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好了，欢迎大家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兆赫和 FM95.1 兆赫并机直播到了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早间这个时间段呢，还是要跟各位去道一声各位早安早安啊，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又是来自我们这个早安每一天陪伴的早晨。然后呢，评论区当中呢已经看到了，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有我们这个老猫就问到了，说米儿啊，你身边这位大佬是谁呢？你瞅瞅你这个大佬这个词用的还是蛮贴切的。大家如果说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今天早安每一天后面有一个这个小小的简介，上面写的是什么，说你好儿童曲艺了解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请到的这位嘉宾，也就是这位老师呢，这位大佬，就是深耕我们这个儿童曲艺多年的周老师。各位朋友们，周老师呢，目前呢已经在临汾从事儿童这个少儿曲艺教学，已经深耕多年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他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少儿曲艺的这些事儿，也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各位朋友们，就是对于很多宝爸宝妈来讲，这个儿童曲艺到底有哪些好处，有哪些优势，它分别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细细剖析一下。那当然这个时间呢，先请周老师来跟大家去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看，其实说到曲艺两个字吧，这曲艺这两个字听着有一点行业术语的意思，其实在稍微通俗解说一点，它叫说唱艺术。
0: 说唱艺术，因为我说实话，就是周老师，现在一说到曲艺，脑海当中想到的其实最先的就是我们传统曲艺相声。

0: 哎，对，
1: 对，
0: 相声它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
1: 对，
0: 因为都知道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嘛。
1: 是，
0: 他说学逗唱，其实曲艺这个行当啊，它通俗讲叫说唱艺术，曲艺分为两大类，一类叫颂说类，颂说类它分为以说为主，以唱为辅的相声、评书、数来宝、快板、快书，等等，这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的。还有另外一类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的。
1: 那像京韵大鼓，
0: 对，京韵大鼓、京东大鼓，像临汾地区的晋南道情、义城情书、霍州说书。红铜干板
1: 哦，你包括咱们比较那个抖音当中，大家应该可能刷到过太原的莲花烙，
0: 对
1: 对，这类的是吧？
0: 太原的莲花烙它是半说半唱形式，
1: 哦哟，也不太一样。
0: 对对对对，
1: 也就是说，大家日常可能会啊，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的一些曲类品类，像什么快板呀、相声呀、说书的呀等等的，大家都会觉得说，哦，它是一个单独的。各位，我们统称为它其实就是曲艺的一个大类。
0: 对，
1: 没错。然后呢，也想请问一下，就是周老师，我们刚刚也说到您在临汾其实已经深耕这个少儿儿童曲艺已经多年了，能方便跟我们透露一下目前已经从业多久了吗？
0: 大概是08年奥运会左右吧。
1: 08年奥运会到现在，我有
0: 大概是从那年。
1: 大概从那年开始逐渐走入这个道路。
0: 对对对，哦，
1: 时间已经很久了。天哪，
0: 差不多18年以上，差不多20年了。
1: 对，然后我们刚刚只是简单聊了一个这个周老师的这个之前对于这个曲艺的一个分类，还有周老师从业时间，就这两个小的问题。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我相信大家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就是昨天我跟周老师打电话聊天的时候，我都已经能够感受得到那种，就是我们平常在说话的那个腔调和那个韵脚，他说话起来，他那个调调真的让人有一种你在听快板书，你在听评书，你在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节奏在其中的，
0: 有阴阳顿挫的停顿感在里面呢。
1: 对，没错。然后老孟也说了，这是真大佬，确实抑扬顿挫的一个这个节奏在其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出来，各位你可以细细的去品味一下，如果有的感觉的话呢，各位再来在评论区给我扣个一啊。当然呢，我们提醒一下我们正在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呢，您在广播，也就是在我们的车载收音机当中可以收听得到。当然呢，您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因为听见临汾的抖音号码也正在为您进行实时的这个直播。听广播听得不够带劲儿的，听广播听得觉得不够过瘾的，来在我们直播间一起来观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场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曲艺，也说到这个曲艺的一个内容，说是这个周老师其实已经从事这个曲艺的一个创作已经很多很多很多年了。那当然我们说从08年开始的话，也想问一下周老师，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就是想要去步入这个行业？
0: 那个我的想法吧，就是如果说把人分成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分成这两个界限，按我们法律规定是18周岁以下，这是未成年人。
1: 对，没错。
0: 18周岁以上，这就算成年人了。
1: 对，完全行为能力成年人。
0: 对，这是按照法律规定来说。但是我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成年人的话，尤其是成家立业以后，你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你要担当责任，比如说作为一个男人，你得养家糊口，你得在外奔波，为家里要付出更多的责任。其次，业余时间才能谈到你的兴趣和爱好。但是我们未成年人可不是了。千万不要让未成年人，我要担当什么责任？
1: 啊，确实啊。
0: 等等，未成年人，我认为，第一，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第二，兴趣爱好；其次，最后才是学习成绩。按这个分类的话，如果说放在成年人身上的话，这三项正好颠倒。你的成绩是第一位的，当然你承认这个成绩，比如说你在单位你是一个员工，或者你是个中层管理干部，或者你就是单位的一把手，你是单位一把手，你要为这个单位创造效益。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员工，你要在自己的岗位上，你要爱岗敬业，你更多的这份责任当中

0: 你在你的这份这个岗位上来付出你的汗水，付出你的生命，付出你的一切，来为这个社会创造财富价值、物质价值、精神价值，这是成年人。但是如果说从我个人角度想，我从我儿时的经历当中，我就想到，既然我从事了儿童教育理念当中的曲艺教学，我就想我必须向少年儿童去学习。
1: 嗯，
0: 如果我不向少年儿童去学习，我这条路也不可能一直这么坚持不断地走下去。人们都想了，市场经济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但是你想想，如果说这个社会环境要不是很好的话，你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样的目的，生存在这个社会上，你希望这个社会环境是好还是坏？肯定是好吧，
1: 肯定是好呀，
0: 人人都希望社会是好的，都希望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这时候作为一个少儿教育的从业者，我来说，我是从事曲艺少儿教学的，这时候我要想把这行干好，干一行爱一行，都必须向少年儿童学习，学习少年儿童的思维，学习他们的天马行空，学习他们思维上的不受拘束。当然孩子嘛，孩子越小，他的行为肢体能力肯定得受监护人的保护，
1: 嗯
0: 啊，安全啊等等各个方面啊。他，你不能说啊，他看了个奥特曼，然后他直接开窗跳楼就飞出去了，那可能吗？ 对不对啊？
1: 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曲艺这方面，对于成年人来讲，如果说你赖以谋生，我们说赖以谋生，我们要有自己的专业，我们要有自己的这个能力。但对于小朋友来讲，其实他们不需要关注这些，他们需要关注的是，一，我身心健康的去进行我兴趣爱好的一个学习；二，我能够在这个兴趣爱好当中是可能的，或者说尽可能去汲取到一些社会正能量，汲取到一些这个生活常识和生活知识，这对于小朋友来讲就够了。
0: 嗯，而且这个过程呢，少年儿童一定要注重他的过程。
1: 哎，对，
0: 他的过程只要美好了，他的过程浪漫了，他的儿童时期只要成年以后他回忆起来这一段，他心里头是念念不忘的。
1: 嗯，
0: 是心里头一回想起来他是引以为荣，引以为骄傲的。
1: 对，他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啊。
0: 他的过程只要能够显得非常的美好，很童话般的色彩特别的浓，浓墨重彩的这一笔在儿童时期经历了，你放心，它最终的结果不会差的。
1: 嗯，没错啊，
0: 最终的结果无论是他是扫大街的清洁工，还是说他当了国家元首，他都会啊，他都会给社会创造财富，创造价值，同样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1: 对，其实呢，我们在这个昨天沟通的时候呢，这个周老师也说到了啊，说他自己呢，从事我们这个儿童的一个曲艺的一个教学，同时自己经常也会写一些这种，这叫什么小段儿？
0: 对，
1: 那就这个应该就是明确的，就应该是叫小段儿，是吧？
0: 嗯，小段儿对于少儿曲艺演员来说，教学者啊，
1: 嗯。
0: 对于一个教学者来说，写曲艺儿童作品的小段儿啊，不客气一点，不是说我骄傲啊，在这吹牛，写小段儿那真是信手拈来。
1: 哇哟，其实昨天就是加到这个周老师的这个微叉子，我当时就在想，我说哇，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很想去学习一下，因为就是虽然说周老师从事的是我们这个儿童曲艺教学，但是各位朋友们，对于很多零基础的成年人来讲，各位咱就是说咱这个基础跟小朋友其实除了年龄不太一样之外，其他也大差不差，甚至在很多这个环节当中还不如人家小朋友更加机敏灵巧呢。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就今天也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吧，周老师，就是说我们之前写的这个小段，就前段时间您说您写到一个这个小悟空传，来跟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这个小悟空传，它讲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故事好吗？
0: 小悟空传，一听悟空这两个字，谁都能想到孙悟空，
1: 对，孙悟空啊，
0: 西游记，唐僧，猪八戒，沙僧，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其实我为什么想到写这个小悟空传呢，因为在那三年，人们都知道啊，那三年人们出行都不是很方便啊，有的人能不出去就都蜗居在家里面。
1: 没错，那三年我们整体社会的流量都会变得很低啊。
0: 对对对，那时。

0: 后呢，我在家里头，因为我是一个喜欢曲艺表演的这么一个人，那时候代课也受到限制了，那时候我在大量的时间在家里，我想这个时间不能虚度过去，
1: 嗯，
0: 我就想啊，要用我曲艺的形式，我用评书快板书的形式，先把《西游记》原著结合杨洁导演86版拍的《西游记》原著加杨洁导演的电视剧的《西游记》二合一，再用评书快板书的艺术形式写出了200集的长篇快板评书《西游记》。
1: 快板评书《西游记》，
0: 对，既有快板的节奏感，也有评书的品头论足的一些道理在里面。
1: 嗯、对，就是我们这叙述感也有，
0: 对、
1: 啊，然后这种节奏也有。
0: 嗯、
1: 然后呢，刚刚我在看到，在我们这个抖音评论区当中，有朋友说到了，小景就说这不行，让展示一下，各位，那方便吗？
0: 嗯，可以，
1: 可以。那我们先给大家去展示一小段好不好？
0: 行，
1: 一点点啊，我把音乐给您拉低。
0: 行，咱们这样啊，我说一个《西游记》开篇吧。开篇啊，
1: 好，
0: 嗯，这里现场啊，这空间小，就不需要去打快板了
1: 啊，
0: 就大的个底，大底底大，短打快板不多叙，开门见山入正题，不说那忠心保国的杨家将，也不表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不讲三国红楼梦，咱们单说那流传千古人人皆知的神话故事西游记。好，
1: 哇哦，天哪，平常看这个听看这个快板，听快板书，听评书，都是在电视上，线下其实很少能够听到如此专业的。各位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觉得哎这个很不错很过瘾的话，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我们来扣个一啊，今天高明也是赚到了，直接在现场听了一个现场 live house 的一个近距离版本啊。Live House 好歹还有一个2米的一个距离呢，高敏这今天就是直接把距离缩短到50厘米。然后我们刚刚就说到您其实就写了一个小悟空传，是因为在当时那个环境之下，您觉得说哎，在家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咱能创作一些东西就多创作一些东西，所以结合了我们这个它的原版，又结合了这个电视剧的一个剧集版本，然后呢加入到了我们这个快板书，加入到了我们评书的一些这个风格和类型，进行了一个创作。它故事当中主要讲述了一个是怎样的内容呢？
0: 嗯，小悟空传是在《西游记》原著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你看，现在是2026年吧 ，AI 时代已经到来了，
1: 没错，
0: 这是毋庸置疑的。嗯 ，AI 时代的到来呀、啊，已经把我们以前传统的儿童教学模式的，包括学科类的、非学科类的很多的一些咱们课本上的一些刻板的知识啊，如果还是按照以前那样进行教学，我敢说这样的少年儿童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传统那种教学方式，等到他成年以后，他的社会竞争力会非常的低，说的不听好不好听的话，他们是淘汰的一族。
1: 嗯，
0: 为什么《小悟空传》就是基于这一点衍生，从《西游记》衍生。你看《西游记》的故事最后不是9981难结束了吗？
1: 是的，没错。
0: 结束了之后，如来佛封孙悟空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斗战胜佛。
0: 对，斗战胜佛，可以说斗战胜佛，一听他的武力值是不是很强啊？
1: 是的，没错。
0: 嗯，但是有一句话叫文武双全
1: 啊。
0: 他还缺一个文，
1: 所以是从这个点为切入。
0: 对，也就是说如来佛在灵山的大雷音寺里面，此时在我们人间已经到了2026年了，如来佛祖掐指一算可是颇为吃惊了。
1: 然后那个啥，周老师，我突然间就想到一个点，咱们就说如来，咱把那个字给去掉，因为咱抖爸爸的话，我怕等会儿咱这号没了。
0: 对，
1: 对啊，我希望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就是稍微的包含一些啊，您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就可以了啊。就是这个小悟空传呢，是以这样的一个这个视角，就说那我们既然都说这个九九八十一难结束了，
0: 孙悟空的顶头上司吧？
1: 对，没错，他这个顶头上司，对吧？这个五指山的那位顶头上司。
0: 哎，
1: 当时呢就给他封了一个这个称号，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称号他就武力值很强，
0: 对，
1: 但是这个质

0: 一方面好像没有格外展示。
1: 对，他缺的就是这块儿，不是说他智力方面不行，
0: 而是没有展示出来。
1: 孙悟空的智力并没有完全开发出来。
0: 嗯，对，就是被更多的是反而被这个叫什么，被武力值，他的光芒太大了。
1: 对，这位
0: 包住了。
1: 嗯，这位领导心想，都2026年了，你孙悟空总不能在这儿坐着打经验禅吧？
0: 嗯，
1: 这个时候你不行，你还得再去深造一下。
0: 哎呦，
1: 好了，那你就投胎转世吧。
0: 哎，
1: 孙悟空其实不太愿意投胎转世，因为西天取经14年下来啊，
0: 那挺累的。
1: 对，是特别累。
0: 对，咱就是用现在话来说，当牛马当了14年了，我好不容易能歇歇，结果我领导说给你外派个任务啊。
1: 对呀、啊，我刚享了几天福，我也算是西天取经的功臣之一了。
0: 嗯，
1: 除了唐僧就是我孙悟空了，你领导还派我下界去遭难去，我有点不情愿。
0: 嗯，对，
1: 如来佛祖不行，你必须得下去，你因为你不光是你一个人，虽然你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但是你石头里蹦出来只是你的武力值，
0: 嗯，
1: 你必须在你的文职方面还在的提升。
0: 对，明白了，也就是说2026年了，悟空啊，咱也得文武双修了。
1: 对，提高你文化思想的颜值。嗯，
0: 没错。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写小悟空传的时候呢，周老师也特别的这个可爱啊，他将我们现在当下比较流行的一种重生转生，
1: 对，
0: 其实也是囊括到其中。嗯，这其实是现在短剧当中惯用的一个手法。嗯，但是周老师在几年前就已经把这个写到了自己的评书快板书里面。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去详细的这个，在下个时间段啊，会跟各位详细的再去聊一聊关于《小悟空传》里面的一些相应的一个内容。
1: 哎，然后具体的好东西都还在后面，还没有讲到真正的好东西。
0: 对，你看这个时候其实就用到了我们这个评书的一个这个惯用技巧。各位预知后事如何，
1: 请
0: 听
1: 下回。分解。
0: 对，但是咱们不是下回，咱是下个时间段 啊
1: 对，下
0: 段，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一个半点的一个广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半点广告这个之前呢，也跟大家去提个醒，各位朋友们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灵魂，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我们这个在灵魂从事多年的少儿儿童曲艺的周老师写的一个小段小悟空传，其实不算是小段，因为这个40多回呢。
1: 对，
0: 也挺长的了。嗯，然后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当然呢，我们说在今天直播间当中，这个时间段已经跟大家去展示了一小段，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呼声比较高的话，我们等会儿呢再让周老师给大家去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评书还有我们这快板书的一个风采。那当然呢，切记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灵魂，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听见灵魂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也希望能够送给大家一份来自于行车路上的轻松和愉快。北京时间8:29，我们来跟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去盘点一下市区的路况信息啊。首先呢，观众了解到早高峰的压力呢已经逐渐的去退去了，市区的鼓楼环岛啊，看到环岛上车轮浪的压力略显增多，但是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个堵车，鼓楼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可以去正常通行。然后呢，在我们市区的这个学校的一个区域门口这会儿呢也是没有出现堵车，但是有一个地方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在我们的平阳南街跟我们这个南中环交叉的这个路口，从福利巷开始这边是有施工的啊，提醒各位别往南堵车，堵车堵车，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喽。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

0: 全能户型，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2: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每一天，每天早间锁定 88.9 兆赫，锁定 95.1 兆赫，在这个时间段呢，都会跟大家共同去关注到的是来自我们早安每一天的一个每天照常的一个直播。现在呢，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在临汾深耕儿童曲艺多年的周老师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他的一个作品，叫做《小悟空传》。上个时间段呢，已经跟大家去说了很多了。然后呢，小景啊，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就评论了，说这个属于是重生之我是悟空转世。然后呢，看到这条评论之后，我就跟这个周老师有聊到，我说其实这话有点，其实算对的。对了一半，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这种，这我是什么什么转世，一般都是带着这个完全的一个记忆。然后我们的悟空呢，这个小悟空，在这个书里面或者在这个小评书当中，它是抹掉了一部分的一个技能来的。然后呢，所以说就是小景说的还是蛮对的啊。然后呢，这个
1: 武力值必须抹掉一部分，否则
0: 哎，那乱套了。
1: 对，乱套了，
0: 对，
1: 乱套。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嘉哥说的说敏儿现在放的歌名叫啥呢？刚刚给大家放的那首歌曲叫做《潮湿的心》，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呢叫做《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首啊？这两首我都告诉你啊，《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和《潮湿的心》啊，这两首歌。然后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会继续跟大家去，接下来啊，会跟大家继续去聊这个小悟空传那些事儿。因为刚刚呢就是聊到了，还问了这个周老师一个问题，我说那小悟空就是开启了自己在这个21世纪的与 AI 智能浪潮之下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生活和体验，他还有谁在呀？对吧，我们西游记里面那么多人，然后呢就悟空的师兄弟呀，然后还有悟空的这个好朋友呀，以及悟空的这个敌人坏人呐，以及后来他位列这个一个行列当中的这些同行呀，同事呀，分别都有谁在我们这个小悟空传当中都有影射呢？
1: 有，比如说首先说小悟空在西游记原著里，孙悟空的取经，唐僧的取经团队，他有唐僧、
0: 猪八戒
1: 沙僧，包括白龙马，其实也是人物之一。
0: 对，
1: 只是说话很少，
0: 只是他这个戏份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大家了解的可能就是存在感削低了一点。
1: 哎，对，在小悟空传

0: 他是这样的，我是站在儿童视角来写出的这个儿童系列评书故事的。他的小悟空传里面的小悟空的，他小悟空是老二，他的结拜大哥是叫高学霸。
1: 高学霸，
0: 高学霸在西游记原著里面是万寿山武装观的镇元大仙。镇元大仙跟孙悟空说了，你推倒了我的人参果树，如果你不医好我的人参果树，我饶不了你。如果你医好了我的人参果树，我跟你八拜结交，我们是生死兄弟。
1: 你弄不好我就要弄你，你弄好了，咱俩是好兄弟啊。
0: 对
1: 对，这是在原著当中，还有包括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都有的一个这个场景。然后呢，这个在小悟空传当中呢，这个那他就变成了谁？就高学霸。高学霸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形象？
0: 高学霸，高学霸是姚童小学对面姚少中学里面一名初中生。他在整个年级当中，他的学霸，他的学习成绩各个方面都是名列第一名的。所以说地仙之祖就是在大地上生长的这么一个天才型的少年。
1: 对，天才型的一个少年啊。
0: 这是姚少新中学对面的姚童小学，我们临汾是帝尧尧王的故乡嘛。我们的祖先是尧嘛。
1: 对，
0: 然后尧王帝尧的后代少年儿童怎样成长，他就在姚童小学里。
1: 对，其实就是刚刚有一个这个细节忘跟大家说了，因为我俩在这个广告时间段啊就已经聊过了啊，来跟大家去再次这个返回去科普一下。这个小悟空传呢，讲述的呢是一个小悟空历经这个孙悟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之后啊，重新呢就是说武力值达到巅峰之后呢，想要这个重新他的领导给他去派一个任务，说你再净化一下你这个思想方面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呢，也可以理解为重生之我是悟空转世，然后来到二十一世纪，跟这个 AI 智能这个浪潮之下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全新的一个修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来到了哪儿呢？小悟空来到的就是我们一个三晋市。
0: 对，三晋省
1: 啊、哦，三晋省，
0: 平阳市，
1: 平阳市，
0: 遥乡镇，
1: 遥乡镇，
0: 大槐树村。
1: 大家在这个名字当中应该都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临汾味儿，对不 对？我们这个三晋省是我们三晋大地，然后呢，我们说到了我们这个大槐树村是哪儿呢？问我祖先在何处？在山西洪洞大槐树。然后说到这个遥乡，遥统。
0: 对，姚童小学，
1: 姚童小学，
0: 它是姚乡镇里开办的一所特色学校
1: 、哎。对，其实你能够看到，就是在周老师写这个少儿评书这个小悟空传的一个过程当中，他把很多我们临汾的地域的一些元素和特色都融入在了其中。
0: 是，
1: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就是小悟空他的这个从这一次的这个修行是从哪个阶段开始的，或者说他的故事是怎样展开的呢？
0: 故事，投胎转世之后。投胎到平阳市了，一直投胎到大槐树村。随着医院里的产房一声啼哭，小悟空就出生了。出生了之后，出生到他上幼儿园三年，这五六年之间，小悟空传不会重点去写的。主要是写小悟空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上学开始写。小学一年级，小悟空背着小书包就来到了姚童小学上学。让小悟空没想到的是，姚童小学上学刚上一年级就遇上他的班主任，姓李，叫李老师。李老师赠送给他了一只表面上看似非常普通的一个天蓝色的笔。
1: 这个对应到我们这个《西游记》和他原著当中，应该就是悟空的法器，
0: 对，
1: 就是他那只金箍棒。
0: 对，金箍棒。班主任老师在《西游记》里也有原著的原型啊，我把这个伏笔先埋下，一会儿再告诉大家啊。
1: 我以为应该是这个东海龙王，因为当时他那根金箍不就是东海龙王给的吗？
0: 那是孙悟空在花果山上练武艺，练了半天，什么兵器都不合适，结果他的花果山的军师是通臂猿猴。通臂猿猴建议孙悟空在我们花果山水帘洞的铁板石桥下有一条水流通向东海龙宫，东海龙宫里头有东海龙王坐镇的东海龙王，他那里面肯定有你合适的 兵器。

0: 对，
1: 你来去使用。但是拼通臂猿猴并想不到东海龙宫里面有大禹治水的定海神针在里面的
0: 啊，
1: 这一点通臂猿猴是想不到的。
0: 是的，
1: 但这个定海神针的出处，当初生产制造出来的，并不是在东海龙宫的水下，在最一种信服的说法，在《西游记》吴承恩的原著里面并没有说得很明确，但是后来有后人解读来说，有一种说法是最信服的，就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面金箍棒提炼出来的。
0: 嗯，
1: 不光是金箍棒啊，还有什么金刚圈，什么包括小哪吒的那个乾坤圈
0: 啊，乾坤圈
1: 等等，还有很多那些
0: 法器。
1: 对，法器，
0: 明白了。也就是太上老君那个炼丹炉，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太上老君属于一个炼器师，他就是把各种兵器武器，基本上我们这个原著当中的这一系列比较这个厉害的这些法器，均是出自他这儿。
1: 对，
0: 然后呢，那我们在这个小悟空传当中，小悟空其实他也有自己的属于我们这个影射的一个金箍棒的一个法器，就是您刚刚说到的这个蓝色的这个笔。
1: 对，天蓝笔，
0: 天蓝笔，
1: 后来起名，我管它起名叫天蓝小神笔。
0: 天蓝小神笔，
1: 对。
0: 然后这个天蓝小神笔，它有这种赋能吗？
1: 有，天蓝小神笔一开始它只会写字、画画和算术。也就是班主任李老师在小悟空第一天上学的时候赠送给他一支看似普通的是天蓝颜色的一支笔，其他班里的其他小朋友小同学也不知道班主任老师赠送了小悟空一支笔有多么惊奇，因为其他小同学小朋友的文具盒里的笔啊，很多都比小悟空的这支笔要漂亮
0: 啊，要精美一些。
1: 对，五颜六色，特别精美。唯独小悟空这支笔在外表上看是最不起眼的颜色，
0: 平平无奇的。
1: 对，平，很平淡无奇，它就是天蓝色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最平淡无奇的东西反而是最有用的。
0: 嗯，
1: 这就涉及到我们做事，做一样事情要实用。不要去想那些
0: 花里
1: 胡哨的东西。
0: 哎，对啊，其实我们就是说啊，这个儿童曲艺，它其实有一个点就在于它面向的是少年儿童，所以说大家在听到这个儿童曲艺，它有两个很明确的一个点，就是一定要抓人眼球，尤其要抓小朋友的眼球，因为没有兴趣孩子是不愿意听不愿意看的。第二就是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适当的去融入到一些成年社会当中的一些规则，或者是一些这种所谓的前瞻性的一些建议和理解，让孩子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当中去理解到。包括我们刚说到这个天蓝笔的这件事儿，就是花里胡哨重要吗？成年人都知道不重要，但对于小朋友来讲，那是最吸引他们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在这个学习少儿曲艺，或者是学习这个少儿评书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无形当中知道，哎，这个东西其实不重要。为什么？因为我的金箍棒，我的这个赋能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嗯。
1: 他这支天蓝神笔一开始他不知道是神笔，连小悟空自己都不清楚这支笔，他以为小悟空他作为一名小学生，他以为就是很普通的一支笔而已，没想到这支笔无论是写字画画算术，你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还能有多少高深的学习知识？没有，
0: 应该没有。
1: 他一开始就写字画画呀，
0: 对，
1: 尤其是在写字画画上，这是在小朋友最喜欢干的事情，画画家乡的大槐树啊，瑶庙广场啊，
0: 我们年份元素又来了，
1: 云丘山风景啊，这些在《小悟空传》里他就出来了，他比神笔马良的那支笔还要神。
0: 嗯
1: 啊，这一下子就是整个瑶童小学的小朋友小同学都传开了，哎，有一个叫小悟空的小学生啊，跟咱们同年级，同样都是同年级的孩子，差距怎么这么大呢？他那支笔
0: 怎么就如此的厉害呢？为什么老师给他那根笔我就没有呢？
1: 对呀，那支笔那么平淡无奇，我的笔比他漂亮多了，为什么我写出来的字儿没有他漂亮呢？
0: 嗯，
1: 为什么我画出的画没有他生动呢？很多小朋友想不开，就有羡慕的，有嫉妒的等等，这样就延伸出来后面的故事了。
0: 对， 对，这个情绪就来了。
1: 对，孙悟空这个时候也骄傲了，
0: 哎，
1: 他一骄傲，他骄傲的这个思想啊，被本地平阳市的本地的科学家，脑机接口研究室的脑机接口的学术带头人

0: 个科学家，我管他起名叫柯南海。
1: 嗯，
0: 因为他是科学家嘛，所以叫姓柯。
1: 啊，对。
0: 南海一听，大家都知道《西游记》的原著原型南海观世音菩萨。
1: 啊，对。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大家再想一下，刚刚我们说到悟空有两个这个比较这个重要的人物啊，就是首先他大师兄，就是在这个孙悟空，也就是在我们原著当中他这个大师兄，然后叫什么叫高学霸。然后这个呢叫柯南海，南海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南海，嗯，对吧？然后呢，柯呢是因为他是科学家，然后名字起得如此通俗易懂，也是非常符合我们少儿文学或者说少儿读物当中他的一个起名的一个规则，就是一，记忆点要有，二，特色要有，三，小朋友要有明确的能够知道，哎，这是谁？
0: 嗯，
1: 对，所以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各位，我说实话，这个小悟空传我不知道有没有勾起大家的一个兴趣啊，我相信一定是有的。在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想象得到一个这个我们说历经了99、81难的一个大悟空，者行孙，孙行者，然后重新来到21世纪，通过种种的一个磨难，再次开启了在这一世的一个当中的一个修行。而在他修行的过程当中，那些我们说这个再通俗一点，他的老班底依然还在，领导在，领导的秘书也在，自己的这个好朋友师兄弟还在，包括那些磨难和那些问题依然都存在啊。
0: 在西天取经路上，他的铁杆搭档就猪八戒、沙僧、白龙马嘛，这在小悟空传里面就是小悟空的同班同学和同年级的同学
1: 啊，同班同学。啊，
0: 猪八戒在小悟空传里面跟孙悟空都是在1年级2班，
1: 嗯，
0: 1年级2班。猪八戒的原型叫胖小猪
1: 啊，胖小猪，你看这个名一听就知道是他了。
0: 对，沙僧呢叫阮小沙，
1: 嗯
0: 啊，胖小猪是什么呢？身体很胖，但是他胖得非常的灵活，因为他平时都爱运动。
1: 嗯，
0: 这个涉及到我们教育理念当中的身心健康里面的身体健康一个怎么保持？你的孩子无论胖也好，瘦也好，要经常运动。
1: 嗯，
0: 就再胖的孩子，只要他多运动。他是多吃肉少吃蔬菜，多吃蔬菜少吃肉都无所谓，多运动他就能促进他的消化功能，这时候他的智力开发肯定能跟得上。而且你多运动的孩子超过不运动少运动的孩子，这胖小猪在这一点上他有的明显的优点和缺点。优点就是他的运动能力，运动的每天的时长都超过小悟空了。小悟空他本身是个猴性的这个特点出发，他爱运动爱动，毛手毛脚嘛，孙猴子坐天下毛手毛脚。胖小猪呢，你想西游记当中猪八戒
1: 懒惰啊，
0: 懒惰是懒惰，但他只要高兴的时候他比谁运动的都欢。
1: 对，确实啊，
0: 但他懒惰起来也非常懒惰。这个胖小猪在这个小悟空传里呢，他是一个爱吃薯片的胖小猪，什么时候都拿着一包薯片，你甭以为他吃多了零食，他到正经吃饭的时候吃不下去，他胃口相当好，
1: 相当好啊，依然延续了我们这个人物的一个特色的一个角色啊。
0: 嗯，对
1: 啊，已经到了北京时间8:55了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确实啊没跟大家聊够，也没跟大家说够。那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也请哲老师来跟我们这个屏幕前的这个朋友们再来说上一句，好不好？
0: 嗯，小悟空传呢其实只是一个支点，就告诉我们所有的，只要是您家的孩子，您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怎样健康快乐的成长，以小悟空传里西游记小悟空原型，你就是你家的孩子就是小悟空，你给你们家孩子戴的这个紧箍咒是不是健康，方向大方向是不是正确的，这时候决定了你的孩子在你们家的小悟空在你们家成长，在你们家送他上学的学校的成长能否相对顺利健康的最后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1: 对，所以说我们也推荐啊，如果说家里各位这个宝爸宝妈自家小朋友每天也在这个寻找一些书籍啊或者之类的，不妨呢我们把视角转一转，转到我们这个儿童曲艺，转到我们这个评书上，也可以去听一听，搜索一下我们的小悟空传。那周老师在哪些地方能够搜到这个找到咱们的作品呢？现在目前在线上有吗？
0: 现在是只是我个人的微信视频号和我的抖音上有，
1: 您可以说
0: 是宣传我自己 啊，
1: 没关系，
0: 不是宣传我自己 啊。
1: 然后呢，因为确实很有趣啊，所以说您可以跟你说一下您的抖音号叫什么？
0: 我抖音号名字叫周学论道。
1: 嗯，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
0: 我姓周，我们共同学习，我们都可以互相讨论， 这个正确的道路是什么？周学论道，这是我自己的网名。
1: 好的啊，然后如果说大家感

0: 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搜啊。那当然呢，我们今天节目暂时就是这样了。咱每天每天早间的7:30到9:00，各位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好朋友们都可以持续的去锁定关注听见零粉。切记各位，今天520，我们今天呢在听见零粉的抖音号码当中呢会有非常多丰富的一个内容的直播，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锁定关注啊。我是高敏，我们下期再会
1: 啊，再会，
0: 再见啊，各位，
1: 再见，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啊、
2: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3: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4: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5: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我是您的朋友贤贤。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庆，非常开心啊，在今天早间和大家如约守候在电波旁。那么今天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日子，那么今天我们俩在这个选择服装方面啊，我们俩也非常有默契，520浪漫的日子，我们都是选择的是粉粉嫩嫩的颜色。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我是您的朋友贤贤。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庆，非常开心啊，在今天早间和大家如约守候在电波旁。那么今天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日子，那么今天我们俩在这个选择服装方面啊，我们俩也非常有默契，520浪漫的日子我们都是选择的是粉粉嫩嫩的颜色。

0: 享一些这个巡游的成果，然后呢就会有一个点亮仪式，这个仪式呢也是非常的盛大的。
1: 嗯，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520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还有话题呢，对于关注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朋友们也是非常熟悉啊。今天呢9:30的这场活动，大家可以来关注临汾 TV 临汾广播电视台相关的一些直播，也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些这个情况啊。那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的这个520今天上午的一个这个活动，它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下半年衔接我们2026临汾520黄河英雄会大年汽车越野挑战赛哈，它是推动像体育啊、文旅啊、还有农业啊，能够深度的去融合，把这个赛事的流量转化为经济的增量，然后助力我们临汾体育产业的一个高质量的这个发展。其实这个活动呢，大家也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啊。那么除了今天我们所提到的520黄河英雄会的情况之外呢，下来就需要跟大家来分享到我们这个浪漫的这个事情了，阳台音乐会啊。就是每到周六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关注阳台音乐会，那么在520的阳台音乐会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是的，在今天啊会有一个主题叫做月向临汾浪漫520，具体的活动时间是在今天晚间的18:30到22:00，活动的地点呢是在财神楼财神庙以及周边的广场。那么大家呢从昨天从这边经过的话，已经看到这个场布呢都已经布置完成，非常的漂亮啊，也非常的新颖。那么520有一个主题花艺场，那么这边呢是以浪漫告白爱意满满为核心，是在财神楼阳台场地精心的打造了520专属的浪漫场景，它有玫瑰还有郁金香等等一些这个花朵，然后呢会有一个主题打卡墙，有我爱你，还有临汾有爱告白临汾。那么在这边的话，全方位会营造一个比较温馨浪漫精致的一个节日的氛围，也能够打造市民专属的沉浸式的浪漫打卡点。今天啊晚间如果说有空的话，或者白天这个地方如果是白天的话，可能拍照会好看一些，晚上呢是在这个阳台音乐会上如果拍照可能会更加好看一些。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会有一个浪漫灯光氛围的打造，那么这边呢晚上的时候会有什么，会有氛围灯、星星灯、爱心灯串、渐变霓虹灯，还有柔和的渲染整个阳台场地，重点会突出什么，就是这个520的爱心灯光。那晚上的时候那么对设备的要求会比较高啊，那么大家如果有专业设备的话，晚上去在这边取景也是非常好看的。
1: 那么这次的阳台音乐会呢，它会打造一个沉浸式的特色演绎啊，它会有两种风格，一个呢是双风格男团舞蹈秀，哇，听一听这个名字是不是也非常的感兴趣啊？它就是现代潮酷型男，然后呢碰撞古韵簪花郎，你就想想这两种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动感的舞姿和古典风雅双向融合啊，大家可以来这个近距离的去进行一个互动。另外一个呢就是甜宠爱情的情景喜剧，高甜短剧呢欢乐开演，聚焦了情侣日常的一些名场面啊，轻松爆笑又满是温柔甜蜜，演出了全程穿插趣味互动的一些游戏，全员都可以参与，在欢声笑语当中呢去升温您的这个爱意，沉浸式的去感受浪漫的氛围。哎，大家是不是哎一听这个名字都感觉哇，这个好想去感受一下。你看又有潮玩的一些舞蹈，然后有簪花郎，然后还有甜宠爱情的情景喜剧啊，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互动，而且会近距离的沉浸式的去感受，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今天下午我们要去看的或者要去感受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点。
0: 对，如果说大家不能够亲自赶往现场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大家可以在今天晚间的时候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各路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两位主播呢将会走出我们的直播间，将会到达阳台音乐会这边呢为大家直播现场的一些这个活动的情况。如果说不能到现场的话，也可以拿起手机点击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这样的一场活动。
1: 还有一个这个预告呢，就是在今天下午呢我们还有这个政协和我台合办的政协书院啊，是第二期的直播，大家也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在下午的16:30啊，我们的直播大家就是只要锁定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平台，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直播了，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方便啊。那么在今天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大概的节目单，比如说从今天上午我们的内容是律师在线啊，就是恋爱转账哪一些钱能够要得回来，这个话题也是来跟大家互动一些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大家遇到的一些困扰问题。
2: 对，
1: 那么在稍后可能还会和爱情有关系的一些歌曲也会和大家分享，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在520上午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内容了。
0: 是的，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

也希望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大家有想咨询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咨询我们啊。那么参与节目的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两路热线2039696、2039697，或者是直接在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

好，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首先我们要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残疾人证为什么要集中采购。201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规定，残疾人证是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一印证，套印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章，地方残联负责发放和管理。我国自统一制发残疾人证以来，一直采取集中采购方式，由中国残联组织公开招标，确定残疾人证印制厂家，地方残联根据需要自行购买。残疾人证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集中统一印证残疾人证，主要是为了维护残疾人证的权威性、严肃性和一致性。残疾人证需套印中国残联印章，根据印章的使用的有关规定的办法，成印厂家需具备相关资质，统一招标确定一个厂家印刷，有利于加强印章管理。此外，残疾人证的纸张之内是有防伪水印，印制呢需使用特制的专用的纸张。残疾人证用途广泛，残疾人享受各地提供的优惠服务需出示残疾人证。如各地自行印制残疾人证，难以确保外观样式、颜色、材质等高度一致，不利于不同地域公园、车站、码头、医院、康复机构等一些服务场所识别。此外，各地残疾人数量差距较大，一些地方残疾人数量较少，所需要的残疾人证的数量相对也会比较少。如各地分别印制，价格相对较高，全国集中印制采购可大大降低成本。因此，参照其他有关部门制发证件的做法，经相关部门同意，残疾人证由中国残联按照政府集中采购流程公开招标，确定印制厂家，统一印证，各地残联根据需要联系厂家进行购买。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残疾人证外皮为什么要区分绿色和红色。我国残疾人证外皮分为绿色和红色两种。2018年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规定，视力残疾人证采用红色外皮，其他类别的残疾人证使用绿色外皮。红色是所有颜色当中最为醒目的颜色，生活中红色常被用作重要的警示标志，比如在交通中红灯表示禁止通行，在足球比赛中出示红牌表示被罚下场，在警报级别中红色表示最高级别。视力残疾人中有一些尚存微弱视力或光感，红色的视力残疾人证便于他们使用，同时也便于周边的人确认持证视力残疾人的身份，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服务。此外，我国对视力残疾人有相对更多的优惠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明确规定，盲人持有有效证件免费乘坐室内公共交通、电车、地铁、渡船等公共交通工具，盲人读物邮件免费寄递。各地呢也对视力残疾人制定了专门的优惠政策，提供有针对性的便利服务措施。为了便捷地识别持证的视力残疾人，更好地为他们提供服务，因此视力残疾人使用红色外皮的残疾人证，其他类别的残疾人使用绿色外皮的残疾人证。有视力残疾的多重残疾人可采用红色外皮的视力残疾人证。

那最后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查询残疾人证的真伪。残疾人证的真伪是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鉴别。2023制式的残疾人证，制二的持证须知印制了二维码，还有扫描该二维码就可以登录中国残联残疾人证查询网址，去核验残疾人证的真伪情况。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关注的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民生派呀，我是主持人仙仙。
1: 嗯，我是主持人陈静。那么在今天520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一位嘉宾走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520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是一个被赋予了我爱你一个非常浪漫的日子，很多情侣啊会选择呢在这一天互发一些红包赠送礼物呢去表达自己的爱意。但是啊，这爱情虽然说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甜蜜的这种爱情碰上这个，比如说我们甜蜜的转账碰上分手，虽然说很不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该聊还是得聊这样的一件事儿。那么这些钱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要回？恋爱期间比如说送了车子是吧，送了房子，送了手机，那分手之后这些东西我们能够主张去要回吗？那么在稍后9:30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山西进道律师事务所的杨可欣律师为大家沉浸式的去解读恋爱期间的一些金钱往来的一些法律规则，也会用这种比较温柔而且非常专业的视角带大家呢去理清爱情和法律的边界。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账号，我们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来关注呢啊这样的一件比较特殊的事情啊。
2: 我觉得就是每一档节目它有它自己不同的这个使命啊，
1: 对，
2: 就是有的呢是给大家分享这个浪漫的，但是我们站在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恋爱期间的金钱往来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个这个边界的，或者是我们得知道哎这个边界到底是在哪里是吧。
1: 对，
2: 那么在稍后呢我们会来有请我们这个杨律师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互动交流这样一个话题。那如果说呢您存在一些这个疑惑，或者是您想了解哪个方面的，就是关于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啊，恋爱转账哪些钱能够要回来这样的一个主题，有什么样的想聊的想问的，都可以在听见灵魂的这个公屏上给我们留言，稍后呢我们的杨律师也会详细的为大家做解答。
0: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临时闭麦啊，我们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呢将会和大家呢分享今天我们所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恋爱转账那么有哪些钱是可以要回的，我们稍后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生活中难免遇到坎儿，合同纠纷、劳务问题、家庭矛盾，法律条文冰冷，但求助的途径应该温暖。
6: 根据民法典第1043条，
5: 别让烦恼过夜。律师在线，专业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剖析真实案例，提供清晰的法律指引。一通电话，或许就能拨云见日。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律师在线，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们今天呢进行的是律师在线。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来自山西劲道律师事务所的杨可欣杨律师做客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也非常的应景啊，就是恋爱转账哪些钱能够要回来啊？我们都知道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大家所说的520啊，就一个被赋予了这个我爱你含义的浪漫的日子。那么很多情侣呢会选择在这一天。比如说像互发红包然后赠送礼物来表达爱意啊。但是呢我们说爱情虽然说非常的美好，但是当甜蜜转账，如果说哎遇到了分手这么不开心的事情啊，那么这些钱能不能够要得回来呢？恋爱期间送出去的像手机啊包包啊甚至是什么房子啊车子啊等等，那么分手之后可以主张返回吗？那么在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杨律师来做客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呢去解读恋爱期间的金钱往来的法律规则，还有呢就是帮助大家来理清爱情和法律的边界啊。那么首先我们来有请杨律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杨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话题呢非常的有现实意义，那么今天我们就共同的把这笔感情账和大家一起算清楚。首先呢就是像是520、1314这样的带有感情寓意的金额，还有情人节生日这些节日送出去的礼物呢，一般的小额红包转账法律会推定是自愿赠与，是一方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增进感情所以给对方的一个赠与，一旦款项到账那么赠与行为即将生效，也就是说对方是无权要求返还的，哪怕是后续分手呢，这个转账也不能以各种理由去要求对方返还。这是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一个通用的裁判标准，也是恋爱中最基础的一个法律常识。
0: 对，这就是我们刚开始这个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引的啊，就比如说今天是520，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啊，或者是哎什么这个亲人啊等等啊，就发一些这个红包啊，像520啊，什么一生一世1314啊等等，像这样的一些红包。那如果说是有这个寓意的啊，然后呢特殊数字的，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份这个
1: 自愿赠与
0: 啊，那么大家就可以来理解了。那么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红包是不能够要回来的，
1: 对，
0: 是吧？那如果说金额比较大，就是它没有这些特殊的这个字，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是有特殊含义的字，比如说像520、521啊，或者是5200啊，甚至是5200啊，999、
1: 1314这样的都是属于
0: 特殊的含义的，
1: 对对对。
0: 那金额比较大，比如说这一次性就转了个什么1万、2万、5万、10万，什么52000像这样的是吧，1314000，就是这种情况的，就是数额还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之下，那这个是也是含有这种特殊的含义吗？还是会分不同的情况来界定呢？
1: 这个的话就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因
1: 为这种大额的转账，尤其是没有特殊备注的，
0: 对，
1: 没有备注这些特殊数字的这个寓意的一些转账，那么一般情况下他们就不能按照小额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的。这种大额的转账一般的就是超出了正常的一个恋爱期间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范围，法院呢他会结合双方的一个经济能力，包括就是当时一个转账背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聊天记录来综合判断。就是如果没有明确的这笔转账确实是赠与对方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一般的话法院会被这笔转账会被认定为借款，收款方等应该就予以返还，除非是收款方能够证明说是这笔转账是赠与，比如说他拿出他们之前的聊天记录，对对对，就是这个钱就是给你的，就不用还了，或者是怎么样这样的一个证据。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是这个转账备注了是520，就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比如说是520000，或者是520000，这种大额的超过50000的这种情况，不只是就是这就不是不只说是因为他备注了这个520就是一个一般的赠与，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金额就较大。法院会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他可能会综合评判这笔转账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情侣后续分手的话，这笔转账可能就是被认定为借款，不是一般的赠与。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一些小额的，比如说是2000元以下的这种，一般情况下有特殊意义的这种的，一般就是不予返还。但是你比如说是10000，超过10000的，甚至就是5万、5万2千，或者有的人就是转的1314，然后后面就是520。

0: 这样的、这种呢，即使是有特殊意义，因为它的转账金额过大，这个时候就要考量就是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
0: 一般的情况是认定是借款，
1: 借款啊，
0: 应该是赠与。
1: 对，就是刚才我们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数额的大小，另外一个就是它是否有特殊的含义、这两个概念。那比如说它是这个52000，就是52000的这种情况，它虽然说也是含有特殊的含义，比如说52我爱你就有这样的含义，但是它数额偏大，然后也没有特殊的备注。你刚才提到特殊备注，这个备注该怎么理解呀？比如说他发完这个转账之后，他说节日快乐，这个送你的520的礼物。
0: 对，
1: 这个可以相当于是赠与吗？
0: 不能说是老婆，就是宝贝我爱你、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带有感情表达，表述自己爱意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寓意的这种表达，就算是一个备注
1: 啊，就算是备注了、
0: 对，
1: 就是比如说我发了一个52000的这个红包、或者转账了一大笔钱，然后就说今天是什么什么什么节日，拿去买好吃的，什么拿去买包包什么的，像这样的一些话语，它其实就已经是给出了一个信号，这个是要送给对方。
0: 也不能完全是这样理解，就是说，比如说是我爱你，拿去买好吃的，或者是怎么样。如果这个金额过大的话，不能单纯的因为这一句话就把它认定为说是他确实是赠与对方的，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他这个金额过大，他赠与的时候可能是基于一些其他的，因为可能会为了跟他缔结婚约，可能是将来要订婚。可能要结婚，因为一般的这种情侣关系，他这种大额的，他肯定是考虑到将来会发展到这个婚姻的走到
1: 下一步的。
0: 对，就是如果说咱假设啊，比如说是他这个转账是一个520，就是52000这样一个数，他说我爱你，备注了一个我爱你，这种情况下不能因为说我爱你宝贝拿去花吧，然后这笔钱就认定为赠与，也不是
1: 这样的，
0: 因为他这个金额过大，这个法院他会根据当时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去考量，不排除说是法院给他认定为赠与，但是不是说一定会。对，这样理解可能大家就会清楚一些，并不是说的是有了这个备注一定是他一定是综合考量。但是有一点就是小额的这种，就是我刚才提到
1: 2000块钱以内的，
0: 就是实践中基本上不一定说是2000块钱，他会根据就是每个地方的这个消费水平不一样，然后他一般情况下就是这种小额的1万以下的这种基本上差不多，
1: 就是、
0: 超过1万可能就会被认定为
1: 借款
0: 性的会多一些，会多一些吧。
1: 明白了，你看就是其实他这个数额的大小其实非常的重要，
0: 对，
1: 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说是小额以下。有特殊含义，或者是说呢，已经是明确表达了是什么心意，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那这个是没有问题，就是赠与了。那如果说是数额又较大，然后呢没有明确的表示，哪怕是表示，但是他这个表示可能会相对来说
0: 含糊
1: 啊，没有直接的表达，我就送给你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话，那这种的法律这个大概率的会。被认定为是借款啊，大家可以来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这个转账，那么送的一些贵重的礼物呢，这个该怎么算？
0: 这个贵重的礼物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说的是这个要综合考虑就是他们双方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是只是谈恋爱期间送的这个贵重的礼物一般是不予返还的，就是一些比较贵重的像包呀什么的。但是呢有一种情况他就需要返还，他这个贵重的礼物是为了就我刚才说的以婚结婚为目的的，
1: 比如说像
0: 对带有了这种
1: 首饰，
0: 对带有了这种婚约财产性质的这种
1: 对
0: 这种礼物，可能就是需要返还了。
1: 你
0: 像正常的比如说男女朋友我送你一个包，对不对，
1: 但这个包很贵，就是它比买个什么金项链什么的也还要贵，比如说好几万的这种包，
0: 就是送的这个价值比较高，
1: 对，比较高，这怎么来界定？
0: 如果说是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有这种，就是男方一般都是男方吧，咱就暂且这么
1: 说，对。
0: 如果说是这个男方呢，他没有明确的说的是送个包，就是咱们将来要订婚呀，或者是怎么样，这种一般也是赠与，
1: 也是赠与。
0: 在实践中，我们有相关的案例，就是说这种呢是他是自愿送与。表达爱意的这种，他分手以后一般也是不予返还的，
1: 不予返还的。
0: 除非就是这个包，比如说他们临近婚期，或者是临近要订婚了，然后这样的一个就是有，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带有这个彩礼、婚约财产，就是为了缔结婚约送你的这个。礼物这种情况下是需要返还，但是一般的这种是
1: 不返还的。
0: 对，但是这
1: 刚才说的
0: 还要提醒大家有

0: 外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是比如说是一些不正，就是婚外的一些违背公序良俗的这种赠与，和咱们情侣之间的这种普通赠与是不一样，
1: 不是一个概念。
0: 对对对，如果说是只是我们双方谈恋爱这种赠与，可能就是我送你一个包，虽然很贵，但是我自愿给你的。
1: 对，
0: 是吧？然后也不是这个为了缔结婚约，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不予返还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一些不正当的关系，比如说是男方在婚内赠与第三者，然后这个可以说，
1: 对对对，
0: 就比如说是赠与第三方，然后这样一个礼物的话，因为它是违背公序良俗的。
1: 对，
0: 在法律上呢，违背公序良俗这种赠与是无效的，所以说的是这种情况是
1: 都是可追回的，
0: 必须返还，应当返还。是的，是的。
1: 好，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范围，首先大家要确定一下是正常的恋爱关系里面的这些这个转账啊，还有这个赠送的一些礼物啊等等。刚才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比如说我们送的这个金银首饰这种的，大家一般都会觉得我们要订婚了或者要结婚了，他才会有这种金银首饰的一些赠送。那么如果说我就是再过个生日啊，或者过个什么情人节，然后送了，
0: 这个、是不需要返还，
1: 不需要的是吧？
0: 对，
1: 那个这个金额上或者是
0: 这个
1: 有规定吗？
0: 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但是实践中的话，它只要不是过，就是您刚才
1: 说的过于贵重，
0: 对对。如果说比如说超过十万呀，
1: 对，
0: 或者甚至是五万呀，
1: 更高的，
0: 对对，基本上这个实践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法院也是根据每个地方的法院呢，他们裁判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像咱们临汾，可能就相对来说标准就低一些，可能北上广他们的标准就会
1: 高一些。
0: 这个没有统一的标准，
1: 嗯，
0: 也没有一个法律规定，它会酌情，而且会根据这个双方的一个经济能力。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男方，他本身经济条件就不好，他可能送一个五万的就，
1: 对，
0: 被认定为一个过重，
1: 巨大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比如说这个是综合因素判断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总的一个就是总结一下一个总的一个前提，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小额的转账，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有特殊意义的这种不予返还，正常的恋爱期间的这种礼物也是不予返还。然后但是呢，对于一些大额的没有这个备注的，
1: 对，转账啊，
0: 对，没有，比如说是转一万三万五万
1: 十万，
0: 可能法院就不会被认定为赠与，可能就会酌情需要返还了。
1: 对，
0: 然后另外最特殊的一种情况，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违背公序良俗的这种赠与是无效的。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1: 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转账啊，送礼物啊等等，就是在恋爱期间啊产生的这些情况是这样来界定的。另外除了我们日常的像转账啊还有赠送礼物，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个情侣啊，他已经是就是一起生活了，那么他可能会要一起去承担，比如说有房租啊，有水电呀，还有日常的一些开销啊等等。那么有可能他还没有步入到婚姻，但是他们已经一起出资去买了房子或者买了车子了，是吧？但是最后很遗憾的是没有能够走到一起，那么这些他们以前共同承担过的这些财产呀，还有这些东西，他最后如何来进行分割呢？
0: 这个呢就要分情况讨论了。这个的话，比如说是日常的一些消费，比如说双方的给付的一些水电费、物业费，包括两人一起去吃饭、去旅游、去看电影，这种开支呢是属于你们情侣之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开支，
1: 日常开销。
0: 对，这种是法院也不予处理，也不予返还。然后但是呢，对于一些购置一些大额的，比如说是买车买房，是吧，甚至说是共同的去理财，这种大额的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法院呢他一般主张的是有谁出资谁受益，然后按照这个出资比例来进行返还。情侣之间呢，比如说是他可以提供这个出资凭证还有聊天记录，来证明自己对于这个房产或者是这个车的一个出资的一个情况，证明自己的一个给付的一个情况。甚至说有的人他比如说是我给对方一个转账，我备注我说是就是购车款，
1: 对，
0: 或者是怎么样，有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按照你们双方的一个出资比例进行一个分割，这个是需要返还的。
1: 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当时在热恋期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信任对方，不分你我，然后出资买了东西，但是尤其是比如说房子车子，当时买的时候只写了一方的名字，这个是不是就比较难弄了？
0: 这个相当于说是你事前没有留取这个证据的痕迹，
1: 对，
0: 你事后主张说你这个钱是你的钱，就很难得到支持。因为在法院去判定这些东西的时候，它是不是像我们日常说

0: 我出了多少钱，大家都认可。法院是讲究证据的，
1: 证据
0: 如果说你当时、对方就不对方认可的话，这就是
1: 还可以。
0: 对、对方说，哦，他我比如说我当时虽然写的我一个的名，但是他当时给我出了50万，
1: 嗯
0: 啊，如果对方
1: 我愿意返还，
0: 对对，如果对方认可你确实出了这么多钱，
1: 对、
0: 法院肯定是这是属于一个自认，所以法院肯定是可以判决对方返还。但是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对方说没有，他不承认怎么办？这个时候是不是你就必须得自己去举证？你是怎么给他转的账？你是什么时候给他转的钱？转了多少钱？然后这个的话，
1: 就是有证据还好。
0: 对对，然后
1: 比如说像银行转账，还有就是我们支付方式转账，我觉得这个都能够查到，因为它是有路径的。
0: 对，但是你怎么证明这笔转账就是这个？
1: 就是用这个，
0: 就是购房款呢？因为他们情侣之间可能会转账比较频繁，比如说我今天给你转3万，是吧？比如说你有个什么。急事儿，我给你转了个钱。
1: 要转账备注又没有写，如果说你看，比如说我转的这个账，但是我底下有备注，用于房款或者什么的，那这个就是，我就是转了
0: 这个
1: 账，这个
0: 就是
1: 很明晰，是吧？
0: 很明晰的证据。如果说没有备注，事后再取证的话，相对来说就算
1: 就比较难
0: 了。
1: 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我在买房或买车的临近的这个时间段内，转了这个账，有没有会被考虑进？
0: 对对，
1: 会也
0: 会
1: 的，
0: 会的，会的。这就是我刚才考虑，就是给大家说的，他会综合考量当时的一个情境，
1: 对，
0: 当时有一个情况，有个高度概然性。在里边就是比如说是我今天付的款，然后我就转的账，
1: 对，
0: 而且
1: 第二天就买的，
0: 对，金额也很大，然后怎么样，这种情况一般都会可以认定的。
1: 你看就是大家可以想各种办法，但是建议大家恋爱期间一旦涉及到比较大的一些金额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理性，
0: 对，理性必须以转账的形式，不要现金，因为现金的话这时候是说不清楚的。对，就是比如说是你想为对方买房买车或怎么样，就是你想登记对方的名字也好，但是你以转账的形式，转账的形式你可以备注一个，比如说是那个小区购房
1: 款，
0: 或者你单纯的那个购房款，因为你们只有这一套房子，就可以认定这一套房子。你备注了，对方其实也不一定能看到，这是给你自己财产权益的一个事前的一个防范。
1: 对，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这个法律的意识可能是越来越强了，
0: 对对对，
1: 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留痕，我觉得大家也都是互相理解的哈，
0: 是的，
1: 就这个不存在说是可能会伤到感情啊或者怎样。我觉得对于现在的这个人们来说，有法律意识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哪怕是在恋爱当中的双方，或者在婚姻当中的双方，有这样的意识，其实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0: 对的，是大家法律意识增强了以后，整个这个社会，相对来说就比较公平规范了嘛。
1: 对，
0: 避免有的人就是法律意识薄弱，然后导致自己的权益受损，然后并且不知道该如何维权，并且在维权的时候没有证据，这个是最被动的。
1: 是，好，那么接下来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啊，我们再回到这个直播间跟大家聊两句，来看一下这个直播间大家伙的一些这个互动啊。有很多朋友在跟这个我们杨绿点赞啊，还有这个比心心啊，好，还有很多这个又见翡翠，他说两位主持人上午好，今天呢我们这个直播间呢，有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是山西劲道律师事务所的杨可欣杨律师，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恋爱转账哪些钱能够要回来啊？虽然我们说在恋爱期间，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甜甜蜜蜜，然后最后呢修成正果，但是总是会有一些意外或者让我们觉得这个不开心的事情发生，那么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从爱情和法律的这个当中去找到一个更好的这个边界啊。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听见临汾的公屏上，现在看直播的这个公屏上来留言。停留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呢，您的这个小手也不要停下来啊，可以呢这个双击公屏来给我们点点赞啊，也给我们点点赞，对我们这个律师也是一种支持，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可以来说是一种这个支持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聊今天的这样一个话题，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各位都可以在公屏上留言问出问题，我们稍后来有请杨律师为大家做详细回复。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生活中难免遇到坎儿，合同纠纷、劳务问题、家庭矛盾，法律条文冰冷，但求助的途径应该温暖。
3: 根据民法典第1043条，
2: 别让烦恼过夜，律师在线，专业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剖析真实案例，提供清晰的法律指引。一通电话，或许就能拨云见日。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律师在线，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今天的律师在线，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恋爱转账哪些钱能够要回来啊，这样一个话题。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山西劲道律师事务所的杨可欣杨律师。关于今天这个话题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应景的啊，今天是520，然后虽然说是一个让大家表达爱意的时刻，但是呢，我们也是要在爱情还有这个法律当中保持一颗冷静的这个心啊。来看一下公屏上大家的这个互动消息啊，冰美师他也是发来消息了，他说，哎，这个主播我想问个问题，说我男朋友在我过生日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20000块钱的包包，现在分手了要求返还，哎，我该怎么办？就这个事情和我们上半段聊到的一些话题还是有相似之处的，是吧？对，他首先呢是送的礼物，另外一个金额相对来说还比较大，就是20000块钱左右的啊，要求返还怎么办？能要回去吗？还是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呢问的是比较典型啊，就是这个主要是看这个包包当时赠予的一个给你的当时是生日礼物啊，
0: 对，他说是生日的时候，
1: 生日过生日的时候一个包包。如果说是这个不是在你们这个订婚期间或者怎么样的话，一般是不需要返还的。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他是在节日期间，甚至说是生日的时候，包括纪念日的时候，给你赠予，就是自愿赠予你，为了表达对你的感情的
0: 祝福呀，
1: 对，他这样一个赠予是不需要返还的。这个如果是他要求你返还的话，这个你不必担心，这个你是有法律
0: 保护的，
1: 对，你不需要还给他，你就告诉他说是这个是你自愿给我的，自愿送我的。如果是你确实要求了，那你走法律途径吧。对，你是不需要给他返还回去的。
0: 对，也就是说这个你不用有任何的这个担心啊，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好，那么继续回来，我们上半段跟大家有聊了，比如说像这个520啊或者1314的这个红包分手呢是要不回来的。另外像一些大额的这个转账啊，比如说1万、2万、5万、10万这种转账大额的金额啊，那么对，那么大概率的情况之下是需要返还的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礼物啊，还有这个我们买房买车的这个情况也都考虑到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呢就是一方已经表达了，哎，咱们要往下走一走了，我们要订婚，我们要结婚，为了表达这个诚意，然后买了一些首饰，或者是呢转账了这个非常大的金额，实际对可以作为彩礼这个来说啊。那么像这种情况，但是又没有继续的走下去，最后可能是无疾而终。那么像这种情况，这些钱或者这些东西还能要回来吗？
1: 这个的话得分情况讨论。一般情况下的话，对于这个彩礼，涉及到彩礼的纠纷，在法律上讲它叫婚约财产纠纷。
0: 对，
1: 这个包含就是说双方已经结婚和没有结婚两种情况。首先说对于这个没有结婚的这种情况，这个结婚我们说的结婚是从法律上讲是你们领证的时间，不是比如说是你们只是办了酒席，我们只是按照这个习俗举行了一个婚礼，这个法律上讲不叫做已经就是登记结婚，
0: 对，
1: 是以你们去民政局办理了这个
0: 结婚证为准
1: 才算是结婚。
0: 对，
1: 对于这个彩礼的返还，包括为了缔结婚约的一些礼物，就是包，就刚才说到的包括三金首饰的这些情况下，如果你们没有领证，
0: 对，
1: 这个一般情况下是
0: 需要返还的。
1: 对，就是如果没有领证，然后这个法院一般情况下就是需要返还，没有领证，没有共同生活这种情况，是需要返还的。
0: 就哪怕是不管是转账的这些钱，还有就是买的这些首饰，大概率是需要返还的，是吧？因为他没有走入到婚姻。
1: 但是这个返还呢，是需要扣除掉开支的。比如说是
0: 请了酒席了，
1: 对，
0: 然后买了东西了，
1: 是。但是如果这个费用都没有出，然后原则上一般是需要予以返还的。
0: 这个是要量情况而定。
1: 对，我给大家这样说的，先总的说一下，关于就是民法典里边对于这种情况它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就是民法典里边对于说的是婚约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它是给予了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第二种就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

0: 济手续，但是没有共同生活，
1: 嗯，
0: 就是我们就是领了个证，我们没有同居生活，
1: 对，
0: 这种情况也是应当予以返还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婚前给付导致了给付人的一个生活困难，这个怎么理解呢？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是男方家庭非常的困难，
1: 嗯，但这基本上是倾尽所有，
0: 对，然后
1: 凑的这个钱，
0: 然后嗯，可能男方的家长为了你们双方结婚，然后借钱去给你这个彩礼，然后这个情况下也是需要返还的。但是呢、我刚才提到如果说的是没有结婚，返还的这个比例就会比较大一些，但是如果已经登记结婚了，没有共同生活，或者是因为这个给付彩礼导致一方困难，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返还不是全部返还，它是部分酌情的返还。这个时候法院会综合考虑你们双方，比如说共同因为已经有共同生活了嘛，这个共同
1: 生活开支，
0: 生活的时长，就是你们共同生活的时间，包括有没有就是共同的孕育子女，
1: 嗯，
0: 然后包括就是你们这个彩礼有没有用于你们婚后的一个开支，如果说的是如果说的是时间比较短，他返还的话也是考虑说的是，比如说是共同生活的时间比较短，然后也没有子女，然后共同的这个开支用几乎就没有用到这个钱，这个返还是部分返还，大家不能理解为说
1: 我要全部，
0: 对，我给让你18万8，然后因为那个
1: 要分开了，然后我全部返还，
0: 对对，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说的是法律赋予你这个返还的人，就是要求对方返还的一个权利，但是也要结合你们当时的一个情况，已经登记结婚了，是吧，然后共同的生活也比较短，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会酌情的，但是超过一般实践中啊，就是实践中比如说超过2年，返还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然后还有就是有了孩子，比如说是生了个孩子，然后这种情况下也法律考虑保护，就是对于女方的一些伤害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也会不予再返还了。总结一下吧，这样可能前面说的有点乱，是吧，听不清楚。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们的婚姻关系存续的返还的情况，就是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没有领证，
1: 对，
0: 就是只是给了个彩礼，然后或者我们就订了个婚，完了以后没有领证，这种返还的可能性很大。极大，然后甚至这个比例也很高，全额的可能性也很大，然后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是这个彩礼共同开支了，可能要扣除这一部分费用，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已经领了证了，但是我们这个共同生活的时间很短，比如说就生活了几个月，然后一年多哪怕就是说，但是没有孩子，这个时候也要返还，但是返还的比例就比较低了，因为你们已经结婚了，
1: 对，
0: 因为这个婚约财产他给你这个彩礼就是为了缔结婚约作为一个目的，你们结婚领证了以后，这个目的就算是实现了，赠与的这样一个目的就已经实现了，所以说的是返还也是法院酌情考虑，返还的比例30%，是吧，多的话50%，
1: 对，
0: 但是不可能是
1: 全部，
0: 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已经领证结婚了，生活时间也短，也没有孩子，然后呢对方这个男方呢就是说到的人家对外借了一部分钱，然后这个时候你也要酌情给对方去做一个返还，然后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说生活的时间很长，这种是不予返还的，基本上2年以上，
1: 超过2年之后，
0: 对，2年以上或者是孕育了子女，这种情况实践中啊，因为这个是没有法律规定的，
1: 对，
0: 就是实践中比如说是你们双方已经结婚超过2年了，
1: 而且还有孩子了，
0: 对，这种情况下一般是
1: 不予返还的，
0: 对对，是这样，
1: 就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不同的这个情况之下，它是怎么样来界定的，或者怎么样来处理的，是吧，
0: 其实主要核心的就是生活的时间的长短，同居的时间长短，有没有生育子女，
1: 对，
0: 这个有没有把这份彩礼用于共同的生活开支，比如说是你们共同把这钱花了，你又问人家女方去返还，这样也不合适，是不是把这个彩礼
1: 就这个
0: 买了家具家电了，然后最后说那离婚了，然后我要求你返还我的彩礼，这样也是不可以，这个你们共同开支的这一部分是需要扣除的，
1: 就杨律师其实还是比较温和，就是不合适这个词儿来说你看我们公屏上这个中年男孩他说了，就是刚才冰美是不是问了个问题吗，说这个生日送了个包啊，分手了想要让还，他说你缺那个包吗，下一个不给你买吗，把这包给他就是了，还留着做念想吗，其实不是说这个包不包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恋爱当中其实都是在全身心的去付出的，你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就是我可以把它扔掉，但是我不能再给你返还去，就这个很
0: 不同的性质，
1: 对，这个很赌心，你知道吧，就这个
0: 是
1: 不一样的这个感受。

0: 是的，
1: 洋洋得意，他说了，恋爱期间对方借我的钱，没有借条，但是有聊天记录，能要回来吗？你看他用的是借我的钱，
2: 就是说聊天记录，比如说是他会说啊，那你先借我一点，周转一下，我最近手头有点紧，没有备注，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就是是能要回来的，
2: 可以。这个证据形式呢分很多种，你可以是去备注，也可以聊天，从你们这个聊天的这个前面后面去综合判断这笔转账的性质。
1: 对，
2: 比如说他那说，哎，你我最近手头有点紧，你先给我转点钱，这种情况，对不对？他如果有这个表述的话，也是可以的，有这个聊天记录去证明，虽然没有备注，但是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这是不是赠与。
1: 对，他哪怕他说的这个话里面没有体现到，哎，
2: 借
1: 这个字，
2: 对对，
1: 但是说，虽然我手头有点紧，
2: 周转
1: 一下，那这个其实也是表达了要借的这个意愿。
2: 对，是的。
1: 就是那这个就是可以要回来的，
2: 可以，即使没有备注聊天记录，甚至任何的证据，他不要包括你们的这个录音吧，这种比较这种可能性比较
1: 小，对，比较小了，
2: 就是任何的证据，包括就是你有证人证明说啊，他当时确实是借钱或者怎么样，都是可以的，不能局限于只是一个备注。
1: 对，
2: 如果你忘了备注，哎，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是哎当时。就是说很仓促或者怎么样，哎，我也没有
1: 直接转过去了。
2: 对，你事后可以补正的，
1: 是可以补正的。这个补正是怎么补呢？
2: 你可以委婉一些，不能说哎，你当时借我的钱什么时候还？这个对于情侣之间也不合适。
1: 对，
2: 你可以用你们双方的一个沟通方式，哎，就比如说是哎，那个什么什么谁谁谁，你那天，比如说那天借我，不能说借什么，你说那天拿的那个钱是用于干什么啦？然后引出这个话题，说我买啥啥了，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就说的是哦，那你先用着吧，你先用着吧，我也不着急给我。
1: 啊，就是委婉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真的是考验人的智商和情商的。对，
2: 因为这个得
1: 综合考虑
2: 双方的一个语境，你们是日常怎么沟通，你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如果
1: 其实就是
2: 大的话，
1: 在正常的恋爱关系当中，可能他用上一些钱不是特别大的这个金额，其实也
2: 不
1: 会考虑不会考虑这个情况，但是我们说一旦就是走到不太体面的那个场合的那个场面的时候，真的是可能要考虑到以后的这些情况了，是吧？
2: 是的。
1: 好，那么在听我们节目或者在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说还有其他疑问的话，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我们杨律师这边有没有像返还彩礼的这样一些案例来给我们最后做一个这个案例的分享吧，好吗？
2: 可以。就是呢，我们这边刚才都说到的是一些理论上的、法律上的规定也好，正常实践中的一个通常的一个做法也好。现在呢，我给大家就是说引用一个最高院的一个参考案例，这个参考案例是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用于解决这个婚约财产纠纷的一个裁判思路，它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也就是说，这个指导的思路呢，是用于所有的这个婚约财产的类似的案件的一个处理方式。下面呢，我们就用2025年2月发布的一个案例呢，与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情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董某是男方哦，董某与朱某就是在2020年7月的时候确定了恋爱关系，2020年9月的时候登记结婚。董某呢，用于结婚的时候向朱某银行转账了一笔80万元，并且附言说是彩礼，转账了一笔26万元，附言是五金。双方分别在不同的省份呢城市工作，后来因为筹办婚礼等一些事宜呢就发生了争执，在2020年11月的时候双方协议离婚，婚姻关系存续呢不到3个月，婚后也没有生育子女，没有共同的财产，没有共同的债权债务，只是短暂的同居，并且因为筹备婚宴呀、拍摄婚纱照、共同旅游、亲友相互往来，已经发生了一部分费用。离婚后呢，因彩礼返还问题发生争议，这个时候呢，董某就将这个朱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他给朱某转账的106万元，这个就包含其中的那个80万元和那个26万元。80万元他备注的是彩礼，26万元他备注的是三金。然后这种情况，大家觉得 能不能返还，
1: 不是都备注了吗？我都已经备注这个是什么了，是吧？而且他虽然说办了这个结婚登记，但是
2: 生活的时间很短，
1: 时间比较短，
2: 三个月，
1: 对，时间很短，
2: 没有孩子，
1: 对，
2: 没有孩子，然后也没有共同的债权债务这些，
1: 对，就是刨去他办婚宴的那些钱呀，就用过的那部分钱，剩下的钱大概率的情况之下应该是要返还的，是吗？
2: 对的，对的，是的。但是你看，这样法院是这样认为的啊，就是彩礼是男女双方在。

0: 缔结婚姻时，一方依据习俗向另一方给付的钱物。关于案涉这个款项的性质呢，就是除以明确注明为彩礼的80万元的这个款项外，被注为三金的这个26万元，符合婚礼这婚礼习俗中关于彩礼的一个一般的认知，所以呢说也应当认定是彩礼。他把这个26万也认定是彩礼。关于共同生活的认定呢，双方虽然已经办理了这个结婚登记，但是呢就是后续因为拍摄婚纱照还有这个
1: 办酒席啊，
0: 对已经支付了一部分这个费用，并且这个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很短，他只有3个月，然后又经常是异地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所以说他们对于后续如何工作生活是没有达成一致的规划的。这个时候呢，鉴于双方已经登记了，然后董某呢支付彩礼后，双方有共同的筹备婚礼仪式、共同旅游、亲友相互往来的这些开支的情况，对该部分费用予以核减。然后据此呢，他最后法院酌情的返还80万，就是说对于一共是106万、对，然后已经扣除了你们双方的一个
1: 用过的一些
0: 开支，还他不只说扣过开支，然后就是剩下的，因为他这个已经登记结婚了，
1: 对，
0: 他肯定还要再扣除
1: 一些
0: 一部分，然后所以最后法院判下来是酌情判决返还了80万元。本案中呢，就是双方婚姻关系存续的时间短是返还的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前提，
1: 对，
0: 然后就是说这种情况其实从法律上他认为你们并没有组建一个家庭的共同体，你们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婚姻生活状态。这种情况考虑到办理这个结婚的这些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开支呀什么的，最后法院这样的判决是平衡双方的利益考虑，男方女方都会综合考虑到。这个案子是最高院的一个指导性的案例，也给大家做一个就是说是提醒，就是对，以后如果说是你们婚后有什么就是关于彩礼返还呀，或者根据这个判例你要知道说哪些情况是可以返还的，你们自己心里边对于这种
1: 有个数，
0: 对，应该是有所知晓的。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节目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家人们，520转账的这个坑呢，今天一次性的给大家讲透。大家最关心的，比如说像520、1314的这些红包，分手之后能不能够要回来呢？
1: 不能，这是法院公认的自愿赠与，钱到账就生效了，分手后就是白送。
0: 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一次性转了像10000呀、50000呀、100000呀这种大的金额呢？
1: 这就不一样了。大额转账要超出了日常的消费，没有备注也没有特殊的寓意，法院大概率会当作是借款，对方务必返还。
0: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大额转账一定要备注一下用途啊，千万不要让这个爱情冲昏了头脑，是吗？
1: 对对对。最后提醒大家，大额转账买车买房一定要留凭证，不然分手只能吃哑巴亏。
0: 好了，也非常感谢今天节目当中的杨律师给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就是大家也是知道了，虽然说我们在爱情当中非常的甜蜜，但是我们甜蜜的爱情和法律它是不冲突的，是吧？大家去冷静的去面对我们恋爱当中的这些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也要理性的去面对我们分手之后的一些这个问题，是吧？好，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最后一两分钟吧。最后一两分钟，对，来给我们分享一些。
1: 最后呢，因为今天是520，
0: 对，
1: 希望各位
0: 首先祝大家甜蜜一些，
1: 对对，观众朋友拥有一个美好的恋爱，美好的感情，结了婚了呢，婚姻幸福，家庭美。

0: 首先这个节日是一个充满喜庆的节日呢，但是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感情虽然美好，但是法律的底线我们要守住，我们的权益也需要去守住，我们有一个敬畏之心是吧，基本的法律常识我们也必须懂，一旦发生不好的结果，我们必须维权，必须为自己的这个权益去去斗争。
1: 对，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今天这个平台上互动的各位朋友啊。那如果说呢大家没有什么样的疑问的话，我们今天直播也就要结束了。另外有疑问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听见临汾的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的杨律师也会在之后跟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些这个问题的啊。再次感谢杨律师做客我们节目啊，也是欢迎下期节目当中还能跟我们聊一点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话题，好吗？
0: 好，
1: 感谢杨律，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见吧，拜拜。
0: 再见。

0: 别再犹豫。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让你什么因为爱情，就你看你就影响我唱歌啊。
1: 嗯，就是你看
0: 今天，对，我本来都想好了，先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今天是520啊。
1: 哎，我们先比个心好不好？考考默契啊哈、嗯。我们就不看对方，我们比三个心。第一个比心。
0: 哎，就是你看这个人，
1: 别
0: 来三二一比
1: 心。
0: 哎，你看
1: 三再来三二一
0: 比
1: 心。
0: 完
1: 三二再来一次
0: 三
1: 二
0: 一
1: 比
0: 心。
1: 对，终于对上
0: 了
1: 一次啊，终于有了一次默契，太不容易了。
0: 对，今天520啊，空气当中都弥漫着这个幸福甜蜜的味道。本来是一天这个平常的一天，
1: 哎，
0: 但是这个数字被赋予了这个很多的意义，比如说我爱你啊。比如说表白日啊，比如说这个告白日，就是浪漫的这一天哈。
1: 嗯，
0: 就是平凡日子当中有这样的甜蜜的加持，我觉得也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哈，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啊。
1: 嗯，是的，没错。今天是520啊，关注到缺麦说江漂亮今天是服务生 cosplay， 竟然敢说我是服务生，我今天是小香风好不好？小香风老洋气了。
0: 对，就是我就一直理解不了这个小香风的穿搭、啊。
1: 怎么不理解？
0: 我总觉得像把麻袋披在身上一样，
1: 就那个材质很像。那个麻袋材质是不是？
0: 对，就是一直困扰了我很久的这个问题啊。我记得小时候这不是麻袋片子吗？是吧、嗯？大家有没有这干活的经历啊？
1: 哎呀，就很无奈啊！男人终究是不懂女人的这个审美和穿搭的。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就是520来了，要大声说出你的爱。各位有没有想去告白的人呢？
0: 嗯、
1: 可以把你想告白的那句话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出来。
0: 对，就是我们节目通过我们节目来向他来告白哈。
1: 嗯。
0: 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再来打个电话，你可以把你想要告白的人这个电话发送过来。
1: 嗯。
0: 我们给他一个这个电话的惊喜，算是你的。这个告白的方式之一哈，就是传统的告白方式，就是在一起啊，送个花呀，跪地送个戒指啊，什么比较传统一些、啊。
1: 就跪就、送就送、嗯，为什么还要跪地送？这是要求婚吗？
0: 对，就是你看，一般情况下就是有这个流程啊。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1: 嗯，
0: 如果你有想要告白的话，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打电话给他哈。
1: 哎，是的，老猫说霹雳一声震天响，善良的老猫闪亮登场。
0: 嗯，
1: 今天老猫善良不善良，咱也不知道哈，我们稍后来一起见证吧。
0: 对，霹雳一声震天响，披着麻袋的江漂亮闪亮登场。
1: 哎，今天真的像麻袋。让我质疑自己了哈！你要这样的话，我一会儿下午高低得换一身了。
0: 哎，就是怎么说哈，这个颜色觉得和今天很搭配，粉粉嫩嫩的感觉。
1: 嗯，

0: 这个小香风啊，我觉得也是，就是可能是审美不太一样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这个颜色搭配也是比较清新的啊。
1: 就是
0: 它里有参加这个什么闪闪发光的这个丝儿啊，
1: 哎，
0: 这个装饰多一点的啊。
1: 去卖说有种去吃饭，服务员过来喊先生，您需要点点什么的感觉。
0: 对，人家江漂亮今天专门找了一身衣服啊，就
1: 我专门穿了一身粉色衣服，真的是你们伤害了我，老脆弱了，我现在心在滴血，这个心碎了一地。今天520是大声告白，是你们竟然就是这么来扎我的心，这么来伤害我。
0: 对吧，你看，哎，明明是520，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也不叫节日啊，特殊的日子啊，原本平凡的一天被冠名到了这样一个浪漫告白日啊。
1: 是的，
0: 哎，江平啊刻意打扮的，
1: 结果失败了。
0: 今天早上见了我也是，我特意找了一个衣服，哎，结果
1: 直播间
0: 就被大家给 diss 了啊。
1: 行吧行吧，下午高低得换一身了哈。老猫说大漂亮这是啥菜系呢，直接去餐厅做服务员了。好嘞，来上酸菜。
0: 翠花上酸菜。
1: 那今天我叫翠花算了，今天我叫姜翠花好不好，一会儿给大家上酸菜，还有什么各种的辣辣子白，宫爆鸡丁，我来上菜好不好。
0: 这饭店也不是高档饭店啊。
1: 对，高档不了一点。
0: 应该上那个什么什么油爆响螺啊。还有这个什么大龙虾呀，
1: 你看我都叫姜翠花了，能高档到哪儿去？
0: 这个、东星斑啊，你这些菜肴端上来就显得这个餐厅也很有这个怎么这个叫什么格调哈、啊？
1: 人家现在这个高档，
0: 然后江漂亮也是高级餐厅服务员啊，是吧？
1: 人家这个高档饭店，这个都是现在都是八块腹肌的这个男生啊来上菜的，好不好？都是穿的非常的非常显身材。你像我这个穿搭，怎么也就是那种比较平民的苍蝇馆子，是吧？
0: 对。
1: 拽329说服务员上酸菜，好嘞，这就来。
0: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我们正在直播的是 FM 88.9 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4.6零分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林峰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好了，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520，大声说出你的爱。为你所及说不行不行，群主上酸菜不来了，那上啥菜你来呀？你说点你喜欢的，我来亲自给你上行不行？老猫说在这个有意义的日子里，我代表全体群友全体听友向大漂亮表白，大漂亮我们都喜欢你，谢谢。今天是姜翠花啊，被大家 diss 的我都习惯了。去麦说不敢说上酸菜，不然本猫又要记账了。
0: 哎，对，
1: 他又要，我要欠他一碗酸菜了。
0: 对，连这个酸菜都要记账啊。那天我是家里闲着没事啊，就用这个酸菜炖了回大骨头。专门买的这个东北酸菜，确实味道很在线啊。为什么说冬天吃这个大锅炖菜很好吃啊？这个味道就中和了一下，没有那么油腻了。
1: 是的。
0: 哎，这个酸菜味道也没有那么酸涩了，感觉这两个搭配确实啊。吃商都很在，发明这道菜的人一定是吃商在线的啊。
1: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我们就是520，大声说出你的爱，必须分享一首啊和爱情有关的歌曲。那么此刻也是关注到，如果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想问大家你的爱情大概是从哪里开始的，比如说是校园里，还是在咱们临汾，或者说你是在财神楼、广宣街、师大的巨人广场，又或者说哪一个旅行的目的地当中。我们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爱情是从哪里开始的。
0: 对，你的爱情从哪里开始啊？我们今天晚上有一场这个浪漫的直播。
1: 对的，
0: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先预告一下哈，将会有我和江漂两个人在这个财神楼这个财神爷的店附近啊，这个广场上，加上这个阳台上，这边会出现在这个场所当中啊，大家可以关注一波了。
1: 是，今天晚上6:30到10:00啊，我们将会带着我们的这个账号听见临汾走出直播间，来到财神楼附近和大家进行户外的直播。那么届时呢，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到财神楼来逛一逛，和我们俩来一场偶遇喽。
0: 对，就是可以在直播间留守一下，给我们带波数据，就是来可以在直播间来这个深情告白。那今天有一个这个互动的内容啊，先来剧透一下，就是会有一些诗词啊，这个介绍，就是这个互动的内容，还有一些歌曲啊，大家赶快去复习一下这些爱情的诗歌，
1: 是
0: 复习一下当年你写情诗的时候，那个用功的自己啊。
1: 对，那我今天先说一说这个土味情话，你有没有特别擅长的土味情话？
0: 江主播，你今天有点怪哦，
1: 怪可爱的，
0: 哎，怪好看呐。事先声明啊，我对张主播没有别的意思啊。
1: 你看齐主播，咱们面前有一扇门。
0: 嗯，
1: 你问我什么门啊？
0: 心门。
1: 不是，通往我们幸福的门。
0: 好吧。
1: 土不土，就问你土不土。今天咱们要说点土味情话。
0: 我无言以对啊。
1: 咱们今天说点土味情话，各位有没有擅长的比较拿手的张口就来的土味情话，也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今天第一首歌曲就是要告白520，大声说出你的爱。那么第一首歌曲就是和告白有关的咯。
0: 对，这首歌曲一定是。

0: 今天这首歌特别适配哈，520告白日、浪漫日、告白气球，你把这首歌分享给他，也许他就知道你这个你的用意了哈。
1: 嗯，今天我觉得我为什么是一个特别有爱的日子啊？他们今天都吐槽我是什么意思啊？
0: 对，怎么回事啊？大家，怎么回？你这刚刚我在楼道里看到江主播之后啊，我觉得我有点愧疚啊。
1: 你怎么愧疚？
0: 江主播打扮的如此粉嫩，我都没有和人家有组 CP 的感觉、啊。
1: 你看我今天这个领子特意和你组了 CP 啊，就是这个有一个
0: 我有点愧疚。你看我很少有这个颜色艳丽的衣服啊。怎么说？我节目开始前我有点愧疚。我今天也应该这个精心打扮一下啊，虽然我这件衣服也是精心挑选之后的，然后你看大家在评论区吐槽之后，我就觉得哎还不错啊，我这个愧疚感瞬间烟消云散了。
1: 对，就是这辛辛苦苦一上午啊，白打扮啊，就是费尽心思却被大家吐成搓澡师傅，然后还来了一个什么上酸菜的，你看姗姗来迟说来个扬州搓背，还有我们这个庞德飞不隆咚说江漂亮今天心情不好吗，然后老猫说该说不说这衣服怎么越看越像搓澡师傅，我准备拿这个搓澡巾去啊！我先走了，先走一步去拿搓澡巾去。
0: 就是可能对大家对这个服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误解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啊？我觉得还在线啊。
1: 就是我这一身，
0: 说实话，
1: 真的还蛮好看的呀。我高级得展示一下，行不行？
0: 对，可以啊。就是这一身就是小香风系列，我觉得还也可以呀、啊。这个搭配啊。对，你看江漂亮精心打扮精心挑选的这件衣服啊，怎么说话，就是可能每个人眼里一万个人眼里有一万个哈姆雷特，就每个人审美不太一样啊。那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女性朋友们可以来回应一下了，江主播今天穿的这个到底好不好看啊，我觉得很在线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啊。那今天是520，大家有什么样的告白的话语，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回忆，都可以来分享，或者说想点播的歌曲，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了。
1: 是的，是的，今天是粉丝的520啊，我们关注到 Solo 说晚上一定会去捧场的，那咱们就晚上财神楼见了。
0: 对，
1: 希望晚上你能够认出我们，所以我今天晚上肯定不穿粉色。
0: 哎，那你穿什么颜色呀？
1: 我和你要组 CP， 你穿什么颜色，我就基本上尽量的同色系吧。
0: 对，那我穿个这个叫什么厨师装，你穿吗？
1: 那我就搓澡妆吧，我尽力了。
0: 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了。今天的我在临汾爱着你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刚刚江主播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哈，你的爱情是从哪里开始的？
1: 哎，
0: 有学校的爱情，有这个就是某一次邂逅的爱情，
1: 对的，
0: 以后朋友吃饭认识的爱情，是吧？你的爱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没错，今天也是想和大家去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520要大声说出你的爱，我们要说一些土味情话。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听过或者说过一些土味情话呢？孟慈说晚上几点啊？6:30正式开始，在财神楼这边哈。
0: 对，没错，
1: 财神楼北街。
0: 对，6:30大概要持续到这个10:00左右。这个目前这个信息啊，我们得知就是大概在9:30或者到10:00左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边是有这个 NBC 巡游啊，簪花郎最近特别火的簪花郎，还有这个男团跳舞啊。还有这个一些演奏弦乐的演奏啊演唱啊等等啊，这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
1: 是的，是的，那么今天晚上也欢迎大家来到财神楼和我们去偶遇啊。
0: 对，
1: 我们也是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520非常有爱的日子。
0: 对，
1: 那么说到这个土味情话，刚才我和齐泽分享了几句，大家竟然没有说过土味情话吗？我怎么不信呢？你像庞德飞不隆咚老猫这些人，应该是这个土味情话张口就来吧。
0: 对，就是刚刚就是我那个是初级版本啊。今天有点怪呢，哎，怪好看的是吧？
1: 对，
0: 这是初级版本，但是又没有这个进级版本，
1: 高级一点的，
0: 哎，高阶一点的可以分享一下。
1: 是，前途无量说搓背啦，给我打打盐，打盐要加钱的好不好？现在给我们打个小心心，我看看，展示展示你的实力，让我看看。
0: 今天这个事儿算过不去了哈。
1: 我还蛮喜欢大家，除了说我像这个上酸菜的，就是这个叫什么服务员，
0: 对，
1: 还有上这个搓澡师，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0: 对，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职业，这个装扮啊。
1: 对，
0: 哎，你这么大家这么一说，我确实觉得有那么点像这个工作服啊。哎，就是我之前去过一个月子中心
1: 啊，
0: 哎，里面的这个。月子中心的这工作人员穿的就是这样的一个，
1: 真的吗？
0: 类型的服装，颜色不一样
1: 啊！我不行了，
0: 是浅粉色那个颜色。
1: 好吧，我现在就成了月子中心的工作人员了。雀麦说江漂亮，我有点事儿和你谈一下。这应该是土味情话了。
0: 对，
1: 我应该问一下什么事儿啊？
0: 恋爱呀、啊。
1: 关注老猫说，当年他们是部队抗洪救灾，本猫那年18岁，救了一个漂亮的姑娘，姑娘还追他，吓得到处跑，现在想来真是想使劲打自己。
0: 对，错过了自己的这个爱情啊，是吧？
1: 嗯。
0: 当时你们的爱情是从哪里开始的？有一些是校园爱情，就是从这个大学阶段一直走到这个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然后又在一起啊。我身边正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1: 嗯，
0: 就他们在高三的时候是认识的，后来努力奋斗考上了大学，
1: 嗯，
0: 他是在我们临汾山西师范大学，他的对象是在这个太原师范大学，
1: 嗯，
0: 当时就是每周他要去好几趟太原，
1: 哦，
0: 然后等人家结婚的时候啊，中间有一些小插曲，
1: 啊，
0: 比如说这个翻脸了呀，
1: 嗯，
0: 分手了呀，
1: 吵架了，
0: 后来又在一起啊，就是毕业之后又在一起了，嗯，结婚的时候人家拿出来厚厚的一沓这个火车票，
1: 哦，
0: 哎，我觉得这个票根就记录下了。他和他这个爱人见面的这个这个长这旅行，虽然说距离不远啊，
1: 嗯，
0: 但是也是每一次很用心的去见面啊，
1: 是也是为我们的这个出行啊这个交通事业做出了一份贡献。
0: 对，
1: 因为大学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会谈这个异地恋啊，
0: 嗯，
1: 出行的话一般都是坐火车啊或者坐这个大巴等等去出行，那么也是有很多的人会攒这个车票见证他们的爱情啊。
0: 对，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半夜就不人就不见了啊，我去完洗手间回来，哎，这个人去哪儿了，
1: 说走就走，
0: 前半夜还在后面就不在了，哎哎呦，就说走就走了，第二天我们就是问这个同学哈，第二次吵架了，我连夜去了太原，
1: 哦，
0: 我说哇真的是为爱奔赴啊。
1: 对，你们当年就是临汾到太原高铁应该就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0: 嗯，
1: 最多一个半小时，
0: 对，
1: 还是比较方便的，还好是近一点，他如果是要在东北或者要在广东这边上大学，
0: 对，嗯，
1: 那还挺无事儿的。
0: 对，结婚典礼现场我们见证了这段爱情，也是很多感慨啊，这份爱情能够维系这么多年确实是很用心的了。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真爱难寻吧，你说我们其实终其一生就是为了和一个相爱的人在一起，
0: 对，
1: 我对于这个人生的追求就是快乐和幸福，我觉得再好的一些比如说物质啊或者说一些成就啊等等比起来都比不上这个快乐和幸福来的这个实在哈。然后也是关注到齐老师问到，有人问你啊说今天相亲了吗，有没有这样的安排，
0: 今天我们今天下午这个有直播任务啊，是吧，热爱工作，我热爱这个岗位，热爱这个工作啊，
1: 就是把一切都铺在事业上，
0: 对对对，个人的事情先放一放啊。
1: 当然我们也可以帮齐主播来征个婚哈，相个亲，如果大家就是今天晚上有偶遇到我们的话可以来和我们去打个招呼。
0: 嗯，
1: 齐老师
0: 主播说

0: 啊，这个今晚偶遇，爱情就在转角啊！想问问浩东主播，你和你的爱人相爱的是地点是在哪里？还记得吗？
1: 嗯，
0: 来考验一下你啊！
1: 对，
0: 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啊？分享到我们这个直播评论区当中好不好？
1: 是，然后他说爱情就在阳台。
0: 哎，今天就是在这个阳台音乐会，
1: 阳台音乐会，
0: 哎，有这个弦乐演奏，还会有一些经典的这个爱情歌。今天晚上的这个歌单我看了一下啊，都是比较甜蜜幸福的，
1: 是是，都是属于比较浪漫系列的一些情歌哈，
0: 适合告白，
1: 对，
0: 适合来表白。今天这个地方一定是很浪漫的感觉，而且这边已经布置完毕了，贴上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浪漫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这个花朵啊，还有这个情话呀，有一面墙都是啊，
1: 是的，所以说各位也可以来参与到互动当中啊。今天我们这个小小的话题就是爱情你要大声说出来，当然有一些土味情话也欢迎各位来分享。你看刚才我们就有朋友是发来消息说我点了一把火，你猜是什么火？
0: 嗯，什么火？爱情的火。
1: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
0: 对，这是个谐音梗是吧？
1: 对对对，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一些土味情话啊。服装师说到哪里呀？今晚在
0: 财神
1: 楼
0: 北街，就是财神楼的店这个位置的附近啊，就是这个广场，还有这边的阳台，这边是有一系列活动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这个听见林峰的直播账号下午也会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现场的情况，如果您实在去不了的话，记得在直播间和我们互动一下啊。
1: 是，今天晚上的6:30我们将会在现场和大家来一次偶遇，520大声说出你的爱，在市区的财神楼北街这个位置。
0: 对对对，财神楼北街和鼓楼东大街交叉口这个位置，再明确一下啊。大家可以去现场来感受一下这个浪漫的氛围，晚上吃完饭没事带着爱人走一走，哎，趁机表个白也是这个生活当中一个小心机的呈现啊。
1: 哎，对，说到这个仪式感啊，想问一下各位，在爱情当中有没有一些仪式感？比如说在520这一天，你会向对方做一些什么事情？送礼物呀，说一些浪漫情话呀，或者一些专属的仪式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嗨，浩东主播啊，说一个脑筋急转弯，四个周杰伦在一起是什么呀？
1: 四个周杰伦是一个什么？四个周杰伦是什么？各位也可以来猜一猜啊。
0: 来分享一下，
1: 对，我们来猜猜浩东主播所说的这个脑筋急转弯，四个周杰伦是一个什么？
0: 对，就想问浩东主播，今天有没有给爱人准备一份这个精心的礼物啊？精美的礼品啊，是不是？他应该在听啊。
1: 我想到了四个周杰伦，四个周杰伦，那不就是一个月吗？
0: 什么是一个月？此话怎讲、啊？
1: 一个月杰伦，四个周杰伦不是一个月杰伦吗？
0: 这个，
1: 四个周等于一个月，
0: 好吧。
1: 好，也是关注到冬天里的老冰棍说，在家看娃的咋去浪漫呢？那就简单了，
0: 在线上等着呗。
1: 对，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我们带你一起浪漫，线上和我们一起浪漫。
0: 对，没错啊，你在线上等着，下午的这个。6:30左右我们这个就开播了哈，
1: 对的，
0: 我们俩在现场会分享现场的实时的情况。这边还有非遗集市，我看有这个咖啡，有汉服，还有这个太平绣球非遗的展示，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对对，也是非常有传统特色的一些浪漫的仪式感。我们关注到小景说，哎呦，这不是齐主播吗？
0: 哎，没错，是我啊。
1: 是呢，那另外一个呢就直接忽略掉吗？
0: 对，
1: 考虑过我内心的感受吗？
0: 上酸菜那个啊。
1: 我今天真的好难过呀、520你们在大声告白，我今天被人 diss 完了。
0: 老猫说啊，四个周杰伦是奥迪。哎，什么叫奥？为什么叫奥迪呢？
1: 四
0: 个圈吗？
1: 四个圈啊，四个周，然后就一个奥迪，对吗？我刚才说这个是一个月杰伦。浩东主播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好不好？给我们一下正确答案。小景也是艾特了浩东说，什么时候啊？要约什么会？回来赶紧加班。
0: 对，人家早沉浸在幸福当中了，人家都不用约会，现在
1: 回家就是爱，
0: 哎，回家满满的爱，是爱，这个被爱环绕着啊。对，白天晚上都有爱，晚上还要看孩子啊。
1: 好嘞。各位可以赶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做一波互动，说一说你的土味情话，当然也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把这首歌曲送给那个特别的人。

0: 来自方大同的特别的人，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遇到那个特别的人。
1: 哎，
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我已经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0: 我唱了一首，他唱了一首，不是一首歌啊，大家理解一下啊。
1: 好吧。
0: 卑微小景说哈，就是。浩东主播在背后疯狂蛐蛐起主播哈、
1: 嗯，
0: 我们都不是背后啊，我们
1: 当
0: 面互怼啊，
1: 对，当面互相 diss 哈、
0: 哎。
1: 营养副管理说来喽来喽，欢迎欢迎欢迎你啊！
0: 嗯，老猫说啊，全体起立，立正，敬礼，鼓掌，欢迎，省台领导来检查工作啊，
1: 我们就鼓个掌吧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也是一个仪式感对吧？今天520大家又怎样的安排？今天又怎样的歌曲想要分享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是的，
0: 来把那首浪漫的情歌分享给身边那个深爱的人啊。
1: 对，说到这些关于爱情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一些关于爱情的诗歌等等，各位有没有能想到的？今天我们也是关注到啊，去麦说点一首光良的第一次，一首很有爱的歌曲，没问题，
0: 对，
1: 稍后帮你来安排。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一会儿去做一个诗词的互动啊，关于爱情的诗词，一会儿考考大家，看看你能不能够接上。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520，我们一直在爱你，稍后继续喽。过去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5: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6: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5: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6: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5: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6: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5: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6: 讲究卫生好习惯。

0: 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0: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3: 我在临汾爱着你，
2: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4: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5: 上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520，要大声说出你的爱。那我们再做一波预告啊，今晚的6:30到10:00，我们两位将会现身财神楼这个路段上，和大家一起度过520这个特殊又难忘的日子。
4: 对，江主播这个现身这俩字用的好像我俩从深山老林来一样。哎，东北虎现身某个地方，
5: 我们
4: 什么某个动物现身某个地方，就是能换一个这比较怎么说啊，一听就是大明星来了的感觉嘛。
5: 空降。
4: 哎，对，你看这
5: 我们俩要空降。
4: 对，
5: 就是咱们从师大这个东门出去，然后到财神楼，就这一家还要空降一下。
4: 哎，对，我们骑电动车啊。
5: 电动车都高级了，我跟你说，你应该骑自行车。
4: 对，骑轻角哈，都不用骑自行车。今天下午在这边是有这个活动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已经是场地布置的差不多了哈。我昨天也是溜达过去看了一圈，确实是很浪漫的一个环境。
5: 是的，整体都是。
4: 对对对，
5: 粉色调调哈。好嘞，也是关注到一念副管理说，我要能回去就好了，能见到你们。哎呀，没关系，直播依然可以线上见啊，你总有回来那一天吧？
4: 对
5: 对
4: 对，确实是哈，就今天下午到晚上，这边会有浪漫的阳台音乐会，还有这个相关的浪漫市集，会有非遗的一些展示啊，汉服啊，还有这个现代的一些咖啡啊。我们在现场也会把这个第一手的画面来分享给更多朋友们的。
5: 是的是的。然后一心加爱甲说，两位主播下午都去吗？对的，我们再次和大家重申一遍，下午啊我们两位将会都一起出现在这个财神楼南北街。
4: 对，
5: 你这过520，虽然我们俩就是工作搭档，但是我们也得营造一个祥和要浪漫的氛围吧。
4: 对，今天是520，我要向我的工作表白，爱你一万年，我的工作啊，感谢我的工作。
5: 从你的眼神里并没有读出你对于公司的热爱呀。
4: 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今天这个话题来说一说，你想要表达的爱意，
5: 对，
4: 或者说来回忆一下你的爱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来分享一下，是校园爱情，还是工作当中的爱情，还是一次偶遇、一次邂逅的爱情，都可以来分享啊。
5: 是，刚才我们说到啊，想和大家做一个互动，就是在这个爱情当中，我们从小到大也听过很多关于爱情的一些诗歌，我们说上句，看看各位能不能接上下一句，好不好？那第一句我们就从这个最简单的这个开始，来自于白头吟卓文君的一首诗词啊，上句是愿得一人心，各位能不能？
4: 下一句这首是被用在歌词里了。
5: 对 对,
4: 对，很多人都不知道出处啊。来，江主播再来介绍一下这首诗的出处。
5: 这首诗的出处是来自于汉代卓文君所写的《白头吟》。我们的上一句是“愿得一人心”，各位，如果你知道下句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打在公屏上。
4: 愿得一人心，请你接下句。
5: 对。接下句看看能不能够猜出来呢？也是一句很浪漫的诗词哈。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些非常有爱的一些诗词哈。同样也是在今天下午6:30到10:00，希望能够和各位去来一场爱的奔赴，希望我们能够在财神楼去偶遇。你看啊，小景说到白首不分离，肥肠炖榴莲说白首不分离，一心爱家家说白首不分离，你们好啊，再好啊，
4: 有多少人都是通过这首歌认识这首诗的？
5: 是的。
4: 对，你看，有好多朋友都说啊，这首诗这歌词我熟啊，

0: 诗我就不太熟了，
1: 哎，
0: 对不对？
1: 今天
0: 就科普一下，
1: 嗯，
0: 哎，这首诗再来说一下出处，蒋主播，
1: 来自于汉代的一位作者卓文君写的《白头吟》，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0: 对，这句诗歌啊，诗词也被用在了歌曲当中。考考蒋主播啊，这个歌手名字怎么念呢？
1: 李行亮。
0: 哎，对了啊，我以前一直念李行亮，后来发现是错的啊。
1: 那我们就听这首歌喽，希望各位都能够白头偕老。
0: 对，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在这个歌单当中收藏了很久的歌曲哈、啊。来听李行亮的这首《愿得一人心》。

0: 来自李行亮的浪漫情歌，愿得一人心藏在我背包夹层
1: 里的那个人，
0: 你看就是破坏这个浪漫氛围啊，
1: 浪漫不了一点儿、
0: 就是我俩互相就是给对方拆台啊、互相给对方捣乱啊。
1: 哎，
0: 你有没有在你的这个钱包或者你的这个包包的里面放过你的爱人的照片啊？
1: 放过哎、而且就是我可能会放很久很久，现在就是主要是大家不用现金了，就是钱包比较少，这个照片呢我可能就会放在我这个大包的一个小包里，然后就经常会看到。
0: 对，放的是王一博吧、放的一定不是你现在这个陪伴在你身边这个人吧，是不是？
1: 那我就不能告诉你了是吧，不能知道那么多。关注到咱们老朋友冯队来了，好久不见了冯队，说漂亮主播这衣服好凉快、他们今天吐槽说我这个像那个搓澡妹，说我这个搓澡的阿姨来上班了，
0: 对，
1: 像不像呢、
0: 刚开始有人说像这个服务生啊，端酸菜的，有人说像门童，哎，有人说像这个搓澡工啊，
1: 对，
0: 对，你今天人家精心准备了一身，结果被说成这个样子啊，
1: 就是我刚开始都不习惯，我都有点生气，现在说来说来，我都觉得我越看，哎，我还挺像这个搓澡工的。
0: 对，怎么说啊？我就那天我也是，就是去探望一个朋友啊，月子中心这个工作服也差不多，我觉得
1: 是吧？好嘞，我们继续来互动一波吧，各位，今天既然是520，要大声的说出你的爱。刚才我们猜了这个白首不分离。那么呢，我们来上点难度好不好？来点难度啊。这句话很简单，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难，叫做我住长江头。各位，下一句是啥呢？
0: 下一句是什么呀？我住长江头。哎，你填下一句。日日思君不见君。哎，再填下一句。
1: 哎，对，咱先来一个哈。我住长江头，下一句是什么呢？各位有没有知道答案的？可以打在这个公屏上哈。我看看有多少朋友这个诗词积累比齐老师还厉害。
0: 对，可以分享一下，参与到这个一个小的互动当中。自古以来啊，这个情字，很多诗人围绕这个情字写了很多首这个诗词歌赋啊。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当年学过的这个古诗词，或者说一些这个散文啊，或者说这些文学作品当中有没有特别表达爱意的这些。都可以分享一下，
1: 对，
0: 显得你很有文化。今天把这个发朋友圈啊，哎，文化人啊，是不是？
1: 是，我们再来说这个上半句哈，我住长江头，后半句是啥呢？各位如果知道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老毛说，你在河那边，我在河这边。
0: 对。
1: 我不想过去。
0: 通俗易懂啊。
1: 你游过来吧，要不然。
0: 哎、可以可以，你在河这边，我在河那边。天天这个面对着河岸喊一喊啊。
1: 老毛你快来。怎么不回应呢？
0: 就那首歌曲又想起来了哈。有船吗？船来了。对，
1: 哥哥妹妹一条弯弯的河。
0: 哎，就是什么。

0: 就船就过来了、啊。
1: 哎，我们来听那首好不好？就是潘长江当年的一个音乐类的小品，就是叫什么来着？过河，过河的主题曲。妹妹面前一条弯弯的河，船来了，竟然没有人记上这句吗？我住长江头，下一句是啥呢？各位有没有厉害的？我决定下午我们在互动的时候能不能带点礼物出去啊，和大家去来一点这个互动啊？
0: 对，那你自费买啊？
1: 啊，我自费买，行吧？我自费买。
0: 这个现场啊，会有一些礼物的这个抽送，抽奖。送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江主播今天下午啊，就要给大家带礼物啊，是吧？
1: 就有了，
0: 自费了啊。
1: 好嘞，然后老猫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赐我心。”
0: 应该是刚刚百度出来的这个时间，你看，我们发这个说了之后，他没有第一时间回复，一定是自己这个
1: 去豆包了一下，
0: 豆包问了一下、啊，
1: 但是也能接上，我觉得还是很厉害了。
0: 哎，今天早上有个热搜啊，
1: 怎么说？
0: 昨天的时候晚上好像是这个豆包崩溃了，哎，今天早上又恢复了啊。
1: 崩溃的原因是什么？
0: 具体我没有看，反正就是有崩溃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哎，还有这个 AI， DeepSeek 就胡乱回答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大家对于 AI 有什么样的理解？你会不会用 AI 来生成一些专属于你的情话呀、
1: 啊？
0: 是吧？
1: 哎，是，
0: 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估计都在想这个告白的情话，想浪漫一把啊，把我们豆包给整崩溃了。
0: 嗯，
1: 却还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0: 这不是一首好吗？
1: 这就是展示你的豪迈的心情，好吧？老猫说本猫打字慢，我信老猫，好不好？我们就。信他一把哈，虽然说人家抠，但是人家人品还是比较正的，好不好？
0: 对，
1: 我们信他。
0: 就是也是这样一个信息分享给大家哈，大家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有了这些人工智能这些产品之后、
1: 嗯，
0: 很多人都依赖上了哈。
1: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去积累一些诗词，
0: 对，
1: 张口就来。
0: 对，它毕竟代替不了我们，而且就是我们属于这个什么，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啊。
1: 没错，老猫说，而且只能出50个字，好一顿调整啊！我信你，我信你哈，很厉害。雀麦说，豆包都被起诉了。被起诉的原因是啥呢？就是因为他是不是说谎呀？比如说你说你错了没错，豆包说我错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呢？那今天我们接着来听歌啊，妹妹面前一条弯弯的河，过河了。
0: 对，来听这首歌曲，在歌曲当中来回忆一下当时这个小品的画面啊。

0: 一条问问你和这首歌，当年小时候，就觉得哎，这个很画面很美好啊。然后，等这个长大成人之后，发现老一辈的爱情确实是比较纯净的，哎，纯粹的爱情啊。
1: 对，真的是隔着河，像老猫说的，我在河这边，他在河那边，是不是？
0: 哎、对，你开船把我接走啊。
1: 嗯，你看放这个歌的时候，人家小景说了，齐主播跳起来，你咋不响应大家呢？
0: 对，我跳起来这画面有点太辣眼睛，不忍直视啊。
1: 然后小景说，这歌应该是浩东和齐主播一起跳，那楼得塌了。你知道我们这块楼啊，这块地它有点虚，有点空。
0: 对，怎么说哈、啊？就是我俩在一块跳的话。明天那个新闻热搜就有了。
1: 就是两位男主播在直播间跳舞，结果把直播间跳塌了。
0: 对，
1: 齐主播和浩东主播有一个组合的名字，他们叫半吨组合，就是两人加起来半吨。
0: 现在已经不到半吨了，
1: 啊、就组合有点夸大嘛。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已经这个分道扬镳了啊，
1: 已经不组 CP 了。好嘞，接着来说啊，刚才也是有朋友点播了一首《第一次》，是不是？是哪位老朋友点播的？
0: 应该是缺麦这位朋友啊，
1: 哦、还在
0: 我没记错的话是他说的。这首歌比较深情啊。
1: 对，第一次大声说出你的爱，第一次和他紧紧的在一起。嗯，缺麦说是因为这个豆包有人退机票，问他豆包说全额能退，结果没有，所以说他就起诉豆包了。
0: 对，你就是、哦、不要。就过分的依赖人工智能，是不是？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的。
1: 对的。
0: 那天我也是看到一个段子啊，就问这个东西能不能拔，豆包说拔吧，哎，这个怎么怎么样哈、啊？然后他拔了，说哈哈哈，逗你呢，这东西已经拔了怎么办？你说
1: 他真坏呀！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多一些自己的思考。
0: 对，可能是这个段子，啊，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哈、啊，就是我们要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啊。
1: 没错，老猫说诗词大意，你在河这边，我在河那边，然后呢？老想你了，每天都喝一样的水，就是见不着。我就问你，是不是也想我？想，老想了。
0: 嗯，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1: 对，
0: 哎，你看怎么说哈、啊？这也是我小时候听过比较多的这个经典诗词，说爱情的啊。是在这个《还珠格格》里面听到的这么一句。
1: 是，那既然我们说我在河这边，你在河那边，不能天天见，我们再来互动一波哈，再来猜一个诗词。各位可以来接下半句，两情若是久长时。
0: 哎，下一句是什么呀？也是比较热门的情诗之一啊。
1: 对，
0: 对，
1: 如果你知道下一半句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来做一波互动啦。
0: 对，
1: 很简单哎。
0: 赶快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个节目当中除了有这个大家的这个第一次爱情出现在哪儿的这个分享，也会有一些土味情话呀、啊。情诗这个接龙啊，就是方法这个内容很多哈，大家赶快参与一下，互动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今天这个日子被赋予到了这样一个浪漫的氛围里，所以就是节目当中也有这样的一波互动啊。
1: 是，你看小景给出的答案，两情若是久长时，要岂在朝朝暮暮，厉害了小景，很哇塞今天啊，今天相当哇塞。
0: 宋代词人秦观的《鹊桥仙》里面的一句啊，
1: 对，
0: 还有一句啊，金风玉露一相逢，哎，接下一句，
1: 对，我们再出一个话题，金风玉露一相逢，各位下一句可以继续打在公屏上，在你们猜词的时候，我们来听这首雀麦点播的第一次。

0: 来自光良的第一次，这位歌手我认识他的时候是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初中的时候听了他那个童话，
1: 嗯，
0: 那个 MV 很就是怎么说有点惨啊、然后从那首歌我认识了这位歌手，
1: 是，然后听出了他的很多一些歌曲都很不错哈。刚才我们给了一个话题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哎、也是小景猜对了，
0: 对，
1: 然后来了一句是
0: 金风玉露一相逢，一念复完里说便胜却人间无数，
1: 小景也给出了答案哈，便胜却人间无数，你们两位很哇塞哦，今天一定是有爱的两个人了。却麦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男男女女，
0: 嗯，
1: 朝朝暮暮，你看你这个就狭隘了，非得男男女女吗？男男不行吗？女女不行吗？
0: 对，开心快乐说哈、今天是桃子味的方便面、什么味儿啊？这是，我就隔着屏幕都觉得
1: 桃子味儿，
0: 隔着屏幕我都觉得好像是用芬达泡了一包泡面的感觉啊。
1: 就是我发现开心快乐是不是酷爱这个方便面了、他很喜欢吃方便面哈，各种方便面。小景说此生契阔，与子成悦，齐主播猜下一句，
0: 此生契阔，与子成悦。江主播猜下一句，
1: 难倒我了，我猜不上来。
0: 我们大家可以分享到节目当中啊，来说一说你印象深刻的那些、说这个情感很深厚的一些诗词啊。
1: 怎么你上节目，我们上节目，你听节目，你怎么还考上我们了？真的是520非要扎我的小心脏吗？
0: 对，
1: 今天本来就已经被扎了好多次了，好不好？我一会儿立马豆包猜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再告诉给你哈。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原来是这样的呀，记住了。下一次我就会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0: 他把答案发出来了吗？
1: 对呀、啊、对呀、
0: 我要回答，我正要回答他呀。哎，
1: 人家很快的。
0: 山无棱，天地合，接下一句。哎，还有好几句啊。
1: 才敢与君绝。
0: 不是，还有中间还有几句啊、我来考考这位朋友啊。来，三二一发答案。
1: 他立马去搜一下哈。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去分享啊关于一些爱情的歌曲。去麦说这个爱情，对，我们这个世界啊就是有容乃大，是不是各种爱情都是存在的。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关于爱情的诗歌，我们先抛出上半句，各位来猜下半句哈。关关雎鸠，下半句刚才谁说过河来着、
0: 对，
1: 上半句是关关雎鸠，
0: 对，在河之洲，再让他们接后头两句、
1: 对，他们接后一句就行了，关关雎鸠，各位来接后半句，可以把这个答案打在公屏上。
0: 对，
1: 欢迎似水年华，他说女主播叫什么名字，女主播叫江漂亮，
0: 对，江漂亮啊，就觉得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漂亮，起了个江漂亮啊，
1: 那真不是来着，我这个名字可有来头了。
0: 对，就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的爱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还记得当时的画面吗？第一面见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我觉得这确实是比较刻骨铭心的一种、一种记忆。
1: 对，
0: 过很多年再去回想，哎，我和他初次见面的时候在哪儿，应该是记得的啊。
1: 是的，小景今天有点厉害哈，今天是疯狂输出。他说到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哎，这是我们就是高中必须背的一篇、
1: 对，诗经这里头的哈。却麦说关关之洲在河之洲，关关之什么洲啊，关关这词儿都没答对，有钱人终成眷属。
0: 对，就是怎么说啊，有时候爱情很纯粹跟这个金钱确实是有这方面的，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如果两个人真相爱的话，这个金钱好像没有，并没有那么的重的分量了啊。
1: 是的是的，也是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和我们去分享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那么说到爱情，怎么能少得了这首呢？
0: 对，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哈、来回忆一下你和那个他初相遇的时候那个画面，还记得在哪里见的面吗？第一次吃的是什么呀？第一次见面有哪些这个话题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来自Eason陈奕迅和王菲的《因为爱情》，说的爱情必点必听必唱的一首歌曲啊。
1: 对的，你看啊，咱们的似水年华就问说这位女主播叫啥哈，咱们这热心朋友就出现了，去麦说女主播叫林汾任素汐，还有人说女主播叫莫文蔚。总之咱们就今天520啊，叫啥都行，主打一个快乐，也是欢迎溜溜球先生。他说节日快乐，有人收红包吗？
0: 收啊，发倒是，你倒是发啊，
1: 你发我们就收。
0: 对，
1: 真的，
0: 你倒是给我们刷个火箭啊，
1: 我们秒收好不好。Sola 说北方有家人绝世而独立， Sola 也是有点厉害哈。
2: 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5: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4: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5: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4: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5: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4: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5: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4: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5: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4: 养犬文明，

0: 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九四点六临汾音乐广播和 FM 八八点九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五二零，要大声说出你的爱。今天有没有去一些仪式感的事情？有没有做呢？大声表白有没有呢？
0: 对，哪怕买一朵花送给他，我觉得也是仪式感之一啊。
1: 对的。
0: 怎么说？就是今天可以说一句情话，可以买束这个鲜花，可以是一句这个告白的情诗，都是可以让生活当中增添一点点浪漫的氛围的。
1: 嗯，是的，没错。刚才溜溜球先生说啊，他也等着收呢，没人给他发。
0: 这个两个逗号朋友发送来了这个点赞和溜溜的表情、啊。
1: 溜溜，
0: 收到了，非常欢迎这位朋友参与到节目里。溜溜球先生再一次补充信息说哈，收不收红包，今天得整得漂漂亮亮的，没错啊。
1: 对，
0: 先取悦自己，然后再想要这么怎么说惊艳别人。
1: 是的，我们就是爱自己每一天嘛，五二零。可以是爱对方，也可以是爱你的工作，也可以爱你的家人，爱你的朋友。当然更多的我们要把爱留给自己，爱自己多一些。
0: 对对对，多关注一下自己啊。今天五二零不妨跟自己表个白、
1: 嗯、
0: 是吧，就是我们经常说爱你跟谁谁谁表白、关注谁谁谁，你看我们就是爱你老几。
1: 嗯，
0: 你已经很累了，已经是很疲惫了，是不是？
1: 对，
0: 给自己一个微笑，一个拥抱，一个这个鼓励，我觉得也是生活当中我们能为自己做的事情啊。
1: 是，那我们再预告一波啊，今天晚上六点半到十点钟，我们两个人将会现身空降财神楼北街、和大家共度五二零，一个特别浪漫的有爱的日子。
0: 对，
1: 如果说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在晚上的六点钟左右到财神楼这边去溜达溜达，打卡报道，来和我们做一波线下的互动，也是可以的。
0: 这边这个装扮还是比较惹眼的啊、可以去打卡啊，拍照啊，也可以逛一逛这个集市啊，有咖啡，有这个非遗的一些作品，还会有这个音乐会的呈现，阳台音乐会，有一些经典歌曲的演奏演唱，也可以跟着这个旋律来哼唱我们熟悉的那些跟爱情有关的歌曲啊。
1: 是的，各位也可以就是走进我们的这直播间啊，如果说没有时间出门的话，可以在听见临汾直播间里和我们去做一些互动，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五二零我们继续来做一波互动吧，我们来分享一句诗词的上半句，各位可以来猜下上下半句，如果你知道的话依然是可以打在公屏上。那么这首诗歌的上半句是红豆生南国。
0: 这个也是小时候就会背的啊。红豆生南国，
1: 如果你知道下半句的话，赶紧打在公屏上，看一看这次谁比较厉害哈。
0: 对，是王维的诗啊，提示一下。
1: 对，一首相思，王维的红豆生南国，下半句是啥呢？打在公屏上。那么这个时间段在你们猜的时候，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情歌喽。
0: 那这首歌曲之前被一个这个怎么说啊，一个综艺节目当中的临时女团给带火了啊。
1: 是，
0: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原版啊。
1: 他说红豆煮水喝你别说，他还单压了一把哈。
0: 你咋不煮成红豆沙，那不更好喝啊、是吧，红豆沙再放点牛奶就绝了啊，放冰箱里冰镇一下、
1: 对，
0: 有条件的话再煮点这个西米放里面，哇，
1: 行行行、
0: 啊、
1: 这诗词也是让你整得明明白白的哈。我们的一心安家甲说春来发几只，老铁、厉害了，很哇塞，
0: 愿君多采撷。来接下一句啊，接下来还是这首诗啊、我们小时候就会背的啊，
1: 就要难为大家是吧。好嘞，来听
0: 愿君多采撷的下一句是什么呀，可以分享一下。

0: 这首歌之前啊，就刚刚春天的时候就特别火啊。
1: 嗯。
0: 就是被那个魔性版本带火了。你原版还是很好听的、啊。
1: 对呀、
0: 啊，
1: 还是蛮有感觉的哈。刚才我们也是齐主播抛出了一句诗词，是“愿君多采撷”。
0: 对。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有没有人猜对呢？
0: 嗯，圈麦说啊，“愿君多采撷，回家喂大鹅。”
1: 你家有大鹅呢？把人家大鹅牵过来让我套一波，看我能不能套住，套住就归我了。
0: 嗯，开心快乐说哈、啊、这个给你们这首歌比较好听啊，这首歌是就是怎么说啊，这婚礼的现场必须会有的一首歌曲啊。
1: 嗯，
0: 它就是送给这个新郎新娘的一首歌曲。
1: 是的，你看啊，还是咱们这个一心爱家咋厉害，你说愿君多采撷，人家就马上发过来，春来发几枝。
0: 嗯，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1: 那是上一句，不好意思。尴尬了哈，赶紧跳过这一趴，赶紧跳过这一趴。老猫说，这个豆子是红色的，春天能有几个，下回多弄一点，看到这玩意儿就想你啊、嗯。行吧，你家这个红豆可以多囤点哈，每一颗都那么的圆润，每一颗都那么的像齐主播，是不是？
0: 人家这个红豆不是我们吃的那个红豆啊，就是红豆杉，你知道吗？
1: 啊、哦，知道知道。
0: 对，一种树上的东西啊。
1: 哦哦，
0: 不是我们吃的那个红豆，对，科普一下啊，
1: 嗯、
0: 是红豆杉一种植物。
1: 它是不是能穿成、
0: 那个长的豆豆啊？
1: 能穿成那个手链和项链的？
0: 不是，也不是那个、啊，
1: 也不是。
0: 对，你去搜一下这个红豆杉，你就知道了啊、
1: 嗯。哦，好嘞，好嘞，明白了，长知识。彬彬有礼来了，说饿了，姜漂亮，饿了你去吃饭呀，老铁。嗯、
0: 饿了姜漂亮，找姜漂亮也吃不饱呀，是吧？
1: 对你跟我吃，哎、绝对是吃。
0: 你跟他说饿了也没办法呀，是吧？
1: 我也不会做饭。
0: 嗯，这个溜溜球先生，哈哈哈。就是这个朋友就是给我们情绪价值给的很好、啊、
1: 给的很满哈，这个虽然没有价值但是情绪给的很足啊。去麦说过节才能套，平时训练他，那今天就用到他了，今天520过节了，牵出来让我们套一套，尤其让我来套一套，看看我几次能把它套中哈。
0: 对，就是老猫说啊，那个豆很小很鲜艳、
1: 嗯、
0: 树很大，没错啊，就是红豆杉的这个果实、
1: 哦、
0: 然后叫红豆此物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就是你拿走了之后别的地方没有、
1: 嗯、
0: 它代表着相思之情，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也是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去分享这些非常有意思的也是以很有含义的这个诗歌哈。Solo 说让你上菜呢，好吧，还是你懂，点我呢，在这点我呢呀，
0: 翠花上酸菜，
1: 莫名其妙的被 Q 了，我说这说啥呢、
0: 哎、锅包肉可以安排一波，还有这个溜肉段安排一波啊，
1: 菜来了、
0: 嗯、人家姜漂亮今天确实是精心打扮的啊，你就大家这么说，就下次他就穿邋里邋遢就来了啊。
1: 这个衣服我应该大概率不会出现在直播间了哈、嗯、被你们 diss 的我的心
0: 对拉黑了，这衣服已经被他拉黑了啊，
1: 碎了、
0: 怎么说，就是精心准备的这个妆造，
1: 嗯，
0: 竟然被大家说成这个服务生啊。
1: 刚才做老公呢是不是？去麦说咱们平时的不叫红豆叫赤小豆。
0: 对，没错、哦、叫赤小豆啊。
1: 懂了懂了。
0: 红豆也是分很多个品种啊，
1: 嗯嗯，
0: 就是我们平时吃的叫赤小豆。嗯，就是还有它有一些这个，它和这个叫什么搭配，叫什么来着？有一叫什么薏仁搭配，
1: 薏仁搭配，
0: 对，去湿的啊，
1: 对，
0: 去湿的，去湿的啊。
1: 嗯，好嘞，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就是和爱情有关，诗歌还有歌曲都是和爱情有关的。刚才开心快乐说点一首给你们，这首歌曲很好听，同时也是一首很浪漫的歌。你看，这个缺麦说虽然红和赤是一个意思啊，那的确是。
0: 对，但是我又想起了我刷到这个红豆沙的制作啊。
1: 好，我们
0: 就已经馋到不能自已了。
1: 我们先听歌，来自于张宇的《给你们》。

0: 他将是你的新郎。这首歌应该是婚礼现场的播放的啊。
1: 对，很有感觉的一首歌曲哈。
0: 对。
1: 你看我们关注到评论区哈，雀麦说，咱们这个红和赤就是一个意思。老猫说那个红豆啊，有绿豆一半大小。
0: 对，赤小豆。
1: 谁要？本猫家里还有。他今天怎么啦？
0: 对，今天怎么如此慷慨啊？
1: 如此慷慨，如此大方。
0: 这个老猫竟然如此慷慨。太阳从北边出来了吗？
1: 真的是重新做人了哈。我们看到这个老猫的病情痊愈了。
0: 嗯。
1: 王大拿说，这不是一般的红豆，是王维诗歌里的红豆。
0: 哎，对，就是啊，这是诗词歌赋，这诗人们经过自己这个文学创作之后，赋予这些看似普通的东西有更加深层次的内涵。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啊，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这种文化的精髓所在啊。
1: 是，我觉得还挺浪漫的啊，也是把这个诗词能够唱出来说出来，心里就感觉暖暖的。开心快乐说，其实还有很多拆台歌，今天其实也很应景，比如嫁人了，新郎不是我，
0: 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是吧？那种
1: 这不是棋子主播的专属吗？
0: 怎么说哈、啊，就是，哎，你这么一说，确实是啊。之前相过亲的这些这个相亲对象们，人家陆续都结婚，都生孩子了，
1: 新郎都不是你。
0: 哎，就是我还是怎么说哈、啊，人家都已经事儿都办了了，我还是这个孤身一人了。
1: 听起来有点惨啊。咱们今天520说点能够爱，就是让人暖暖的这个情歌好不好、能够让你对爱情充满期待和向往的。那如果说我们来猜歌的话，各位能不能继续来猜呢？我们来接这个诗词好不好。这句诗词也是我觉得很简单的，应该说很浪漫的好不好。大家可以来猜一猜，有刚才有没有猜这个执子之手？
0: 猜过了已经、
1: 猜过了已经。
0: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 我们再换一句哈，换一句有点难度的。
0: 对，现找啊，
1: 现找，对，现找的哈，现找的。那个叫什么，一日不见
0: 如隔三秋。
1: 下一句、一日不见的下一句，
0: 对，我已经说出来了哈，
1: 各位可以来猜一下。你声音太小，大家应该没听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说过了，
0: 分享过了已经、
1: 我们就是对表达对于恋人的一种思念。一日不见，下一句是啥呢？
0: 对，
1: 打在公屏上、
0: 分享一下哈。
1: 是刚才说到关于红豆的故事，红豆的诗歌，那当然还有红豆的歌曲，怎么能少得了王菲的那首《红豆》呢？

0: MV 的代表作品《红豆》，你看也是寄托这份思念哈。MV 当中说的是这个女主人公在煮红豆的时候煮糊了，然后想到了这个分手啊，就很难过。然后这个歌词里说的又是这种深情隽永的感觉啊。
1: 是的，没错，也是一首红豆啊，代表着相思，代表着一种对于爱情的期待和向往。
0: 对，
1: 是送给大家。你看，开心快乐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老猫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开心快乐说啊，最近中华小曲库失踪了。
1: 对，
0: 确实好久不见他了哈，金峰这位朋友。
1: 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这个好听的歌曲。你知道每个人都在对于爱情有一些期待啊，最浪漫的事情就是能够和他一起慢慢变老。
0: 这首歌也是很多人这个脑海当中挥之不去的关于爱情的经典当中的经典啊。
1: 是，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听咯。

0: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我已经很努力往回带了啊，对，我已经很努力往回带江主播了，奈何就是拉不回来啊，九通就拉不回来这个人的跑调啊。
1: 啊，行吧，就不用拉了，今天就随心所欲一点吧，既然爱那就大声说出来。各位有没有想去告白的呢？今天也可以打在这个公屏上啊，我们一起来读出你的心事。嗯，说到这个520，我们再预告一波，今天晚上6:30到10:00，我们两位齐的主播和江山主播将会出现在财神楼这个路段，和大家一起去欢度520。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日子。
0: 你说这个欢度520、啊、我脑子里就跳出来这个
1: 欢度六一儿童节，
0: 欢度春节，
1: 欢度六一，庆祝庆祝，
0: 对，有这种即视感啊。其实今天就是一个就普通的日子，被大家冠以了这样一个数字的谐音，叫做520这个梗啊。
1: 对，
0: 也是浪漫的一天。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哈、生活当中，给对方一点点这个惊喜，给对方一点点这个心意的呈现，我觉得每天都可以是520了。
1: 是的，其实520不光是对于爱人的一种520，你也可以是对于家人的，对于你的事业的520，对于我们家乡邻粉的520都是可以的。大声说出你的爱，爱就要坦荡荡，是不是？大声说出来。嗯，最近确实这个我们的中华小曲库在哪儿呢？怎么好久好久不见了？是不是今天也去过节了？各位，今天你是比如说过节的时候有没有收到鲜花呀，或者是520的红包啊？还有比如说你们有没有相约一顿烛光晚餐啊？这些一些浪漫的安排呢？
0: 对，你看这个财神楼这边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啊，还有一些街巷当中，你现在就有一些这个可以坐在路边的，你比如说这个喝个饮料啊，我觉得确实啊，我们这座城市这几年的这个建设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曾经的这个小街巷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这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大家都去打卡啊，拍照啊。给人这种特别舒服的这种体验啊。
1: 是的，老妈说520啥意思？520啥意思？我们说了一个多小时了，520就是我爱你们。
0: I love you 的意思啊。
1: Love you, 爱这个世界。
0: 是吧，就是今天是一个谐音梗啊，520我爱你啊。那不应该是521吗？
1: 就是520爱的更多，你只有一个人，零就是全世界嘛。
0: 今天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或者说我们观看直播的朋友们，有没有去民政局领证的啊？
1: 对对
0: 对，我看新闻哈，就是很多这个爱人情侣都扎堆在了520去领证结婚，
1: 对。
0: 就是见证一下你们的幸福。
1: 是，今天有没有打算去领证的？或者说你之前有没有在520领证呢？搜了说晚上见，有什么想吃的，马上给你们带上。
0: 满汉全席带一桌来啊！
1: 我们先谢谢哈，但是我们真的吃不了，因为要就是直播要出镜，没法吃东西。感谢，
0: 可以啊，你就满汉全席摆一桌。我们今晚的晚餐由 S I O R 这位朋友独家赞助啊，对，给你带一波啊。
1: 老妈说去民政局门口看了看，离婚的还不少呢。
0: 好吧，你看你就捅人心窝子啊！
1: 你看你老扎心了。
0: 挺浪漫的，你老往人肺管子上捅啊！
1: 但是我怎么说，结婚是为了幸福，我希望离婚也是为了幸福，就是你能够找见你更好的一种适合的方式哈。
0: 我觉得这个爱情哈、就是很神奇的东西，把两个原本没有任何交集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然后啊，你们这个爱精心去经营自己的小家庭，一路走到长长久久啊。不过就是怎么说哈、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磕磕碰碰啊，确实发现了这个不太合适的情况之下，
1: 对对，
0: 那强撑着可能也不幸福啊。
1: 是，我们都希望大家是有爱的，无论你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家人啊，
0: 对，
1: 都希望你们能够爱的真心、爱热烈、爱的坦坦荡荡。
0: 爱是治愈生活的良药，
1: 爱能治愈一切。
0: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用在意哪一天是520，把每一天都过成520，这才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寻求的、需要去找寻的东西。
1: 是，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爱要坦荡荡》。

0: 一首歌曲爱要坦荡荡，确实里面说的就是很真实的状态啊。
1: 嗯，
0: 爱要坦荡荡，可能我有点不完美，别人说的我很完美，你要真实去接触我、了解我之后才能说到爱啊。
1: 是的，你看啊，雀麦说，强扭的瓜不甜，不扭连个瓜都没有，管它甜不甜，扭到再说。
0: 扭到之后能变甜吗？这个问题啊。
1: 啊，有可能就会越来越甜。
0: 对，也困扰了我很久啊。
1: 嗯，
0: 对，你看就是介绍对象的都说哈，
1: 嗯，
0: 你先见啊，见了之后才有感情啊，
1: 嗯，
0: 聊啊，跟人聊啊，
1: 嗯，
0: 咱们现在没感情，结了婚有感情了，我现在没感情，结了婚还会有感情吗？
1: 对，我觉得这个没有感情是千万不要结婚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在婚前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给磨合好，
0: 对，
1: 这个，
0: 怎么说呢？就是介绍的这个人哈，
1: 嗯，
0: 人家也操的好心，
1: 是
0: 奈何啊，就是你怎么说，就是，这种事情，爱情啊。组合成家庭啊，这需要两个人很负责任的，对不对？
1: 嗯，对。我们关注到老猫说，爱情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可以硬如钢筋混凝土，有时候又脆弱到一戳就完蛋。
0: 哎，没错哈，就是这样的感觉。
1: 对，我真的觉得有时候爱情就很伟大，它这个力量真的足以让你放弃一切去拥抱它，但有时候又感觉可能一个怀疑，两个人的关系真的就毙了。老猫也是艾特这个雀麦说，甜不甜再说，扭的时候过瘾，关键是解渴。怎么说呢，我们觉得勇敢的人

0: 肯定能够先享受爱情，先享受世界，就是你先去追求，先勇敢的去表达爱意，先去向对方展示你的个人的一些真心和真诚。那么到底能不能走在一起，那个就交给命运，你先去努力争取一把再说啊。
1: 对，确实是啊，要主动去争取一下。你比如说遇到那个怦然心动的那个人了，你不主动的话可能就错过了，是不是？
0: 对对，
1: 你本来就没有什么交集啊，所以就说爱情爱让人烦恼，可我们都爱这个烦恼啊。
0: 是，所以说在爱里要大声的去喊出来，大声说出你的爱。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再预告一波今晚的6:30到10:00。
1: 对，这边是有这个月响临汾，520这个阳台音乐会啊，就这边还会有这个 NPC 的演出啊，
0: 对对，
1: 男团舞蹈啊，对，还有这个集市浪漫集市啊，再有就是晚上会有这个歌曲的呈现，弦乐的演奏啊。一些歌曲大合唱，我们有时间可以去关注一下。
0: 是的，
1: 我们听见临汾这个号码也是会同步直播的啊。
0: 今天晚上6:30呢，我们两位齐的主播和江山主播将会现身财神楼北街，和大家去共度520，在这个浪漫的粉色日子里，千万千万千万一定要和我们去见一面。如果有时间的话，和我们来一场线下的偶遇吧。
1: 对，
0: 很期待见到大家。
1: 千万说可惜回不去，没办法偶遇江漂亮了。哎，你下回吧啊。
0: 没事，咱们有的是机会哈。
1: 对，
0: 继续来偶遇。
1: 莹莹说。麻辣香锅、过油肉、白灼生菜，哇，好丰盛啊！
0: 是请我们俩吃吗？是今晚的晚餐吗？
1: 哎，
0: 但是还有人请我们吃 ，Solo 也安排了这个晚餐。
1: 对，满汉全席安排一桌啊！
0: 明天见，拜拜。
1: 下午见，6:30啊！
0: 晚上见，6:30，一定要来哦。
2: 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0: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0: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0: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0: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5: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6: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5: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6: 电动车进楼入户， 等于和危险。

0: 重铸，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2: 在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党员同志们像是一把尖刀打进日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内部。以南京为例，国民党中央党部三军司令部、国防部，甚至军统南京电台总部都有中共情报人员的存在。此时的中国共产党终于具备了和国民党在情报方面掰一掰腕子的能力。因为隐蔽战线常年保密封存，所以很多革命先烈的事迹在几十年后仍然无法公之于众。那根据近年来解密的众多档案资料，反映地下工作者的精彩影片才不断的问世，其中《风声》就是影响很大的一部。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风声》的故事。号称华语谍战巨制的国产影片《风声》，也是国产影片之中第一次将谍战题材杀向大银幕的作品。相比其他影视剧的谍战故事，电影《风声》可谓是大制作，不仅邀请了李冰冰、周迅、王志文、张涵予等这样的大牌明星，而且在剧情上也制造了更大的谜团。《风声》这部影片在2009年的9月29号于全国上映，曾经获得第17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等奖项。李冰冰也凭借这部影片获得多个电影大奖的最佳女主角奖。截至影片下档，国内票房大约 2.25 亿人民币，在当年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了。这部影片也是著名导演高群书、陈国富执导的第一部疯子影片。影片《风声》改编自作家麦家的同名小说，影片中周迅所饰演的顾晓梦的原型就是上世纪30年代左联女诗人，后来接受组织任务打入敌人特务机关的红色间谍关露。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0年春，日军及伪政府的高级将领屡遭暗杀，日军得到情报，得知一个代号叫老鬼的共产党员潜伏在日军司令部内传递情报，于是日军头目武田和敌特务处王处长决定把经手过情报的五个情报人员骗到了封闭的酋庄，来查出老鬼是谁。这五个人分别是吴志国大队长、白小年副官、金生火处长，还有负责翻译密电码的李宁玉和顾晓梦。这时敌特务处王处长把众人召集在一起，说截获了我方的一封电报，于是作为电报专家的李宁玉就开始破译密电码，而金生火等人在一旁议论。通过蛛丝马迹，日本鬼子武田锁定了共产党人老鬼就在这五个人中，调查的期限只有五天。众人都住在不同的房间，而周迅饰演的顾晓梦和李冰冰饰演的李宁玉住在一起。这时隔壁房间的吴志国在阳

0: 刚唱的什么调啊？
1: 唐山平阳戏空城计。
0: 再来一段。
1: 那得上支红签手。
0: 接着。
2: 天地月下南阳入江。

0: 看来吴大队长也是唐山老铁。
1: 嫂子，你也是？
0: 小时候常听我三爷爷唱这个来着。
1: 啊，这可真是太巧了。
2: 司令部队长，单位多人也多，也没什么机会聊天。
0: 没想到在这儿认了老乡，缘分还真奇怪啊。
2: 司令部唐山人很多啊，老铁也不多。
1: 好像就我们两个人。
0: 对，过两天出去了，我请大家喝大酒。
3: 顾小梦、李宁玉和吴志国的一番谈话都在武天与王处长的监听之下，他们还是没有发现破绽。于是武天决定鉴定五个人的笔迹，让每一个人写了自己的生平简介。通过字迹，白小年被锁定为第一个嫌疑人，造成的结果是白小年不堪酷刑而死，而金生活也因为害怕酷刑而开枪自杀，只剩下吴志国、李宁玉和顾小梦三个人，气氛更紧张了。这时顾小梦在房中封住了监听器，和李宁玉谈心。
0: 昨天真是有惊无险啊，报告的线缝好的，可就没车边，有点不规整。你被锁定了，你们俩被锁定了。吴志国不甘心啊，一直反咬我。绝不会解放你，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刘林宗一直都在利用我。为什么找上我？
1: 我的业务层级太低，你才是信息的关键。
0: 时候了，情报比你的命还重要吗？啊！

0: 相对，我真想和你聊上几天几天，说说心里话。可是现在没有时间，你知道吗？没有。
1: 小梦就是老鬼，而这时吴志国遭受了王处长非人的酷刑，仍然没有招供。王处长请来了老中医六爷，对吴志国采用针灸的酷刑。这时李宁玉向王处长揭发了顾小梦就是老鬼，于是武田决定单独审讯顾小梦。武田由黄晓明饰演。
2: 你在单位里潜伏了多久？是这首老枪警徽吗？只要你合作，我担保你的人身安全，不仅是你，还有你的家人，我通通可以担保。
0: 武田长说大话了吧？军部高参会议，你暴行犯上，重伤长官，自己都快被贬回本土了，你跟我保证什么呀？
2: 我说过，我有能力保护你和你的家人。我的意思是，我也有能力伤害你。

0: 想当个了。比如这期间晚了二十分钟，然后验六号，心里就要打击。
1: 我的神经是什么父母啊？
0: 接个电话，在你家，你同样有把枪顶着你妈的脑袋，就看你怎么处理了。先不必去相思离别，只要你肯放自己嘛。小猫很快就可以回去。
1: 我是老鬼，我直接受上线老枪的领导。吴志国确实没有开门见识我来打的，还有白小莲，
0: 喊到老枪吧。他现在人在哪里？
1: 不希望有人在，我不可能知道他在哪儿，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
0: 那你总要跟他联系吧，否则情报如何传递？
1: 还是神王庙的布告栏啊。
0: 他自己去贴的吗？
1: 你说呢？你会自己去吗？
0: 你说这些但也没有用。
1: 我对你了解比较多，对老枪一无所知。
0: 你还想休息吗？
1: 想多啊。你的出身，你的家庭，还有你内心懦弱，为今后你祖父当上了陆军中将，你父亲也跟着沾了光，当上了海军中佐。
0: 你知道吗？却是一个很出色的头。
1: 日俄战争打到一半，你祖父突然在前自杀了。你一直觉得董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你。
2: 在审讯之中，顾小梦悄悄打开了手铐，并和武田厮打。这时王处长赶紧过来开枪打死了顾小梦，武田才发现自己已经上当。顾小梦就是决定牺牲自己。

0: 这时日军司令发现是武田甲船上级的命令执行了这一次调查。为了防止上级的追查，日本人决定让王处长来承担所有罪名。结果王处长在企图逃跑时被枪杀。日本战败之后，武田在作为战犯即将回国时被吴志国刺杀了。这件事情似乎过去了，而时间也很快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天，吴志国找到了在工厂工作的李宁玉，他把内情告诉了李宁玉。
1: 像我这种暂时在伪政府有工作经历的，现在这下场已经做好的了。这还要多谢你当时帮我写的陈情，我只是可怜林聪。日本人原本要枪毙他的，这三天执行死刑的时候，日本投降了，捡回他命来。可人也飞了，你来不是来听我诉苦的吧？
2: 我来是想跟你先练练旗袍看。
1: 旗袍？
2: 就是小萌亲手给你缝补的那件。我和小萌都是共产党地下抗日组织的，但即使潜伏在同一个单位，他也不知道我的身份。直到被关进囚庄的当晚，我在阳台上唱起那段空城计，他才知道我是自己人。这段长枪是抗日地下组织的秘密口令，凡是能够听出其中蹊跷的就是同志。
1: 那小梦当时为什么先咬你啊？
2: 这是一种默契，如果两个人同时被捕，为了确保不被遗忘打尽，就必须站在对立面，起码保一个人出去。我当时并没有明白，小梦其实早就决定牺牲自己，好让我把讯息传出去。我那首空城计随着曲调唱词的变化，它还可以传递情报。小梦让你举报他，就是要帮我出去。
1: 可要是你在医院昏迷不醒，或者没有接应的人，那小梦不是白白牺牲了吗？
2: 小梦实际上把取消行动的情报同时缝在了自己的内衣上，作为另一种途径。小梦也用自己的身体把情报传了出去。
0: 随后吴志国来到了李宁玉的住所，李宁玉取出了当年顾小梦帮自己补的旗袍，上面的针脚是顾小梦用摩斯码给他的遗言。此时李宁玉已经泣不成声，影片在顾小梦的内心独白声中结束了。
3: 我身在另一，留下这份记录是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林总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

今天永恒记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高群书导演的《疯子》系列第一部影片《风声》。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谍战的传奇故事，故事脱胎于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的同名小说，也源于电视剧《暗算》中的第三个故事。这部影片拥有很多抓人的元素，比如心理激战、严刑拷打、彼此猜忌、阴差阳错、迷雾重重、真相大白等等，并且由导演高群书、陈国富执导，上映之后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和丰厚的票房成绩。电影《风声》的看点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吸引观众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找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老鬼。影片之中都是大牌明星，其中日军头目武

田的饰演者黄晓明，通过自身的表演让观众再次肯定了他的演技。而白小年的扮演者苏有朋的表演也是他从偶像派到实力派的过渡，特别是吴志国的扮演者张涵予又一次让大家看到了他的男人本色。当然金生火的扮演者英达，王队长的扮演者王志文，还有李宁玉和顾晓梦的扮演者李冰冰、周迅，都让影片增色不少。2009年的11月，《风声》一举获得了第46届我国台湾电影金马奖中的最佳女主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美术、最佳造型和最佳视觉效果六项提名。而且李冰冰最终凭借影片中李宁玉角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而在影片之中还有众多名家前来客串，其中段奕宏、刘薇薇分别客串了汪伪政府的要员和地下党的一位女刺客，他们的戏份不多，但是都同样精彩。还有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在影片开场时客串了一位老者。最绝的是朱旭这一次客串的角色从头到尾都没有一句台词，全部要靠神情和细微的肢体表演来展现人物的个性，再一次展现出了老艺术家的表演功力。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黄晓明后来以电影《风声》为素材演唱的原创歌曲《风声》。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5: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6: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5: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6: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5: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6: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经久传唱。而这么多年以来，稻子从来没有停止过歌唱的脚步，仍然在音乐的道路上不断的耕耘。下面他带来了他的全新作品《乐逍遥》，这是不是也恰恰表露了他徜徉在音乐世界里的一种真实的状态呢？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道机歌手乌道子，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原创歌曲《乐逍遥》。

千金不换，乐逍遥，潇洒人生走一遭，任凭日夜去颠倒，天涯处处是芳草。千金不换，乐逍遥，别离谁也逃不掉，岁月无情催人老，何不随心乐逍遥。

0: 原本走的是通往戏曲的道路啊，他在小学的时候就直接入选了山东戏校，以总成绩第一名毕业之后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但是在校期间他却在歌舞方面表现优异，陆续在全国新人电视大赛、 A3 校园歌手大赛、校园歌手全国电视大奖赛、全国百事新星大赛、全国第二届传媒风尚原创歌曲大赛、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等等的赛事当中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然后呢就在歌唱这条路上爱到花开。多年来推出的歌曲作品《我们结婚吧好不好》、《一分一秒钟》等等都受到了歌迷的喜爱。接下来的这首歌啊，不知道是不是又能够让你有所共鸣呢？歌曲的名字叫《我承认我不坦荡》，作词郝峰，作曲是老怪物。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籍歌手乌道子，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首我的原创作品，一首很好听的都市情歌，《我承认我不坦荡》。

我承认我从来都不坦荡，难过的时候什么都不想讲，情绪写在脸上，连笑都勉强，喜怒哀乐我都不会隐藏。我承认我一直都不坦荡，深爱过的人还念念不忘，我也想活得洒脱，走得漂亮，可是回忆纠缠着我不放。听到这首歌

0: 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全国电台亲情联播，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林飞。刚我们听到的是一位青岛籍的歌手乌道子带来的两首好听的歌曲啊。其实呢，他是从小的在青岛出生长大，然后呢再到北京去求学啊。虽然已经离开了家乡很多年，但是呢对于这个家乡呢还是念念不忘，所以时不时的呢还是回到青岛来啊，这个带来很多他的这个新作品跟我们来交流。而有一些朋友呢，虽然他们并不是在青岛出生长大的，但是他们也比较喜欢青岛这座城市啊，从全国各地啊，最终呢都选择在青岛安家乐户。而他们呢也同样想要用音乐来表达对自己所热爱的城市，或者说半个故乡的啊这种热爱。以下来自东北吉林的啊一位歌手叫严子，他就创作了一首歌《晚安青岛》，来献给他现在所居住的这座美丽的城市青岛。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好听的歌。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严子，今天带来的是我的作品《晚安青岛》，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青岛这座城市给了我无尽的力量，让我去追求梦想，也给了我创作的灵感，让我写出这首歌。今后的日子里，我会不断的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回馈大家对我的支持。青岛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欢迎大家来青岛做客，看美丽的大海，听崂山的风声，喝清亮的啤酒，感受这座城市的热情。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好的，听过了原创音乐作品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原创乐队啊。山东淄博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摇滚音乐人和乐队，今天呢再一次在节目中为你介绍一支来自淄博的乐队，叫凌晨三点乐队，由 FM 一百淄博交通音乐广播推荐。他们于2018年冬天正式组建，2019年12月26号在张店剧场开启了第一次原创音乐专场演出。音乐不是岁月，躁动从未停止。五位大叔年龄相加超过了200岁，

因为共同的爱好，依旧在追梦的路上。他们把生活的状态和想法写进歌曲，谱上旋律，唱给大家听。乐队由主唱赵勇啊，也叫赵弘毅，吉他手刘元生，贝斯手蒋坤，还有吉他手刘敬群，鼓手安东和键盘孙志浩组成。接下来的这首来自凌晨三点乐队的原创作品《梦在远方》，写出了作为独立音乐人坚持梦想的辛酸苦恼、生活的压力、乐队的分分合合，以及而立之年之后的各种无奈，却仍旧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信念。

上是来自淄博的乐队凌晨三点乐队带来的一首《梦在远方》。同样是来自山东，接下来为您介绍来自东营的一支乐队啊，叫东热乐队，由主唱、吉他三福，还有吉他手刘淼、贝斯麦。

鼓手妙超逸组成啊。这个乐队的名字叫冬热哈、啊，乍一看像是一个什么名称简写的乐队，但其实呢，这就是乐队的全名啊。他们说，你可以理解为冬营热，也可以理解为啊，这个冬营啊到底热不热，也可以理解为冬营热心市民。但无论如何，都绕不开这个乐队诞生的城市，就是东营。乐队的主要的歌曲呢，都是依据主唱三福所创作的歌进行二次编曲，然后呢，以摇滚的风格来呈现。下面的这首《日历与鲜花》是写给所有在路上迷茫且行走的人们。在

0: 准备。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5: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5: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5: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5: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8: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7: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8: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7: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8: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7: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8: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开车出行中啊，不可预料。

样的突发状况时有发生，这也让行车记录仪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了。行车记录仪就好比是飞机的黑匣子，在出事故后可以帮助还原事故的整个过程，为车友保留最真实的场景。那么选购和使用行车记录仪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行车记录仪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元就可以看到了。

行车记录仪之所以被称作是汽车上的黑匣子，是由于它安装在汽车前挡风玻璃上，通过高清镜头摄影记录汽车行驶过程中的图像和声音，当事故发生时，它会立即提供证据来保护司机的权利。此前它被安装在许多物流公司或者是营运车辆上，近两年迅速扩展到私家车，成为备受关注的车辆产品。行车记录仪在平时意义不大，但如果行驶中发生了事故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纠纷，记录的视频就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同时行车记录仪有时间地点的定位，可以解决很多行车过程中所发生的困扰，能避免碰瓷事件的发生，保障车主的利益，减少不必要的

行车记录仪大概分为三种：照相机型行车记录仪、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隐藏式行车记录仪。按进入市场的先后顺序，照相机型的行车记录仪是最早出现的，但目前车主选择最多的是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照相机型行车记录仪安装比较方便，即插即用。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呢，造型更好看些，隐蔽性好，相比之下呢，功能也多。隐藏式行车记录仪的特点就是比较隐蔽，占用的空间也少，比较美观。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搭载后视镜上，具有节省空间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的理由。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购买和使用行车记录仪首先要满足基本功能需要。第一，清晰度是首要考虑因素。如果遇到交通事故、车牌号等重要信息一定要拍清楚，所以购买时要看清楚摄像头的像素和视频分辨率。从实际效果来看，没有必要刻意追求极高的像素和分辨率。通常呢，200万像素以上的记录仪大多能满足清晰车牌号拍摄的要求。第二，行车记录仪的夜间表现非常重要，除了清晰度，在光线不好的夜晚，视频图像的清晰度也很重要，这也是很多人在购买时容易忽略的一点。有些产品白天拍得很好，但是晚上的画面啊比较粗糙，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建议在购买前先实际体验一下夜间的实际拍摄效果，或者看一下其他人的评论，效果满意再购买。

那么鉴别行车记录仪是不是高清呢？现在有很多商家声称的 1080p 实际上呢就是偷梁换柱，有些 1080p 是把宽度改成1440，是两个720拼接起来的。鉴别是否为高清，最直接的方法可以在高清的电脑显示器上看一下效果。行车记录仪的广角镜头达标吗？一般来说广角越大摄入范围越大，但有的商家虚标度数迷惑消费者，也有的说啊鱼眼就是广角，其实鱼眼效果只是在镜头上加了一层凸透镜实现的，镜头本身并不是广角。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行车记录仪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5: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6: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5: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6: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5: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6: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行车记录仪的广角是不是越大越好呢？一般来说啊，广角会在120度左右，有些产品的广角呢会超过150度，甚至接近200度。选择较大的广角可以减少两边的盲点，但广角越大，画面失真就越严重，让画面和真实的偏差也会增大。因此呢，过大的广角会对视频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在选择时需要慎重考虑。如果车头长，正常视角完全可以记录下车前和斜前方的情况，不需要追求大广角。通常呢，家庭用车120度左右的广角这就足够了。

购买行车记录仪要优先选择循环录像模式的产品。目前大多数录像机都会采用循环录像，即存储卡充满之后用最新的视频来顶掉之前的视频，循环往复。不过还是会有一些记录仪满了会自动停机，需要手动删除，购买前一定要提前检查。行车记录仪的外置电池有用吗？有些记录仪内置了一个小电池，可以在汽车关闭后继续录制几个小时，被商家描述为停车守护模式。其实这个功能啊，可有可无，没必要刻意追求。同时呢，有些记录仪会内置重力感应模块，当发生碰撞时会通过感应自动保存当时的视频。相对比手动保存功能更舒适，这项功能呢会确保发生意外时视频资料能保存完整。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安装行车记录仪对车有影响吗？其实安装行车记录仪之后，最大的影响就是可能会耗尽电瓶内的电，降低电瓶的使用寿命。建议停车的时候关闭记录仪，如果安装了行车记录仪位置不合适，也会影响驾驶视线。目前市面上的行车记录仪有很多，购买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大品牌的产品，稳定性会更好一些。同时呢，有些行车记录仪的功能很多，需要和系统配合使用，所以呢需要定期更新系统。如果购买了山寨的行车记录仪啊，产品质量是没有保障的。有一种行车记录仪是隐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占用空间，建议选择这种行车记录仪。

关于记录仪的安装位置，首选后视镜后面的位置，位于车辆中间，记录角度会更准确，也不要安装的太低，否则会很容易挡住司机的视线。如果空间有限，也可以左右微调，但位置呢不能太偏，否则拍摄角度会不准确。以下是几个选购的必备参考项。外壳材质要保证强度，并且要耐高温，建议选 ABS 加 PC 的材质。存储卡读取速度要快，耐极端环境。画质方面呢，要看清车牌，且在距离车头3米之内能够拍摄清楚，拍摄角度在120度到140度较为理想，太广呢会使画面边缘变形或者是模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0: 晚上王美丽和朋友看完恐怖片步行回家，经过一家旧医院，王美丽指着医院的门口说，
1: 你看见那个白衣女子了吗？
0: 朋友立即紧张起来，
2: 啊，美丽，难道我奶奶说的是真的？
0: 听她这么一说，王美丽倒有点害怕了，说道，
3: 你奶奶说啥了？
0: 我奶奶说，狗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东西。大头接到女朋友的电话，女朋友有气无力地说道，
4: 大头，我感冒了，太难受了。
5: 亲爱的，你多喝点热水啊。
6: 喝喝喝，你除了叫我喝热水还能做点实际的吗？
0: 女朋友抱怨着把电话挂掉了。过了20分钟之后，一阵敲门声。
1: 哼，肯定是大头这个傻子过来了。男人呀，你不对他发点脾气，他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呢。
0: 他一脸傲娇地打开门，谁知道进来的是一位送水的师傅。师傅说道，
5: 你男朋友打电过来让我给你送桶水。
0: 我刚才走在路上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一个女的开口就说，
1: 您好，恭喜您中了我们公司2等奖30万。
0: 我还没说话，然后她自己哈哈哈大笑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4: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骗人实在是没忍住。
0: 王美丽上高中的时候呢，学校管理特别严格，有一次美丽上课迟到被罚操场跑圈，不料天降大雨，美丽很快就淋成了落汤鸡。这个时候一个男生跑过来，撑着雨伞到美丽的面前，把伞递给了她。王美丽脸瞬间就红了，低声地说道，
1: 对不起，我有男朋友了。
0: 没想到男生的脸也红了，然后小声地说道，要吗？这伞10块钱。
6: 动车上一个美女哭得梨花带雨的，列车长心生怜悯，上前问道，
7: 你好同志，我是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4: 我坐过站了。
7: 哦，是这样，那麻烦请您补一下票吧。
1: 寝室里两个女生比谁的脚更臭，一个女生说，我要是把鞋脱了你们全都得跑。另一个女生说，哈，我要是把鞋脱了你们一个也别想跑。有一次聚会人太多了，一辆出租车坐不下，于是呢就打了2辆车。大头上车之后跟司机师傅说，
5: 师傅，后面有个人跟着我们呢。
6: 只见司机师傅坚定地点了点头，然后出租车就飞了出去，连转几个弯把还在系安全带的大头都给吓懵了。这个时候司机师傅淡定地说道，
7: 这下你放心了吧，我把他们全甩掉了。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高帅借了一辆车送老爸去机场，忘了给车加油，到机场之后车已经开始报警了，于是呢去机场的生活区找加油站，找了半天看到一个中国航友，又搞不懂能不能给汽车加油，开车转了好几圈。一位扫地的工作人员忍不住问道，哎，你有事儿吗？
7: 请问这是给汽车加油的吗？
6: 大哥，你觉得飞机能进来我们这儿吗？
0: 大头去参加考试，刚坐下一个穿裙子的同学走了进来，监考老师见状厉声呵斥道，
6: 站住，你穿裙子考试，是不是把小抄写在大腿上了？
10: 啊，老师，这都被您猜到了，莫非您也是过来人？
6: 哼，过来人，全学校就你一个考试的时候特意穿条裙子的男生，太明显了吧。
0: 王铁柱生病没有去上班，上午小姨子上门给铁柱送了一只兔子，说，
1: 姐姐让我交给你的。
0: 说完之后拎着行李箱匆

0: 匆离开，十一点了。铁柱媳妇儿从单位打来电话，
1: 喂，兔子收到了吗？
0: 哦，收到了。
1: 妹妹出差了，让我们照顾一下，你给她喂点菜叶吧。
0: 喂点菜叶？望着锅里红烧兔肉的铁柱陷入了沉思，然后又往锅里加了点香菜叶子。大学的时候啊，大家都喜欢打篮球，在篮球赛场上，大头被对方的防守球员给撞倒在地。这个时候，一个女生冲到了他面前，关切地问道：
1: 有事没事？还能不能打了？
0: 大头受宠若惊，内心一热，感动得一塌糊涂。没想到那个女生小声地补了一句：
1: 要不你还是下场休息吧，真的，我男朋友等了很久，还没有上过场呢。
0: 老王的媳妇儿来自农村，老王第一次去丈母娘家，家里还有一个大灶，做饭的大锅是固定的灶台，不像煤气灶。吃完饭呢，老王为了献殷勤，主动要求洗锅。当时周围没人，老王硬是用菜刀把锅给撬了出来，在他老婆一家人呆滞的目光面前，走向了村口的池塘。铁柱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这手机啊快没电了，于是就跟卧室里的铁柱说道：
1: 老公，你把我的充电宝拿来。
0: 哎呀，媳妇儿，你要学会用请这个字，这样才显得礼貌。
1: 好的，老公，去把我的充电宝请来。
0: 珍珠啊，你说现在的小孩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
1: 怎么了？
0: 你就说说我那小表弟今天问我《西游记》里面最重要的妖怪是哪个，你说这还真把我问住了。我说哪个呀？他说是白骨精。
1: 啊，为什么呀？
0: 我也是这么问的，他说重要的妖怪打三遍。
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傻不拉几的二哈跟我从菜市场回来，狗嘴里叼着一块肉，我想一定是在那个肉摊前叼的，幸亏店家没看到，要不还得跟我要钱呢。到家之后，我翻遍了自己的菜篮子，也没找到我买的那块五花肉。
4: 前任结婚了，给王美丽发了一张请柬，美丽犹豫再三，还是去了。没想到在婚礼现场邂逅了一位帅哥，帅哥高大帅气，彬彬有礼，殷勤至极，而且从始至终都陪在王美丽身边。婚礼结束了，美丽还是没有忍住，羞涩地问道：
3: 今天能遇到你真的很开心，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4: 没想到对方脸红了，腼腆地一笑说：我是婚礼的保安，人家新郎啊再三跟我说，强调一定要让我在全场盯住你，怕你闹事情。
3: 大学三年级那会儿，有一天大头半夜睡不着觉，趴在床上吸烟，结果第二天另外一个近视500度的舍友对大头说：
5: 哎呀，我昨天看见你磨牙磨的火星子都出来了。
3: 一天大头去公共澡堂洗澡，看见一位大叔在跳舞，非常炫酷的样子，他就跑上前问道：
5: 大叔，你这舞在哪儿学的呀？这么炫酷，能不能教教我呀？
3: 大叔看了大头一眼，缓缓地点了点头，然后把大头头上那个莲蓬头的水温调到了最高。
4: 大头陪女朋友逛街，他看中了件衣服啊，12000，哇，嫌贵没舍得让大头买。大头当时啊心里特别感动，又陪他逛了逛别的楼层，女孩又看中了一个8000多的包包，大头那个心疼啊，于是说这个包跟他搭衣服啊不合适，拉着女孩走开了。她若有所思地说：
3: 哎，我觉得你说的没错，确实吧不是特别搭，那这样咱们还是先去楼下把那件衣服买了，回头再上来买包，

0: 本来确实想给你省点钱，现在看来省不了了。今天在驾校练场地，教练没来，叫我们自己练。我们在练倒车入库，每个人连倒20来次，每次都顺利倒入，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练的，没他们说的那么难呀，不就是入库吗？这个时候，一个教练从我们身边破口大骂地说道：
1: 你们到大货车的车库干啥？
0: 大头朋友的房子刚装修完，就请几个朋友过去玩，连续几天在他那边撸串喝酒打麻将。有一天晚上喝酒喝得差不多了，大头就问这个哥们儿：
1: 哥们儿，您这也太客气了吧，啊，这都连续几天在你这儿混了，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了。
0: 人多点好啊，这房子刚装修，味儿大，难免有各种有毒气体，你们过来的这几天估计啊吸收的已经差不多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去年双十一，王铁柱看到老婆的购物车里满满的东西，灵机一动，就把银行卡里的钱全都转给了老妈的卡上。老婆如果要问起来，就说呀自己的妈妈急用钱，过一阵子再把钱转回来。把钱转给老妈之后，铁柱正暗自得意，结果老妈打电话过来激动地说：
0: 哎呀，还是儿子孝顺，你爸抠门不让我买东西，双十一这下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
1: 大头的女朋友啊经常骂他铺张浪费，还没有计划，大头深深地记在了心里。这一天大头感冒了，有事儿没事儿的往对象身边蹭，女朋友白了他一眼说：
0: 传染到我，你良心过得去吗？
1: 大头只是笑笑不说话。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女朋友也感冒了。大头一脸坏笑的凑过来说：
4: 宝贝儿，有几盒感冒药都快过期了，我一个人呢吃不完，
5: 现在你也感冒了，估计就能吃完了，你说我这是不是会过日子了？
0: 英语晚自习课上，化学老师走进了教室说道：
1: 今天这节课咱们上化学。
6: 啊，为什么呀老师，我们英语老师从来都不请假呀。
5: 我们打麻将，他把晚自习时间输给我们了。
0: 大头在餐厅偶遇了初中女同学，但是对方已经认不出大头了。大头便提醒他说道：
1: 你还记得初中的时候因为和你在小树林里谈恋爱被处分的那个男生吗？
0: 女生脸一红，睁大了眼睛，半信半疑地问：难道你就是那个可是不太像呀。
1: 哎呀，没错，我就是那个当时告密的人。
7: 亚楠闲得无聊，给10010打电话：
0: 我想咨询一下手机卡掉了怎么办呀？
7: 您好女士，您需要验证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去营业厅直接办理补卡就可以了。
0: 啊，我不能从地上捡起来吗？
7: 对面沉默了一下，于是说道：
0: 如果您是孕妇，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不建议您弯腰捡卡，如果您不是孕妇，我们更不建议您弯腰捡卡，因为弯腰的话您脑子里的水容易洒出来。头打车去朋友家，路上瞌睡了一会儿，本来平时20几块钱的路程被司机绕成了80块钱。
4: 大哥，给你100，不用找了。
6: 钱呢？哎，你别跑，钱你放哪儿了？
1: 大头下车就跑，冲司机喊道：
6: 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找了。
1: 大头神秘兮兮地对同事说：你知道吗，太吓人了，就是我刚刚的亲身经历。大街上有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卖樱桃的幌子，居然卖人体器官，一定要提高警惕。就在刚刚，有人卖樱桃，我尝了一下，都尝到第30颗的时候，他压低声音跟我说：
8: 哥们儿，你要脸吗？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1: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

0: 下午好，收音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那今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当中啊，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很多跟爱有关的能够去表白的旋律。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呢，依旧可以留守在我们的调频当中，也可以搜索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我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我们在这个午后时光当中呢，来跟大家有一些歌曲的大放送啊。
0: 对，那今天是5月20号，5月20号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意义呢也是非常深刻的。520就是我爱你嘛。那么在这样一个大胆表白的这个时刻，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爱想表达出来吗？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告诉他人，或者说通过我们的电波大声的说出你的爱的

0: 宣言都可以发送信息，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和热线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互动啊。那今天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在你的歌单当中那些充满爱的歌有哪一首呢？
1: 是的，520专属甜歌，看一看到底哪一首才是你心中的最爱呢？其实唱爱的情歌有很多很多啊，对于我们每一位朋友来说，自己的专属情歌呢也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呢可能是甜蜜的对唱情歌，有一些呢是自己平时在听的。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呢，也不只包含了热烈和甜蜜的恋爱，更蕴藏着我们大家对生活的一种热爱，以及对我们未来的无限期待啊。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有仪式感的日子当中，就让我们带一点点的甜去分享这些爱的甜蜜了。
0: 嗯，想听什么歌大家直接来告诉我们就可以啊。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萌萌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说他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听到一首歌，就是爱要坦荡荡。他说对他人的爱真的是要及时的表达出来的，不然藏在心里的话没有人能够去知晓啊。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这样的日子当然是周董的告白气球了。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那么在今天大家是否也收到了自己爱的一些告白呢？无论是另一半对你的表白，还是我们对生活大喊的这一声热爱，又或者是小小的一块糖，都能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甜蜜。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羞涩正处在暗恋阶段的懵懵懂懂的那些朋友们，是不是也会趁着今天将自己的爱大声说出来呢？
0: 对，当然还有对于很多新人朋友来说的话，在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有很多人呢会选择520这一天的时候呢去登记结婚啊。
1: 对，
0: 那今天也可以，大家可以晒晒你的幸福，来告诉我们你幸福时刻的一些心情，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的。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留言说了，如果有一个人愿意放下一切陪伴着你去追逐梦想，你会不会认为这是一件幸福的事呢？当你遇到了那个愿意为你走99步的人，请记得去尝试走第100步，也许就是这一步会让你看到一个新的世界。那在今天大家是步入了自己婚姻的殿堂，还是去领证登记呢？都是一些特殊的一个纪念，都可以在今天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专属于你这一天的那些故事了。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平台当中萌萌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预约的《爱久见人心》。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

0: 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叶，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成三春叶。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那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21，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今天是5月20号，520，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大家有没有特别的一些安排呢？我们也看到不少的听友发来信息，都说到了对他的一种表白的一些话语啊。就像平台当中的河马这位听友呢发信息说，特别的日子和特别的他领取了结婚证书，说这是我一生一世相爱的那个人，所以要把美好的这份祝福送给他，希望未来的日子能够一路甜蜜，能够开心快乐。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能在今天都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选一种特殊的纪念方式，给自己一点仪式感，也让我们在平凡生活当中有一点小惊喜，能够感受到浪漫。那如果今天晚间大家在吃完晚饭之后不知道想要去哪里逛一逛的话，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吧。临汾的520会限定浪漫，今晚呢也等待着大家去赴约，在爱意漫染的街巷当中，繁花酝酿着深情。那么就在今晚，悦享临汾浪漫520的阳台音乐会就会在市区的财神楼街盛情的开场，让我们带领大家呢一起去解锁这场专属于临汾的浪漫盛会了。
0: 那么说到这次活动，它是精心营造的沉浸式的浪漫的一种氛围，处处都洋溢着一种温暖和暖意啊。那么现场设置了像有怦然心动、信号是你、爱你一生等等多处的主题打卡区域，还有花景的一些布置，配上浪漫的这个灯光，氛围感是十足的。当然还有一些心动的一些极致啊，像汇集了一些咖啡的饮品，还有美食创意的一些手作等等一些特色的一些摊位，让我们大家呢能够感受一站式那种逛吃游玩的体验，尽享惬意时光。
1: 是的，那么活动的现场呢还设置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环节啊，叫做月老办事处，开展了对爱情诗词的一些问答活动。那么一些单身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参与互动，也可以领取一些精美的礼品。当然了，在月老办事处说不定在参与活动的同时也可以去碰到让你心仪的另一半了。那趣味的 NPC 的实景活动呢也可以在这边来进行，爱情双人情景喜剧、舞蹈串烧等一些节目轮番上演，既热闹又治愈。有很多朋友都说啊，今天吃完晚饭去哪儿呢？看了看电影，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适合今天这个日子去看的。那大家呢就可以去步入到我们财神楼这边呢去感受甜蜜的氛围了。
0: 对，而且呢作为这次活动的一个重头戏，就是阳台音乐会，它会以初见心动伊始520初遇告白，相伴温情相守520深情陪伴，相守长情告白520致敬家乡，三大篇章将世间美好的爱意都融入旋律当中，唱给我们在线收听的每一位朋友啊。所以说这个520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相约财神楼，共度甜蜜时光。当然听见临汾的直播也会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
1: 对，如果你没有时间到达现场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听见临汾，让我们带领着大家一起去感受活动现场的一些氛围，线上线下都可以一起来参与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就是跟爱情有关系了，这也是平台当中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听友点播的《爱要坦荡荡》。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

0: 宽庆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4: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五月的风裹着一种温柔，520的浪漫呢也是如期而至了。那无论是热恋时的满心欢喜，暗恋时的小心翼翼，还是相伴多年的细水长流，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听到了很多关于爱情的一些歌曲。我觉得在这众多歌曲当中，总有一首歌能够精准的击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把我爱你藏到每个音符里边啊。
1: 是的，时光印记印刻着时光，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专属的记忆。每一次的启程，每一次的顿悟，和每一次身份的转变，都在等待着被记录、被印刻和被收藏。所以也希望在今天以这个时间节点为轴，以记忆为描述，只收藏我们在平凡日子里最真实的那些画面，以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一天去致敬我们的爱和永恒了。
0: 对，我们常说喜欢一个人最勇敢的一种方式，就是把你的爱呢要表达出来。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听到了很多关于爱情的一些歌曲啊，像这种直白的歌词，热烈的旋律，藏着一种坦荡的一种喜欢，我觉得适合每一个想大胆表达爱的朋友们啊。可能你听这些歌的时候，一听你就明白他的心意了。
1: 是的，那么除了要对另一半进行表白之外呢，也可以对我们这个城市来进行一个表白。那么在520，所以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可以深情，可以表白，可以把心底的偏爱也说给我们城市的这片土地来听一听啊。
0: 对，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520当中，愿我们都能够在旋律当中遇见爱，拥抱爱，珍藏爱啊。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也依旧可以锁定调频 FM94.6 FM88.9 并继为大家送上的一些节目。那么同时呢，在今天晚间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关注听见林芬的抖音号，让我们在线上线下一起走进财神楼的阳台音乐会，也走进今天浓浓的节日氛围当中啊。
0: 那今天下午的节目音乐好时光在这个时间段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我们明天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快临门。
1: 来来，大家都快了啊，试试。
0: 喝在临门。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门。
4: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门。肉在临门。
5: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哎，你看那边
5: 一米五米长。
1: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6: 好的，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临汾综合广播 ，FM 八十八点九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的乐享临汾。这时间段提示各位出行保持好的心情、好的状态。那今天下午我们的节目呢不会进行视频直播，但会通过广播跟大家去传递最新内容。那跟大家来预告一下，今天有很多的精彩活动啊！姚都政协第二期的读书沙龙直播时间会在4:30开启。除此之外呢，悦享临汾浪漫520阳台音乐会在今天晚间的6:10到晚上的10:00，大家也可以感受。

一份独属于我们临汾人的浪漫520。了解一下阳台音乐会的主要主题和内容，悦享临汾浪漫520，地点呢在临汾财神楼、财神庙和周边广场。这次的阳台音乐会打造沉浸式的特色演绎，两种风格强势联动，氛围感直击心底，有双风格的男团舞蹈秀，还有甜宠爱情情景喜剧。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互动体验感受浪漫，比如说在月老办事处可以办中式姻缘祈福，还有超火的爱情盲盒墙，还有专属的爱情饰演装置重磅设置。除此之外，临汾的心动集是烟火邂逅浪漫的烟火啊，心动集市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现磨的咖啡，软糯的现烤面包，去治愈我们的味蕾。再有沉浸式的浪漫场景，让各位可以定格心动瞬间，逛市集品美味赏晚风。那在节目当中还可以去参与猜歌名、情歌接龙、浪漫互动问答等，参与就有机会解锁专属的惊喜好礼。在线留言告白，隔空传递爱意，在今天晚间的18:30财神楼附近啊，大家记得去参加阳台。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

0: 生活。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六至八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心脏，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啊？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

0: 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到此刻，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那么在北京时间的17:53呢，跟大家来集中盘点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最新通行情况。首先各位来看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市区方向啊，有四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在鼓楼环道的这个位置，提醒各位，鼓楼的东大街呢是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的，但是在鼓楼的北大街这边，南向北行驶缓慢，而且直接影响到了水厂十字路口红绿灯的一个通行情况。继续来关注来自于我们坑尾巷的中段呢，也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出现啊，还有来自于我们的车站西街的这个丁字路口这边呢，提醒各位啊，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以及东关小十字这边十字路口东侧呢是由西向东的车道缓行，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还有就是老火车站这边呢是由东向西缓慢通行，西向东正常行驶。

面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各位上高速了。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条事故路段啊，是在我们的荣乌高速的山平段下行去往灵丘荣城方向凤凰城收费站至平路东收费站之间1225公里处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各位注意避让。那么其他消息方面呢，还有来自于我们湖北高速的右平段上行去往朔州北海方向右玉溪收费站至平路北收费站之间120公里加650米处天气阴，受到自然灾害导致边坡损毁，请谨慎驾驶。施工路段来锁定关注一下青兰高速的长林段，临汾上行去往临汾兰州方向临汾东收费站至临汾南收费站之间940公里至941公里处的第一车道，自今早9点钟呢开始的是绿化施工日常养护工作，关闭一条车道。来自于我们路面消息方面的所有内容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见临汾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见面约101至

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

0: 己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张脸我熬了500招。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你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快喝吧。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今打开朋友圈，到处都是卖面膜的微商，琳琅满目中不乏一些设计独特、用法新奇的概念面膜，但盲目尝试这类面膜实际上也是存在着不小的风险的，使用不当还有可能形成激素脸。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小单元，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话题。前一段时间，国家开展了对化妆品的监督抽查，发现在50种面膜类的化妆品当中都存在着非法添加的问题。国家食药总局的专家介绍，不合格产品里检出的糖皮质激素都是法律规定的禁用物质。近几年来，由于糖皮质激素的滥用，激素依赖性皮炎成了美容科皮肤科的常见病。这种皮肤的主要症状就是脸色潮红，伴有血丝，皮肤干燥脱屑，出现痤疮，并且呢经常感觉灼热瘙痒，有紧绷感。专家提醒，如果面部皮肤出现了上面的这些症状，尤其要警惕特效嫩肤美白这类化妆品造成的皮肤依赖。未来的几年，我们看到的斑将不再是斑，而是乱用化妆品所造成的损伤性的色素沉淀。看到的过敏也不是过敏，而是乱用面膜造成的激素依赖性皮炎。看到的痘痘也不再叫痘痘了，而是接触性皮炎和激素痘疹。进入河北省石家庄市第3医院进行采访，皮肤科主任张翠提醒说，现在的女孩子们特别喜欢网购面膜，因此买到劣质假冒面膜的概率就会增高。如果这些面膜中添加了激素，虽然短时间内会让皮肤白嫩，还能让色素沉积变少，但是长期使用就会导致激素依赖性的皮炎。美容医师胡葵葵也指出，在临床上这几年经常会遇到激素依赖性皮炎的患者，他们的皮肤屏障功能被破坏，造成敏感肌，所以啊，遇到强烈的日晒风吹之后就会非常麻烦。根据估算，弱效或者含有微量激素的违规化妆品，如果使用1到2年，就会在皮肤的局部诱发依赖性的激素皮炎。那么什么是糖皮质激素物质呢？胡葵葵解释说，这种糖皮质激素被称为皮肤鸦片，会抑制皮肤的免疫反应，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用糖皮质激素治疗皮肤的红、热、痒、肿等这些症状往往是立竿见影，它们对多种皮炎的作用也是迅速而强大的。也就因为这样，添加了糖皮质激素的面膜可以在短时间内抑制皮肤的免疫系统，使皮肤的毛细血管强烈收缩，从表面来看就可以快速的有痘祛痘，

有红去红，快速美白。然而糖皮质激素是天使也是魔鬼，它有很强的副作用。胡葵葵提醒，长期大量使用会引起皮肤代谢紊乱，还容易诱发感染。使用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化妆品更有可能患上激素依赖性皮炎，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激素脸。激素脸也就是激素性痤疮、激素依赖性皮炎，属于药物性痤疮的一种，是激素的毒副作用所造成的一种严重的皮肤病。激素脸的发病症状与皮肤过敏是类似的，患者呢会有感到皮肤发红发痒，难以忍受。想要辨别自己是否得了激素脸，不妨仔细地看看其具体的症状。一、微小血管弥漫性扩张，尤其是在遇冷遇热等这些刺激之后，皮肤发红发痒发胀。二、皮肤早衰，出现皱纹、松弛、毛孔粗大、皮肤缺水粗糙。三、面部红血丝，皮肤变薄，抵抗力下降。四、酒糟鼻样的皮炎、痤疮样的皮炎、湿疹、出油严重。五、汗毛变粗变多等等。有不少的女性会被一些宣称含有神秘因子的面膜广告所吸引，例如红酒面膜、蚕丝面膜、燕窝面膜、蜗牛面膜等等。刘伟解释说啊，这其实只是在炒概念，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例如蜗牛面膜，他们也只是理论上推测蜗牛粘液有美容的效果，然后再添加到面膜中，继续推断蜗牛面膜有美容的效果。但蜗牛粘液本身的美容效果都还没有实验结果的支持，更别提加入到面膜当中了。要加多少剂量，如何添加才能够保证有效呢？面膜是面部保养的基本类型之一，是在一个局部密封的环境下集中使用了一些营养性、功能性的物质，具有一定的美容保湿效果，但是效果也是很有限的，不能无限期的夸大。所以那些声称可以神速美白嫩肤的化妆品都需要谨慎选择。由于激素具有消炎退红、抑制黑色素生成、消肿的作用，使用之后瞬间美白嫩肤的效果，一些不良商家便会利用这个神器制成各种具有立即白美嫩效果的护肤品。长期使用了这些含有糖皮质激素类的化妆品之后，一旦停用，可能会导致面部产生黑斑、萎缩、变薄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还可能会出现激素依赖性皮炎等等后果。正因为这样，糖皮质激素已经被化妆品卫生规范2007年版列为化妆品禁用物质。那么如何判断面膜是否含有激素呢？美容医师胡葵葵介绍，严格来说，不同的激素鉴别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需要专业的机构使用专业仪器来进行鉴别，但是我们通过观察使用效果也能够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如果某种面膜使用效果非常好，见效时间也非常快，肤质有很大的提高，嫩的跟鸡蛋清似的，就很有可能是加了激素的。如果停止使用马上反弹，皮肤出现红斑、痤疮、发黑等等，基本可以判定这款面膜是含有激素的。最后，该如何正确选择面膜，我们给大家一点提醒。标有国家妆字号和器字号批准的，一般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产品，而销字号批准的产品不适合在面部使用。有了这样的认识，相信大家就会在挑选面膜的时候心中有数了。下面呢，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后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多久没有放松了呢？在春天推开窗，用皮肤去感觉雨水的气息，再深深地吸上一口气，本来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幸福小事儿。那么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和大家一起品读季羡林的散文《听雨》。从一大早就下起雨来，下雨本来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这是春雨。俗话说春雨贵似油，而且又在罕见的大旱之中，其珍贵就可想而知了。润物细无声，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小到了无的程度。但是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顶上有一块大铁皮，楼上滴下来的雨就打在这块铁皮屋顶上，打出声音来，于是就不会细无声了。按常理来说，我坐在那里同一种死蚊子拼命，本来应该是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极静极静的心情，才能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玩意儿。

这种与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了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的感觉。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有如金声玉振，有时有如黄钟大吕，有时又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色珊瑚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声鼻底。此文字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时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在中国，听雨本来是风雅之事，我虽然自认还不是完全的俗人，但能否就算得风雅人士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听雨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顺便说上一句，外国诗词中似乎少见。我的朋友张用回一表弟的诗中有贫梦春池天秀句，美闻夜雨意连床，是颇有一点诗意的。连《红楼梦》中的林妹妹都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句。最有名的一首听雨的词当属宋代蒋捷的《虞美人》，词不长，我索性抄他一下。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听雨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他是用听雨这件事情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但是古今对老的概念有相当大的悬殊，他是鬓已星星也，有了一些白发，看来最老也不过50左右，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不过是介于中老之间。用我自己比起来，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鬓边早已不是星星也，头上已是白雪皑皑了。要讲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我比他有资格，我已经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了。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6岁就早早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拾过豆子，割过青草，劈过高粱叶，我的血管里流动着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都怀着深厚的感情。农民最高兴的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着白云自慰焦急之情，绝不下雨农民。北方的春天10年9旱，今年似乎有旱的邪性。我天天地听着天气预报，时时观察着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欢奈何。今天早晨我的梦境竟实现了，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着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我想到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吸吮着田

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本来是锦祥河，我的心又收了回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锦祥河，我的心又收了回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我楼旁的小山上，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它们拼命地从泥土中挣扎出来，顶住了干旱，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颜色如故，但并不鲜亮，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在荷塘里，冬眠刚醒的荷花正积蓄力量向水面冲击，水当然是不缺的，但是细雨滴在上面化成了一个小小的小圆圈，方是方生，方生方是，这本是人类中的诗人所观赏的东西。小荷花看了也高兴起来，劲头更大了，肯定会很快地钻出水面。我的心又收进了一层，收到了这个阳台上，收到了自己的箱子里，头顶上叮当如故，我的心情一跃有加。但我时时担心它会突然停下来，我潜心默祷，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响下去，永远也不停。好了，时间的关系，本期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饰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

0: 环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5: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5: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5: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尿大祸。
5: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8: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7: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8: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7: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8: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7: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8: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9: 说到锈，你会想到什么？
10: 锈
11: 锈
12: 锈
10: 锈，
11: 钟灵毓锈，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叫做下班开会有多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当代职场啊，一直有一个迷思，就是为什么总有领导喜欢在快下班的时候开会呢？而且公司啊，专挑要快下班这个节骨眼开会的现象，在最近几年是非常的普遍。无论你是在 5A 级写字楼里做 PPT， 还是在车间的流水线上打螺丝，都不能回避下班前被喊去开会的命运。在每个工作日快要下班的时候，微博里搜索下班、开会等关键字，你会发现啊，人们正源源不断地涌入互联网问候公司和老板。大家无能狂怒的背后，伴随着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可以说，一到下班就开会这件事儿，已经成了当代职场人的一块心病了。人们害怕开会呀，对不对？因为它超出了正常人的逻辑思想和理解呀，不合理，甚至有点荒诞了。这快下班的才叫大家开会，那往往并不是因为上班时候没时间开会。有些公司啊，白天明明有大把的时间安排会议，领导也不见得全都是日理万机嘛，但却非要在下班这个档口 召集大家开大会，那仿佛这个会就是为了下班而诞生的。哎，要是领导在上班时间开个会，那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正所谓下班是开会之母，开会是摸鱼之父。长此以往，很多人都被迫建立了新的补偿机制，恶性循环就完事儿。下班的时候一定要开个会，是因为不开会明天的工作

间呢，则成了领导的个人主题讲座。前半部分呢，一般都是领导的假意苦真思甜，后半部分呢，普遍都是什么画大饼啊、打鸡血呀什么的，会开了好几个小时，你感觉领导说的挺多，哎呦，好像啥都没讲，最后一阵挥手，听懂，掌声。还有一种常见的形式呢，叫做头脑风暴，这个大家可能都经历过，对不对？也是根本没啥准备的，领导煞有介事的出个业务命题，鼓励大家充分思考，深入讨论，来一场脑细胞运动会。看起来人做的这么齐，像是群英荟萃，其实啊，那是啥呀？萝卜开会呗。那下班时开会比上班时打卡还要恐怖，上班至少还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嘛，对不对？晚打一分钟你自己都能算出来你会被扣多少钱，但下班的时候的会议你永远无法预测到它要开多久。我们想一想，是不是有这样的一句话，来，我们简单开个短会，这意味着啥呀？那直接会开到凌晨呢。还有，哎，同志们，我们大家回去要好好休息啊。一般呢都是直接开到了第二天过零点了，甚至啊有很多公司在下班之后会开个通宵啊，然后后面接一个团建，有一定概率就吃个宵夜吃火锅。从会上给领导敬礼到桌上给领导敬酒，那是无缝衔接，这都不算恐怖的，还有最恐怖的，那就哎呀，我这想想我都难受啊，几乎等同于加班大半个工作日的会议，你还没有加班费，是不是很难受？快下班的时候通知你开会，那是一种暧昧的强制加班啊。直接告诉大家今晚必须加个班，确实缺乏了一些领导艺术，但是如果晚上七点开个会就显得高瞻远瞩了，当会议通知后再跟一句相互转达，形式主义达到了顶点了吧。现在呀，这种暧昧的压榨甚至成了一种风气，下班开会这件事儿最大的不合理就是我们已经默认了它的不合理，下班开会不仅在窃取我们的生命，还在毁掉我们的生活。为啥那么多单身呢？原因是啥呀？不是没时间找对象吗？参加下班的会议不一定能让你当上优秀员工，但一定会让你做不成一个好爸爸、好丈夫、好男朋友，同样也会妨碍你成为一个好妈妈。有些公司为了保证全员下班参会，可以漠视员工的哺乳期，你这多讨厌呢，是不是？还会让你变得无比的无情。哎呀，想想我这眼泪花儿。在一些领导眼中啊，下班开会可能就是正常的，如果没有任何其他想法都属于特殊情况，甚至还得要求你拿出证明。所以很多人都感到困惑，喜欢在下班的时候开会的领导跟我们到底他是不是一个物种？他不累吗？他不饿吗？他没有家人，没有男朋友女朋友，他没有孩子吗？他们有可能就是上班不累下班充沛嘛，因为不需要像你一样挤地铁，更不需要你在出租屋里灌咖啡。从领导决定下班前叫你开会那一刻起，他们就无法具备和你一样的同理心。有时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可能比人与羊的差别都大，一到下班时就把所有人叫到一起开会，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仪式啊。这种行为有点像啥呢？就是这个村子里的牧羊人，每当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牧羊人就要把羊赶到一起数一遍，数完了才能安心回家。那羊在想啥呢？他不确定。羊吃没吃饱呢？他不关心。数羊的意义就在于他要确保所有的羊都还处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这些下班时开会的领导们呢，好像就是在拿放牧的思维来管理现代企业。黑色幽默的是，很多苦于下班开会的人当了领导之后也前赴后继地加入组织下班开会的行列，你可以理解为，或者说你可以说这是为了向更大的领导而表演，也可以说是职场苦肉计，但终究还是当了牧羊犬的嘛。所以尽管大家已经坐进了高档明亮的写字楼，但一些企业的本质仍然是一家大型牧场，上班汇报和下班开会双管齐下，最终是维护一种管理能力上的懒惰和退化。因为越烂的管理手段反而是越好的服从测试，就像很多人说，我就是拒绝下班后参加任何会议不行吗？当然可以，劳动、休息、叹息是每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但我们平时看到更多的还是有人下班后没参会就被扣了工资了吗？
有人甚至隔天。

就会被裸辞啊，是被迫裸辞哦。这每个问题背后啊，都是有一段悲伤的故事的。你再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去，每个下班前的半个小时里，我们仿佛都拥有很多选择。今天下班开不开会？开会我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当群会议消息响起那一刻起，你会愣一下，最终还是会点击发送收到。那几秒很短，就像人生了。好，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小剧场了。今天将会为大家演绎一个叫做下班开个会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下班开会有多烦，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当然也欢迎各位积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还有15分钟就可以下班了，今天是我跟小丽结婚的1周年纪念日，我得赶紧回去。哎呦，这工作群来消息了，我看看啊。哎呀，吴总发的。
1: 各位家人们，今天呢要开个会，请大家到会议室集合哟，大家相互转告一下。
0: 什么？这下班了还得开会吗？
1: 大家抓紧时间到会议室，很快就开完了。
0: 这上午不开，中午不开，下午不开，偏偏掐着下班点开会，为啥呀这是？
1: 各位家人们，今天呢我们开个短会，
2: 肯定短不了。
1: 首先呀，我们先总结一下这周的工作。
2: 不是已经交过周报了吗？
1: 各个项目组呢虽然已经交了周报了，但是大家相互之间还不太了解各自的工作内容，不利于工作的推进，所以呢现在就各自汇报一下工作进度。
0: 我们策划部跟执行部每天都在对接，这个还要汇报吗？
1: 虽然有的部门经常会进行合作，但是有的部门大家是不完全了解的。咱们是家人，要相互了解，相互支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下面就开始汇报吧，销售部你先来吧。
2: 这个会已经开了40分钟了，这为啥上班迟到1分钟都要扣钱，那下班晚几个小时就没加班费呢？
1: 刚才呢大家都汇报了各自的工作情况，吴总呢也听了，非常的感动，真的，大家都这么拼啊，都是为了钱吗？
2: 对呀。
1: 不是。
2: 那还能为啥呀？
1: 吴总明白，大家呢都是有梦想的人，都是为了梦想而努力。
2: 啊，是为了吴总升职加薪的梦想是吧？
1: 销售部的家人们呢，没日没夜的工作，都晚上11点了，还吃烧烤串串小龙虾，啤酒白酒往里加，都喝吐了，还要继续的推杯换盏，这是为了什么呢？
2: 这胡吃海喝还可以报销呢？
1: 那是为了把客户陪好了，好签单。家人们，
2: 这又吃又喝还不花钱，这个真不容易呀。
1: 还有我们策划部的家人们，经常加班，经常开会讨论，牺牲与家人陪伴的时间。那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2: 为了不被开除呗。
1: 是为了把客户哄好了，好下单。家人们，
2: 我主要是为了不会被开除。
1: 各位家人们，看着你们这么辛苦，我就想起了我刚创业的那个时候。
2: 不是吴总，咱记性能不能别这么好啊？每次开会不管啥主题，他都能想到这个创业的时候。
1: 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太好了，太多了。你看啊，那个小李，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还当助理呢，那时候哪是什么吴总啊，那是小吴，每天是端茶倒水，毫无怨言。
3: 我现在也端茶送水。
1: 那可不一样，那是对家人的关怀
3: 啊。对对对，是是是是。
1: 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呢，非常艰难，非常的艰难呢。办公室里只有一张桌子，连椅子都没有，房租付了一次就续不上了。房东来催租的时候，我只有躲在厕所里不出声。
2: 这下面又该说没钱吃饭那部分了吧。
1: 那时候呢没钱吃饭，只好买包面条，买袋盐，天天煮面条，撒点盐就吃，连油都舍不得买。
3: 那现在你不是天天都下馆子吗？
1: 那个时候啊是真苦啊。
2: 现在是真的甜是吧？
1: 追忆过去 也是为了更好的迎接未来嘛，所以咱们公司的未来就靠大家了。今天咱们开会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为咱们刚接的一个业务想想点子，头脑风暴一下。
0: 终于说点正事了，这会呀都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1: 咱们这次接的这个新品的广告啊，要的比较急，所以呢要抓紧时间策划。
0: 哪次不急呀、啊、是说的都跟催命似的。
1: 这个产品呢是针对婚庆的大礼包，类似于旺旺大礼包那种，一家老小的礼物都包含了。大家想想有没有什么祝福语是适合在包装上出现的。那个小李你说说，
2: 比翼双飞，
1: 还有吗？
2: 白头偕老，
1: 还有吗？
2: 早生贵子，
1: 还有吗？
2: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 那还有吗？
2: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这个好像不大合适吧。
0: 吴总啊，咱们不是一起头脑风暴吗？
2: 不是，你倒是逮着我一个人问呢。
1: 啊，是是是，这不是看你文思泉涌吗，就多问问。
0: 我怎么看不出来我文思泉涌的啊。对了吴总，要不大家都想一想，都发群里，您再审一审，都七点多了，这我老婆还等着我呢。
1: 小李，大家都有人等，我也有人等啊，但是大家都没说，这是为什么呢？
0: 大家不敢说呗。
1: 是因为大家的心中啊都有对工作的热情，就像那首歌《热情的沙漠》，热情的沙漠，哦哦啊，燃烧着自己，忘记了时间。
0: 可是我五点半就下班了呀，这都开了一个半小时的会了。
1: 哎呀，现在的工作这么难找，每个月呢咱们公司都是按时发工资的，很不容易了。吴总我呢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给大家发工资的，很多小公司都撑不下去了，我们还在，因为咱们是家人，就不要计较太多了。
2: 可是我老婆那也是你的家人呐，
1: 既然大家都是家人，那就同样重要。你看看你身边的同事们那真挚而热切的眼神，都是希望能够早点回家的呀。但是吴总呢现在花时间来安抚你，是不是就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呢？你就说是不是？
0: 那怪我喽。
1: 哎呀，你们都是我的家人，我怎么能怪你呢？小李，你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吴总虽然不怪你呢，但是家人们的情绪我也得照顾，开了这么久的会，大家也都饿了，你就请大家吃个便饭吧，咱们边吃边聊，把这个广告方案给敲定一下。
0: 不是，怎么又是我请客呀？这还要请全公司吗？
1: 小李，你不要激动，咱们是一个团队，这是一次难得的铸剑团魂的机会。你想一想啊，平时大家对你的帮助和支持，借此机会你还可以感谢一下家人们，一举两得，一箭双雕，一石二鸟呢。
0: 吴总，我是真得谢谢你是吧？
1: 虽然呢确实是我给你提供的机会，但是你也别客气啊，上次那个日料就不错，咱们还去那家
0: 啊。
1: 日料，好了好了，走吧走吧。
0: 对于加班，送打工人一段语录：来一下，对一下，碰一下，看一下，聊一下，研究研究，明天开会，下班给我，辛苦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面对下班开会的工作安排要保持理性，在梳理认领工作任务后提高效率，同时加强与同事们的协作，多提建设性的积极的意见和建议，成为团队的正向力量，齐心协力高质量完成任务，不要有那么多的怨言。关注微信公众号新客栈，与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应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0: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6: 第56集。
7: 上回说到，我们在赤塔市的一个疗养所里开始了一段颇受优待的拘留生活。虽说是拘留，可无论是环境还是待遇都很安逸舒服。住了不久，我又生出一个幻想，既然苏联和英美是盟邦，我也许还可以从这里迁到英美去做狱工。我还带着大批的珠宝首饰， 够我后半生用的。但是我在这里要拘留到何时呢？问不出来，会不会要引渡到蒋介石那里去呢？这个危险仍存在，于是我又不安起来。忽然我想起了一个办法，上书给苏联政府。我在苏联5年，除了口头以外，共上书3次给苏联当局，申请准许我永远留居苏联。到赤塔不久申请了一次，2月后迁到离中国不远的伯利，我感到十分不安，又申请了一次，后来又申请了一次，这3次申请全无下文。伪满的其他拘留者在这个问题上自始至终与我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他们的幻想和我不同。我到赤塔后不几天，张景惠、臧世义、西洽等这批伪大臣也到了。大约是第2天，张、臧、西等3人到我住的这边来看我，我还以为是来给我请安，不料这些大臣却是向我请愿。张景惠先开的口，听说您愿意留在苏联，可是我们这些人家口在东北，都得自己照料，再说还有些公事没办完，还是请您跟苏联人说一说，让我们早些回东北去吧。他们有什么公事没办完我完全不知道，后来明白他们在被押解到苏之前，在长春已组织好了维持会，于景涛是他们内定的长春市长，就等国民党来接收。我不知道这些事儿，也不关心这些事儿，对于他们的请求我心里毫无兴趣。这个我怎么办得到呢？连我是留是去还要看人家苏联的决定，我没办法说。这些家伙一听我不管，就苦苦哀求起来，就像我真可以决定问题似的。他们说，您说说吧，您一定做得到，这是大伙儿的意思，大伙儿推我们做代表来请求普大爷的。他们现在不能叫我皇上陛下，就没口的乱叫起来，我被缠得没法，只好找负责管理我们的苏联中校沃罗阔夫。沃罗阔夫听了我告诉他的伪大臣们的要求，便说，好吧，我代为转达。在我提出要求留苏申请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回答的，以后的情况也相同，没有下文。但是这些大臣和我一样的不死心，迁到伯利市郊之后，我申请留在苏联，他们就申请回到东北，还是逼着我替他们申请。我当时很不理解，他们何以与我如此之相反，何以这样对蒋介石感兴趣。那时我不明白，他们比我了解国民党的政治内幕，知道国民党那些人对他们的特殊需要，相信回去不仅保险。

也许还能捞一把。也许这个诱惑太大了，有人想回去，想得几乎发了疯。在伯利市郊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充当打扫职责的伪满俘虏，大约是发羊角风之类的病，也许是故意寻开心，倒在地下胡说八道。有一位崇信祭坛的伪大臣认定这是大神附体，立刻跪在这个俘虏面前大叩其头，嘴里念念叨叨，恭请大神示之什么时候他能离苏回家。当然，这位大神更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在苏联，苏联翻译人员常给大家讲新闻，我们还看到旅大苏军发行的中文实话报，经常可以听到国内的战事消息。我对这些很不关心，我认为无论是谁胜谁败，对我反正是一样，都会要我的命。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永远不要回国。这些伪大臣们都很留心国内的形势，他们把希望放在蒋介石的统治上，他们相信有美国的帮助，蒋介石是可以打败人民解放军的。起初听到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谁也不相信，后来事实越来越真，又发起慌来。新中国宣告成立了，有个自认为经验丰富的人又提出打个贺电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在苏联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终没有彻底放下架子，从赤塔到伯利，从伯利市郊到城里，我始终是和弟弟、两个妹夫、三个侄子和一个佣人在一起。我们这一家人住处是和别人分开的。到伯利之后，收容所里没有苏联姑娘做服务员，就由家里人给我叠被、收拾屋子、端饭、洗衣服。不过我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不让他们再叫我皇上了，他们就用上边两字代替了那个称呼。刚到伯利郊外的时候，有一天我从楼上下来，想在楼下散散步，楼梯底下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见了我眼皮也不抬一下。这个人我认得，是伪满的一个大臣。我心里很生气，为什么连个礼也没有了。从此我就不想下楼了，终日在楼上泡，吃喝拉撒睡全不下来。我每天大部分时间用在念经上，一念便是整部的《金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还有大悲咒、饭前的往生咒等等。我自己不但不干活，还不愿意我家里的这些人给别人干活。我的弟弟和妹夫有一次吃饭时给大家摆台子，叫我给禁止住了，我的家里人怎么可以去伺候别人。后来1947至1948年间，我家里的这些人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个收容所里去了，剩下我一个被调到跟其他汉奸一起去住。我感到了很大的不方便，苏联当局还很照顾我，容许我单独吃饭，可是谁给我端饭呢？我的岳父自告奋勇，愿意伺候他的女婿，于是我们这两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凑到一起了。更丢人的是，我连衣服也让岳父来洗。后来自己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自己也洗一点衣服，但他依然要抢着代劳。在苏联的五年，每逢过旧历年包饺子吃，第一碗还是先盛给我吃。总而言之，我的架子总是放不下来，我的生活方式总是和别人不能一样。那时苏联的工作人员曾诱导这批寄生虫做些轻微劳动，先从自己管理自己，从打扫住处、讲卫生开始，但并没有要我也去做。我为了讨好，有一次也自动拿起了拖把拖起了地板。一个苏联人员看见了，笑道：好啊，连溥仪也干活了。我听了很得意，如果我能更自觉一些，还能更多放下点架子，这对我思想是会有好影响的。但是我的动机

0: 既如此不纯，架子又是如此放不下，洗起衣服来又是如此不情愿，所以我家里的人一从另外的收容所转送回来，我又是依然如故，把架子完全恢复起来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收容所在我们院子里划出了一些地块给我们种菜，我和家里人也分了一小块，种了青椒、西红柿、茄子、扁豆等等。看着青苗一天天在生长，我很觉得新奇和高兴，每天提个水壶接自来水去浇也很有趣味，这种趣味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主要的兴趣还是在于我很爱吃西红柿和青椒，因此有时也很着急，埋怨青椒和西红柿为什么不快点长起来，还常常想这到底不如从菜铺买起来方便，这就是我的劳动观点。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段短短的种菜生活在我身上埋下了我所意识不到的种子，虽然是非常微小的种子，毕竟是一颗好的种子，对我后来回到祖国进行改造是有一定好处的。但那时我不懂得在这方面感激苏联，我感激的只是没让吉刚把我带到日本去。收容所当局还给我们一些中文书籍供我们学习，有一个时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照着本子讲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党史，讲得莫名其妙，听得更是无精打采，糊里糊涂。我自己心里只是纳闷，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假如不让我留在苏联，一定把我送回去，我就是能背下这两本书，大概也救不了我的命吧。学习这两个字，那时对我说起来，还不如青椒西红柿现实一些。每次学习，我都坐在一个特殊的座位上，在讲桌旁边，一边听着教员结结巴巴地讲着听不懂的什么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一边胡思乱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伦敦，这些珠宝首饰够我用几年。苏联人不吃茄子，这回收下的茄子怎么个吃法？讲课的地方是个走廊，走廊尽头的门外有苏联士兵巡逻，为了让他不至于看出我胡思乱想，我还能装得很用心听的样子，但有的人却打起呼噜来。等我的妹夫把国家杜马和克伦斯基一讲完，这个大厅才又出现了活气，特别是晚饭后更是人声嘈杂。几张桌子上有人噼里啪啦地打麻将，麻将牌有的是用木头自己做的，也有的是从东北带来的。我很奇怪，他们被捕的时候还有心从家里带一副麻将牌走。在走廊另一头靠窗的地方，有人向窗外天空合掌，大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楼上日本的战犯那里传来呜呜的日本戏的调子，楼下的对台戏是一把二胡和青衣小嗓，更稀奇的是有人摆起册子摊，四面围着一群人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家里发生什么事儿没有。还有些人背着苏联收容所当局在宿舍里偷着伏击，问的大都是有关回家的问题，闹得乌烟瘴气，总而言之无奇不有。最初几天，门外的苏联哨兵被吵声惊动，曾经十分惊奇地瞅着这群人直摇脑袋，后来连他们也习惯了。我在这种时候就像游魂似的 东转转西望望，麻将精细扑克我全不会，我也放不下架子和他们一起玩，结果还是回到自己的屋子，摇我的金钱客，念我的金刚经。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学习，我的思想根本不起变化，认罪自然更谈不到。我知道在法律的面前我是犯有叛国罪的，但我对这个罪名和可能得到的惩罚只看作是一种命运的偶然性的安排。强权就是公理，和胜者王侯，败者寇，这就是我那时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当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么思想，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思想必须改造。为了争取摆脱受惩办的厄运，我采取的办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决定我命运的是苏联，那么就向苏联讨好吧。于是我便以支援战后苏联的经济建设为由，向苏联献出了我的珠宝首饰。我并没有献出我的全部财产，我把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来。在献宝之后，我的侄子替我把留下的那部分藏进一个黑色皮箱的箱底夹层里，后来还剩下一部分无法再装进去，弄得不知怎么办是好。我对苏联人说过，我献出的是我的全部财产。我恐怕苏联人发现我说了瞎话，又怕别的拘押者知道了我的秘密，再藏吧实在没处藏了，连肥皂里都已经塞满了。最后我决定把它扔掉。有一天，苏联的翻译和一个军官走进了我们的房间，手里举着一个亮晃晃的东西，向大家问道，这是谁的？谁放在院子里的废暖气炉片里的？大厅里的人们都过去看，看出军官手里的东西是一些首饰。有人便说，哎，这上面还有北京的银楼的印记呢，奇怪，这是谁割的呢？我立刻认出来，这原是我叫侄子们扔掉的。这时他们都在另一个收容所里，我也就不去认账，连忙摇头道，奇怪，这是谁割的呢？不料那翻译手里还有一把旧木梳，他拿着它走到我跟前说，在一块儿还有这个东西，我记得这木梳可是你的呢。我慌起来，连忙说，不是，木梳也不是我的。弄得这两个苏联人没办法，大概他们认为不便给我拆穿，怔了一阵儿，最后只好走了。他们可能到现在还没弄清我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心理。其实我只有一个心理，我怕这件事儿引起对我有什么猜疑来，不如一推干净少麻烦。我推得竟这样笨，不由得他们不发怔了。我不但扔了一些首饰，还放在炉子里烧了一批珍珠。在临离开苏联之前，我叫我的佣人李涛把最后剩下的一些扔到房顶上的烟囱里。我有这种糟蹋偷盗祖国人民的珍宝的行为，怎么谈得上认罪呢？我对日本鬼子是怨恨的，苏联在向我调查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时，我以很大的积极性提供了材料。后来我被召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也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日本鬼子。但当我每次谈起那段历史，从来都不谈到我自己的责任，而是把罪过全放在日本战犯身上去，尽力使自己摆脱出来。我怕的就是自己受审判。我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是在1946年的8月间，我共计出庭了8天，据说这是这个法庭中的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那些天的法庭新闻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猎奇为能事的报纸上的头等消息。 证明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说明日本如何利用我这个清朝末代皇帝为傀儡，以进行侵略和统治东北。这是我的作证任务，也是检察官要解决的问题。被告日本战犯们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所做的努力，是要从质问中取得相反的证言，以证明我不是个傀儡。这种努力当然是失败了。然而我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仍然感到很大的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我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掩护自己，我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例如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以我为首的那个集团的秘密勾结，这本是在918以前就开始了的。日本人对我这伙人的豢养培植本来也是公开的事实。918事变后，我这伙人的公开投敌就是这场长期勾结和豢养的结果，这是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活动的惯用手法之一。但是我为了摆脱自己，把这一切都回避了。不仅如此，我还力图把我历史道路上的几个关键事件歪曲成为我希望别人能相信的那个样子。例如我到东北是被强迫的，我出任执政乃是深入虎穴，以备将来里应外合收复失地等等。外国的帝国主义和里边的反动势力的勾结，就和任何黑帮搭伙一样，内部摩擦是不可免的。俗话说狗咬狗一嘴毛，而我把这类冲突说成好像是善与恶的冲突。我在法庭上曾有几次表现了激动，谈到了迎接天照大神那回事儿，一个日本律师向我提出，我攻击了日本天皇的祖宗，这很不合乎东方的道德。我激昂地大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引起了哄堂大笑，而我又愤愤不已。提起了谭玉玲之死，我把自己的怀疑当作了已肯定了的事实，并且悲愤地说，连他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杀害。固然这里面有我的虽然纯粹的私人的怨恨，但同时我也愿人们把我看成是一个被迫害者。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

0: 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0: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0: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国家每年平均发生森林火灾约10000多次，烧毁森林几十万到上百万公顷，约占全国森林面积的5%到8%。森林火灾有的是人为造成的，有的是自然原因。
1: 比如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发生了一起森林火灾，总共烧毁了3个林业局址、9个林场场址、4.5个储牧场。
0: 另外，这把大火还烧毁桥梁67座，铁路9.2公里，输出电线287公里，烧毁房屋64000多平方米，粮食325万公斤，各种设施2488台。
1: 这场火灾造成损失十分惨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2亿元人民币。
0: 今天的应急时刻说案，我们就一块儿回到1987年5月6日，了解那天发生的这一起大兴安岭火灾案。节目当中给我们讲述这起火灾的是原消防救援总队的政委。
2: 在我这消防生涯当中啊，救了很多火，但是最难忘的就是87年参加东北大兴安岭这个森林特大火灾的补救。
3: 1987年是我国北方气候异常干旱的一年，东北林区已经连续3年没有下过大面积的透雨，而1986年冬季的雪又下得比往年稀少，这就是1987年的春季变得更加干燥，火险等级骤然升高。然而，就在这个应该高度注意林区作业安全的时候，火灾却因为几个民工在野外施工时不慎落下的火星而蔓延开来。
0: 那是1987年5月6日，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发生特大火灾。这把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当我们的消防的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依然有4种火比较难灭。高层火灾、地下火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火灾，还有一个就是森林火灾。这是现在啊，何况那时候1987年。所以这一把火使得我国境内的1800万英亩的面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火灾的损害，50000当地的群众一时都无家可归啊。
1: 而事后经过火灾原因鉴定确认，起火原因是一名林场工人启动割罐机引燃了地面的汽油，灭火的时候只灭了明火，并没有彻底消灭残火和余火，这才导致火势失控。
0: 1987年5月12日，当时国务院副领导前往大兴安岭慰问受灾的情况，指挥扑火和救援的工作，而消防总队也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
2: 当时咱们国家电视节目很少，全国瞩目，全世界也瞩目，这火灾特别大，持续燃烧到20几号了。公安部领导就觉得全国的消防这个部队消防力量都在公安部领导这儿，国务院很快就批准了，87年5月20日下达命令，公安部组建扑火总队，公安部消防局局长带队，公安部消防局局长叫陈文贵，咱们国家消防部队第一任的将军少将，北京、天津、黑龙江、辽宁、这个吉林5个省市，各个省市的总队各抽调100多人组成一个扑火总队，然后各省市的这个消防总队这个参战呢，就算这个扑火大队。21号早晨就通知我，让我带队。由于

0: 被告知，林业部扑火领导小组就在办公室，现在已经开始收集全国各地向大兴安岭灾区人民捐赠的物资和资金了，正在运往灾区。而大兴安岭是我国最大的原始森林，这一年春天大兴安岭遇到的天气是超长的干旱，贝加尔湖暖机东移，大火的起火点形成了一个燥热的大气环流，加上风多雾燥，林区的火险等级比较高。
1: 5月21号早晨，张宝林接到了参战通知，让他来带队出发。由于时间紧迫，早晨的通知10点半就要出发到南苑机场坐飞机，来不及清点参战人数。
2: 到了飞机上，我们扑火大队究竟多少人呢？这个怎么去这个完成这个任务啊？说上飞机以后啊，赶紧的召集随行的这有7位副科长，还有几个中队干部，我就开会。我说咱们这个扑火大队现场成立3个中队，我现场任命了6个中队干部，各中队回去点人数，一个中队组成3个班，咱们这儿形成一个到现场好完成任务。
0: 当时张宝林他们接到任务，想到原始森林条件艰苦，就只带了电台、塑料布、手电筒和干粮，个别同志带了工作用的照相机，给家里连个电话都没有打，就纷纷登上了飞机。
2: 坐这个三叉戟飞机，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而且我的旁边就是舷窗，这舷窗我没看一眼，就光开会了。这么安排呢，这一清点人数108位同志，所以后来我们就号称108将，正好应了这个数，所以觉得挺好。
0: 这一次参加扑火的军警民共计58800多人，其中解放军官兵34000多人，森林警察、消防干警和专业的扑火人员2100多人，预备役民兵、林业职工和群众22700多人，火场的总面积达到了17000平方公里。
2: 下午4-5点钟，在齐齐哈尔落地以后，又开始坐火车，往这个东北走，又经过了一宿多半天的时间，到23号下午3-4点钟，到达了这个晋韬车站。在晋韬车站前面有几个站，我记得有个西林基站，一到西林基站，整个的路两边都是山坡，全得焦黑一片，全都烧完了，而且有的树还正在燃烧，还正在这有残火，有的这个山坡还在着火，所以整个车厢里边全灌的是烟，所以当时战士们也是没经过这阵势，也挺紧张。到了这个晋韬车站以后，下火车一看，哎呀，整个车站和周围的老百姓的房子全烧塌了。所以那天夜里边就有点邪了，这个石机风，整个空气当中这飞沙走石，这手指肚那么大的石头子，瞬间温度也能达到几百度，全一片废墟。当时我们又走了这么将近2天的时间了，21号中午就走了，然后到23号下午，2天都带的干粮都吃完了，当地老百姓就给我们熬了几锅粥，有两个镜头我真是终身难忘。哎呀，这火就没法说了，这想不到，说平时每年都着，没有像今年这么厉害。说那在当天晚上都是大火球天上飞，他说我们没别的表示，也就正剩这点东西了。我说您放心，给我们熬粥那个过了一个大妈，那大妈当地大妈，我别的不问你啊，我就问你，你带了多少人呢？我说大妈，138将。那我别的不说了啊，我就嘱咐你一句话，你给我进去多少人，你给我带出多少人来。哎呦，当时我听完这句话，这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后来我说，大妈您放心，我们这个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哎，
1: 火灾现场林地的受害面积达到了70%，大片的树木被烧死，占到了41%。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76%一下子降到了61.5%。
0: 境内烧毁各种房舍，36500多平方米，其中居民的住宅40万平方米，烧毁了林场6个，烧毁国家厂存木材855000多立方米，各种机械设备2488台。
1: 这还不算完， 也烧毁了粮食650万公斤。

0: 铁路专用线长达17公里，铁路桥涵673座，受灾的居民达到10000多户，灾民50000多人。
1: 坐了两天火车和大巴后，下了大巴，他们就来到了战场，当天夜里就在森林驻扎。
0: 其实到了夜里根本睡不着，因为五月初大兴安岭还是冰天雪地，身子下边全是冻土层，一两尺厚，所以他们在夜晚根本睡不着。
2: 当天夜里就到森林驻扎了，夜里边12点就要行动，三个虎头在前面，指挥部就开会了，让我们低温灭火器两个人一组，100米一个岗就散开，就在接受任务之前，我就挨个帐篷做动员，拿着这酒吧，这烟点上，人尝一口，会抽烟尝一口，挨个帐篷动员。扑救过程当中，在森林里边是12天，我们各种各样的火，就是残火也好，复燃的火也好，比较大的火救了30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是就是夜里，这么其实也睡不着，因为他都是那五月初还是冰天雪地，那下边都是冻土层，都是1-2尺厚的冻土层，根本你就是睡不着，特别冷。夜里边我们有岗哨，都放了哨了，结果那有一天夜里边发现火光了，这一发现火光就是命令嘛，大家一看见火光一吹哨，全体出动奔向火场。那会儿灭火工具没有，就除了我们带的专用的这个干粉灭火枪啊，这个风力灭火机啊，还有干粉灭火弹，这些设备主要就一些草坪火，比较矮小的这火灾小，你真正树干着了你根本救不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全连出动，还有部队一块儿，还有一次就是我们扑那个草地火，基本都是那复燃的火，复燃火完了我们用这个风力灭火机，这个干粉枪，大家救的过程当中都是一边救一边嚷，嗷的嗷嗷叫嘛，这就后来有的战士不解气，这草坪火这一点一点的，那这有的风力灭火机吹吹就没有油了，就发现2-3个站上啊，就地18滚，战斗服裹严了，把脸也裹严了，也就地18滚这火。那当时我特别受感动，哎。
3: 案情扑朔迷离，千丝万缕，人生悲欢离合，危在旦夕。应急时刻，案件聚焦，请听说案。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说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发生在1987年5月6号的大兴安岭火灾案。
0: 国内外呢，其实都有因为扑救森林火灾而导致人员伤亡的事情。森林火灾的防控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直到目前为止，总体来说也有两派观点，一类是放任燃烧，一类是人工干预。
1: 但是在具体执行的时候，都会实施疏散民众、积极扑救、设置隔离带三大举措，再加上灭了明火，那就意味着扑救工作那就成功了一半。
0: 而其中设置隔离带这个环节往往需要人工挖掘，在火场要找那些距离定居点、城镇、交通干线较远，且扑救人员有充分充足的时间砍伐树木的地点，还有能清除地表等可燃物等诸多条件。所以啊，挖隔离带不仅是个重体力活，还是一个和时间和火势抢跑的体力活。
2: 为了防止这个火势蔓延呢，就挖这个防火隔离带，铁锹就有数的那么几把，那总指挥部发下来的，大部分都得用手徒手扒这个30公分宽10公分厚，这个就把那冻土层啊、那个烂草啊、烂泥什么的，大家就用手扒这个草地，枝叶盖都掉了。还有那个我们夜行军有几次夜行军走那沼泽地带，长那草一坨子一坨子的，踩在上边你踩不稳就一下把脚崴了，他那天夜里边崴了好几个脚。爬山的时候森林特别茂密，那个就荆棘啊遍地啊，前面人如果不小心后边那个刮的那个树枝子能够抽着后边人的脸，哎，所以我们后来前面人就拿那个我们带的那手斧就砍，那个先砍出一条路再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跟解放军作战也挺受感染的，就是当时有解放军一个参谋长，跨一条河，那河过不去怎么办呢？旁边有棵树给砍倒了，想搭在那个河岸去，结果那个树不够长，那头搭在水里边了。就这会儿有一个战士马上跳下去，没腰深的那水冰水，扛着这个树梢的搭在那边，所以跟他们一块作战也是挺也互相学习吧。他们没带手电，我把我的手电都给他互相用。这哥们儿似的，这交个好朋友。
1: 在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事故现场， 人民解放军消防武警共出动了884辆汽车，空军出动了62架飞机，各部队共组织营以上规模的扑火行动1256次，共扑灭500米以上的火点1700多个，开辟防火隔离带891公里，抢救受灾群众10800多人，保住了大片的原始森林。
0: 在这次参战救火的过程当中，因为和解放军一起作战，张宝林回忆道，解放军的精神让他备受鼓舞。在大兴安岭灭火救灾的现场，张宝林他们作为武警消防部队的官兵，和人民解放军的其他兵种啊，在配合的过程当中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小解放军战士抱着一个毛烧焦了的小鹿回到了临时驻扎的营房。
2: 那老鹿给烧死了，那有一个小鹿还没断奶的小鹿，他那个养着那条小鹿。后来我给他出主意，我说你啊，你别自个儿养着，等咱救完火，我给你放到动物园。我说这就咱们大兴安岭这现场，咱们解救下来的小鹿。哎呦，那太好了，这主意，他特高兴。结果就是命着给我一定给我养好了啊。结果这个战士吧，每天喂这那喂那个，结果给撑死了。这事没办成啊，还这么大呢。听听这一插曲。
1: 这一把大火是从5月6号开始燃烧的，5月27号的晚上5点多扑火部队合围，火场的明火、余火、暗火开始进入了最后的被清剿的阶段。到这个时候，整个扑火大军的人员达58000多人，他们还在林间奋战。到了5月25号，林子里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
2: 开始下大雨。这三天大雨起得非常关键的作用，所有的屯子周围都有防火隔离带烧毁了。在原始森林里边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不是跟解放军那个一块联合作战吗？一休息时候当然就分开了，作战时候在一块儿。一休息时候，我们这刚100多人，人家是700-800人，他一个团嘛，就每次行动都做战斗动员，他们也做，我这也做。我说咱们的声音要超过他，别看他人少啊，我有没有决心要？大家嗷嗷叫。所以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呢，快结束的时候，我就考虑到这问题，所有的青年就又不是团员又不是党员的，我要火线入团。因为我这临时党支部，我有这权利，这个火线入党呢，我没这权利，但是我可以往扑火组织那个党委建议，这样在这个撤出之前，20名青年火线入团，在森林里边也有个仪式站着，火线入团，这回来都认可了。
1: 虽然高温干旱多日，山高坡陡，燕松林交错纵横，人力扑救难度大。但是随着一连三天的倾盆大雨如有天助，再加上消防官兵、森林官兵和解放军官兵，他们一鼓作气对余火残火彻底覆盖和熄灭。6月2号这天，张宝林他们穿越了整个翠北林区的灭火区，和其他的兵种和灭火人员整体合围。他们感慨，真是遇上及时雨了。官兵们有的靠着树，有的枕着铁锨，有的抱着灭火器，横七竖八的就就地打起了呼，酣睡起来。
0: 参战结束后，消防还剩了些大米和罐头，张宝林找到熬粥的老大妈，上门给他汇报，
2: 我们剩的粮食、剩的大米、剩的罐头，让我这战友，我说咱们找那老大妈去，给老大妈做汇报。还专门上他们家去了，我说大妈给您汇报，一个不落给您带出来，不但没死，还没有受伤的，受伤其实当有了，这前后要接上这么说。这大妈呢给了我三个西红柿，我12年去漠河那个博物馆，我发现那写着是这把火是死了300多人，就很多初期火灾窒息死的，房子塌砸死的，真正扑救过程当中倒没有什么伤亡的。
1: 那个年月，我们国家其实消防的科技水平非常的有限，灭火的消防设施也比较落后，然而从火灾出现到明火、暗火全部熄灭也只用了28天的时间。6月2号火场清理完毕，所有的明火、暗火、余火全部熄灭， 这一场扑火的战争。

0: 彻底结束。至此，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大兴安岭扑火战斗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1: 回来以后，火线入团这以外，大概有70个人吧，三等功，剩下都是嘉奖，给5个这个二等功的名额，有我一个，有3个干部，有1个战士。我说那战士就是他何胜明。何胜明回来的时候，火车站领导接见完了，就请我们吃饭。吃饭过程当中就晕倒了，咣当就摔那儿了，赶紧送医院，送到人民医院。人民医院没别的毛病，就是累的，虚脱。二等功多钱？1人200块钱。5个人1000块钱。后来我把那4人找来了，我说咱们跟你们商量个事儿，我说咱要这钱干嘛呀？咱们去救火，咱们是命都不可以不要。他说那您说吧，我说500捐给少年宫，500捐给咱们参战的这个阿尔默林场，大家非常同意，就这么做了。所以后来阿尔默林场还给我们来信，感谢信。给这个少年宫呢，这个礼物呢，除了我们这500块钱，我还让带了一包那个焦土，烧焦的土。另外回来的时候，6月初呢，这个小树苗、小松树苗已经钻出来了。我带了几棵松树苗，捡到一个烧死的一个驼鹿的鹿角，给少年宫这么几样东西。
2: 大火发生一年后啊，7名玩忽职守者和4名火灾肇事者被判刑。
0: 因为吸烟点火、乱扔没有熄灭的烟头，造成火灾的案例屡见报端。最典型的、最有教育意义的，就是这一次1987年5月6号大兴安岭森林火灾。
2: 此次大火共造成69.13亿元的惨重损失。事后查明，这次特大森林火灾最初的5个起火点中有4处是人为引起的，
0: 而其中的2处起火点就是被追究法律责任的3个烟民的烟头引燃的。
2: 漠河县在大火之后组建了森林消防大队，当地的林业局也把原本只有2-3个人的防火谷扩编成了一个专门的防火办公室。
0: 森林扑火坚持的是打早、打小、打了的基本原则。因为这把火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88年，在1月16号，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森林防火条例，其中规定森林防火的工作要实行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
2: 森林防火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领导负责制，林区各单位都要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实施部门和单位领导负责制。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保护森林资源，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0: 到了2008年的11月19号，森林防火条例又经过了一次修订。修订后的新的森林防火条例在2009年1月1号开始执行。
2: 大兴安岭经过那一场大火之后，20年进行了恢复和保护。之前火烧的地方重新长出了大片的森林，火烧的区域恢复的面积已经超过了96万公顷。
0: 大兴安岭森林的覆盖率因为这一把火一度由70%多降到了60%，而后又再次提高到了87%，而之后的动植物种也得到了恢复和丰富。
2: 这一期的应急时刻说案到这里就结束了。
0: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发生在1987年的5月6号的大兴安岭森林火灾案。
2: 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6: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

0: 在这样的一个充满音乐的五月，我们和大家聊一聊音乐带来的这本书是我们为什么听音乐。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和音乐有着特别密切关系的这个朋友啊，从小到大到现在一直持续至今都离不开音乐的康宁。
1: 大家好。
0: 其实康宁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我听过很多的老师讲这种音乐乐理，然后呢也听到过不少的音乐学者谈他们的这个创作，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他们都没有给我讲明白了，可能我的水准太低了，但是你说这确实是夸康宁啊，就是康宁能够把我这样的一个对乐理没有任何了解的人，或者说就跟白纸一张的人，他就给我讲这些乐理的知识，我觉得讲的诶真的是丝丝入扣，而且也能够让很多的普通人能够听得懂。而且还有一点我也介绍一下，那康宁他其实也是诗歌，那书叫什么呢，你自己说吧。
1: 唐诗中藏着故事。
0: 对，唐诗中藏着故事的作者。那么可以说呢，对于这样的一位学贯中西的朋友到我们读书俱乐部来跟大家分享，那讲新房音乐的书籍可能更能够从中国的这个听众的角度去来跟大家分享，而且呢也能够把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你西方音乐发展的这个段落和中国发展的段落去更好的对合到一起。这一次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说您最喜欢的音乐。我刚才也看了看我们的聊天室，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聊天室，我看有不少的人进来，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说您最喜欢的音乐呢？前面呢这个康宁贡献了他最喜欢的音乐，其实我也告诉大家我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我印象当中在我小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特别特别小的记忆我当然就忘了，但是呢在稍微长大一点有记忆的时候，我觉得妈妈的歌曲不论妈妈唱的是好听还是难听，我觉得那都是我最喜欢的音乐。
1: 是的，是的。
0: 不论妈妈唱的是特别好听的乐曲，还是我记得我妈会唱小白菜然后我妈妈还喜欢黄梅戏，就是在童年的我的心中，包括在现在，我觉得我相信不论我到什么时候，如果问我最喜欢的音乐的话，我都会说妈妈唱的歌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当然也有好多特别好听的歌啊，我平常在听音乐的时候不会选择我妈妈唱的这些歌曲，但是如果让我给出这样的一个答案的话，我已经把我的答案告诉给大家了。那我们刚才呢也看到了，我们有不少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在这还是那句老话，欢迎新朋友，同时也问候老朋友。其实大家现在听到没有，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这个话下面我还配了一段音乐，这段音乐特别特别有名，但是呢这段音乐我们会放在稍后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接下来要把这本书它都讲了什么内容啊，逐一的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打开这本书我们为什么听音乐，一共呢是有13个章节，我来念一念，后面我们请康宁挑重点跟大家讲一讲。这本书呢它第一部分是前奏曲和谐的宇宙，那里面就说到了我们刚才跟大家播放的那首巴赫的乐曲。那紧接着呢是序曲，我们为什么唱歌，稍后应该康宁第一分享的就是这个内容了。然后还有断奏音乐的原子，行板旋律是什么，连奏错句成章，合奏万事俱备，活跃的节奏的俘虏，播奏的音乐的颜色，神秘的尽在脑海，热情的燃烧我，自由活泼的风格的交错，说话式的音乐在对我们诉说些什么，严肃的音乐的意涵，这样的13章的重点内容，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什么尾声啊，参考文献啊，注释等等。那接下来，康宁，咱们要从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唱歌来说起了，对不对？也就是序曲部分。其实这本书的编纂啊，整个章节的排序我觉得特别好，它按照的是一个音乐的整个的串联哈。
1: 是的，它的其实我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跟刘莎老师讨论，我说我想看一下它这个原文的目录，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目录的时候，我猜刚才就是您刚才这个刘莎老师已经念了这个目录的前半部分，那其实它是两部分分开的。
0: 对的，
1: 它前半部分呢是一个比如说序曲什么什么什么，前奏曲什么什么什么，我就想呢它前头用的这个我猜它是用的音乐术语。这个音乐术语指的是什么呢，是意大利语的音乐术语。那么这个音乐术语呢是
0: 意大利语和英语的和法语的有啥区别？
1: 其实我们在谱子上大多数看到的都是意大利语的这个音乐术语。对，
0: 就那些各种各样的符号，
1: 对，各种各样的符号，
0: 都是
1: 对，都是意大利语。
0: 为什么欧洲别的国家的人就不唱歌了吗？
1: 这个有一个就是起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最早呢，就是用意大利语来标注的。那么全世界学音就是学音乐的人呢，也都是通用的，就看谱子，全是看
0: 这
1: 个。这
0: 有点就像那种，我觉得他们几个应该分了一下，就大家注意没有，就是博物学里面动物还有那个植物的最原始的名字都是
1: 拉丁语，
0: 对吧？你看有的给它分意大利语的，有的给它分拉丁语的，我估计还有
1: 大家平均一下，
0: 对，你不能要不然光看一个语种啊，大家觉得这太不公平，所以就分一分。当然了，当时是什么情况，我们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其实有可能就分一分，至少你看动植物的都是用的拉丁语哈，音乐的是意大利语。
1: 对，意大它这个主要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的像前奏曲啊、序曲啊什么的，这个指的呢都是音乐的曲式。那么后面呢它又用了几个，比如说像行板呢，它是一个音乐的一个速度记号啊。那么后面还有的比如说像什么热情的，然后呢这个呢是音乐的一个表情记号，这个都是经常出现在乐谱上的。所以呢当时我猜他就是用这些意大利语的音乐术语，然后呢来翻译过来，就是作为每一章的章节的题目。然后呢恰恰我觉得这也是作者独具匠心之处，就是他后面的总结包括他后面要谈到的内容和这个音乐术语非常的贴切。但是我其实在这里呢也想就是分享的我一个就是我觉得一个小小的不足吧，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译这本书的时候，译者其实当时不妨把那个原文的音乐术语给保留下来。
0: 那这书就得更厚了
1: 啊。不，就是只仅仅是在那个就是开头目录的那个地方，就是他翻译了，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前奏曲，那他其实不妨保留前奏曲的这个当时这个意大利语的原文，因为我后来看了一下他那个原文，他果然是这样的。但是呢只不过就是因为作者都给翻译过来了，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普通的读者来说，我们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拨奏的、什么热情的或者是严肃的、什么说话似的，就是这些是什么意思。其实他就是谱子上谱面上的原文，如果说他保留一下这个原文的话，那么后面再做一个译者注，这样呢就会保留作者当时的真实意图。但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啊，就是说如果这样做了的话，他可能会更贴近当时作者的这个表达的含义。
0: 好，我们继续来说啊，刚才就谈到了这本书籍里面啊，我们为什么要唱歌，除了这样的一些内容以外啊，在我们为什么要唱歌还有什么内容需要补充的吗？比如说这个音乐啊，我们人类为什么要唱歌？那么像在书籍里面就谈到了这个音乐分为声乐和器乐，大家一定注意啊，那个声乐就是我们人发出来的一个声音，器乐呢是我们用乐器发出来的一个声音。而且还特别谈到了，其实很多人看到非洲这两个字儿，可能想到的更多的是贫瘠呀、或者是落后。但是在音乐和体育这两方面啊，非洲绝对不落后。在这书里面还特别讲到了关于非洲人的音乐，我们来听一听康宁的介绍。
1: 是的，那个就是因为其实在很多考古学家的这个观点里面吧，就是非洲它不但是比如说它音乐呀、就是音乐的起源跟非洲有关，然后呢哪怕是人类的起源都跟非洲有关。但是呢现在就史学界又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三星堆被发现了之后，然后呢现在就是多元起源的这种理论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唱歌这件事儿，就是唱歌这件事儿呢，因为唱歌是用人的嗓子做乐器的，那么所以歌唱一定是要早于器乐乐器的。
0: 因为你先会用你自己，才会用工具。
1: 是的，才会用工具。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这个音乐的起源，其中有一个劳动说。那么劳动，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先民，原始的先民，他们在比如说狩猎的过程中，他需要集体合作，然后他需要呼号，然后或者是他需要模仿这个动物的叫声，然后把他们吸引过来。这个可能当时就是最早的声乐起源的一个发端。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0: 没错。
1: 那么回溯到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乐器的，就是在4.4万年前，人类就是现在我们的考古啊，发现人类最早的乐器，那时候是在1995年，是在斯洛文尼亚发现了一个用熊的骨头，幼熊小熊的骨头做成的一个骨笛。这个经考证，这个骨笛是4.4万年前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德国发现的这个是一个鸟类的骨头 做的骨笛、
0: 嗯、
1: 那么这个骨笛呢是大约四万年前的，也就是说在4.4万年前就是已经有了啊这样用原始的动物打造的一些小的乐器，吹奏的乐器。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猜测一下啊，就是我们假想一下，首先人有了自己的嗓子，那么有了歌唱，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人类的气息开始有了吹奏的乐器。

0: 然后再后来呢，可能比如说有弹拨的，有打击的，
1: 后面就出了钢琴、电子琴之类的。
0: 哎、对的，对的。其实钢琴的出现都是非常非常晚了的，
1: 嗯、
0: 就是
1: 它那个机械太复杂了。
0: 是的，
1: 你又让它敲出声来，还得让它那个音高是平等的，就这个平均分，其实也特费事儿。
0: 对，您这一句话呢，就点出来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是钢琴，它其实是一个打击乐器、
1: 嗯、
0: 啊，它依靠非常复杂的机械，所以这个也就是它真正形成并且就是稳定下来，它现在的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构，它已经是非常晚的时期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平均分，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巴赫为什么觉得他没意思或者那什么，他其实有一部分时间是在研究律学。那我们现在整个的音乐界用的这个主要用的律学吧，就是当然是在那个就是勋伯格他们出现之前，那用的律学主要是十二平均律。
1: 哎，这又得再套一个和音乐无关的例子了，就是大家注意吧，我们大家在学数学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你学几何你能够反映出来啊，这个一个形这个物体的形状，但您知道您学的函数其实也是在反映一个物体的形状或者是状态的。我们再回到音乐的理论来说，那么音乐的这些比如声调的高低，就刚才康宁说的这些律学，其实它在通过这样的声调高低在反映着整个的大自然，反映着整个
0: 的
1: 世界。
0: 是
1: 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啊，怎样从这个单独的声乐进入到器乐的这样的一段音乐，我们来听一听。
2: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景象，让他在天涯海角也总不能相忘。

0: 刚刚呢，我们播放的是《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是一首典型的蒙古族的这个长调的歌曲，也是非常难唱的一首歌。正好我有一位朋友是蒙古族的啊，所以就特别邀请了他清唱了一小段。
1: 唱得很好。
0: 但是和有乐器的比起来，就相差的很多了。哎，请康宁啊，就刚才这样的一段清唱，然后再加上这个有乐器伴奏的这样的演唱，跟大家来分析一下。我觉得更应该讲一讲，就是我们的音乐的一个演化的过程，尤其是声乐加上器乐它的这样的一个两者配合之后的神秘的效果。
1: 刚才也谈到了，就是声乐肯定它是先于器乐，就是接近人类的那么人类最早肯定是用声音，自己的声音，然后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自己的感情。那我想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在自己比如说情绪特别高昂或者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有的时候一道旋律就会在你的脑子里浮现，甚至很多人会把这个旋律唱出来
0: 啊。你会浮现的旋律是什么？所以康宁
1: 就是自己编的，完全自己

0: 编的，
1: 哎呀，
0: 这个、旋律
1: 好神奇、啊！
0: 对、嗯，很神奇。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
1: 我想把人家已经有旋律的歌唱出来，都唱不出来，我唱歌跑调。
0: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人呢，他把这个旋律，他甚至发给过我，就是比如说唱出来了之后，他拿手机录下来，他完全不是学音乐的，他也跟学音乐没有关系。
1: 嗯。
0: 但是呢，他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有了这样的一个感情，在这样一个感情的环境里面，感情因素的促进下，然后他把这个音乐唱出来，但是他并不会谱，就并不会把它写成乐谱，他只不过就是用最原始的、最这个叫我们叫自发性的然后呢唱出一段旋律来。
1: 你能给他谱成曲吗？
0: 那可以的，这个
1: 、你好神奇啊！
0: 哦、不，这个
1: 是你现在都变成了我心目当中的一个神奇的人了。
0: 没有，这个是学音乐的人，这个都是有这个能力的那就是可以看到一段旋律之后，然后把它转化成乐谱然后那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其实每一个人他都能做一个音乐家。就是或者是只不过是您心里头这段旋律您是不是把它唱出来了，
1: 没错，
0: 或者说您是不是把它记录下来了。
1: 哎，比如刚才我们给大家放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这个民族的音乐那下一段我想大家肯定也特别熟悉，我们来听一听时间有限啊，不能够放全，但是这首《茉莉花》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啊。我相信第一个唱《茉莉花》的这首民歌的人，他绝对不会谱出现在的不论是简谱还是五线谱，但是他唱出来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这个我们很多这个民族的音乐啊，它并不是说先于我们的音乐理论出现的，然后它就不仅是我们的民族音乐，很多的这个所有的音乐都是这样，它一定是先有音乐，然后后有音乐的一系列的有体系的这个理论出现的。那么刚才呢，刘莎老师问到这个器乐，这个就是这个问题。那么唱出一首歌来和编出一首歌来，其实它是两个概念。唱出一首歌来就是唱出它的旋律来，编出一首歌来呢，它需要刚才比如说我们听到的那个加了伴奏的那个父亲草原母亲的河，它加了伴奏之后，这是一种编配。那么这个编配它就形成了一个整个的完整的音乐作品但是呢，其实我们一个普通的，比如说我是一个普通音乐爱好者，甚至我不爱好音乐，当我脑子里头浮现出一个音乐来，这就说明就是人在最原始的情感状态下都是和音乐息息相关的你只要把这个哼哼出来就行了，那跑调不跑调什么这都没关系，因为这个是你原始的情感表达。
1: 下面就是大家哼哼不出来的，我们再来听一听

0: 这个乐曲太长了，没法放到高潮部分了。当然告诉一下大家，这个是巴赫的 C 大调前奏曲啊，兰多夫斯卡的大键琴的。
1: 对对对，刚才我们谈到钢琴，就是大键琴是钢琴前身。
0: 反正都是按键的，
1: 对，按键的，
0: 没有那么多的琴键，也不是，也没有那个半音，它没有半音大键琴，对吧？
1: 有半音，
0: 有吗？
1: 但是对，有半音，但是它的那个琴键没有钢琴那么多，然后另外就是它的音响，就是音响的响度没有钢琴响。
0: 为什么你要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首啊这个大键琴的乐曲呢？其实我觉得他要拿钢琴演奏了，他可能更好听。
1: 其实是的，从音响效果上来说肯定是钢琴的更好听。但是如果说更接近巴赫那个时代的话，那大键琴就会更接近那个时代，
0: 就是越简陋的越接近
1: 就还没进化到钢琴那一步
0: 哎，所以我们如果把以前特别古老的乐曲都拿过来重新编曲，用现代乐器演奏一下，是不是都更好听呢？我觉得更但是味儿不一样，但是会更好听。
1: 对，他现在有很多新的尝试嘛，就是哪怕现在比如说很多流行音乐，他都把借鉴了原来古典音乐的一些乐段，或者是借鉴了一些旋律，让他编出来独具风格。
0: 没错没错，这就像夏天到了，我们大家去点个这个冰饮，以前我们就弄个红豆沙绿豆沙，但是后来你发现红豆沙里给你加点这个糯米的小团子，哎，特别好吃，再给你加点什么雪衣啊什么的，冰山什么之类的，就更好吃。所以音乐你看我说了半天这个我的音乐知识得有多么贫乏，康宁讲了这么半天的音乐我不是把这音乐给他弄到这个历史上，就给他串到这个刚才我还串到什么，串到数学上，实在不成我还可以给你串到这个冷饮店上。但确实大家去体会音乐和我们的万事万物都有着紧密的联系。那接下来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样的一首巴赫的 C 大调的前奏曲，还有一首特别有名的这个

0: 个乐曲啊，康宁说一定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听一听是什么，特别熟悉，但是我想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名字。哎，特别熟悉的一首乐曲，然后康宁跟大家讲一讲吧，然后这首乐曲的一些情况，在书里面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段乐曲呢？嗯，
1: 这段乐曲呢是比才的歌剧《卡门》的序曲啊。这个《卡门》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呢？首先，它这个序曲非常有代表性啊。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序曲具体是一个怎么回事儿。
0: 你不能一会儿再讲了，节目就快要结束了，
1: 好的好的，
0: 加紧讲，
1: 下一句就讲。因为《卡门》是在全世界上演率非常高的一个歌剧，所以呢，我们这次选择了它。那么这个音乐呢，也因为它非常的具有民族特点，西班牙的民族特点，然后呢，所以我们选了这个。那么序曲是怎么回事呢？序曲一般就是出现在歌剧前头的那一段，它其实当时的主要作用就是在歌剧开始之前，
0: 当当当当当，大家安静点，坐下，你得听了，
1: 坐下，
0: 有人唱了，
1: 没错，烘托一下气氛。然后呢，大家比如说刚跑到那儿，然后呢，坐在那儿的观众，你喘口气啊，然后呢让大家沉静下来，然后呢同时呢这个乐曲呢它也有就是概括整个剧情，然后给大家起一个预热和预告作用的。
0: 哎，下面是我特别喜欢的特别丝滑的一段，我们来听一听。
1: 嗯，
0: 这就是柴可夫斯基第一弦乐四重奏啊，如歌的行板，很多时候就会听到这几个字，如歌的行板，
1: 是的，
0: 说的就是这一段，我们再来听一下。确实比巴赫的那个连续多了。
1: 这个行板的乐章呢，往往是一个作品里面啊，大家觉得最舒缓，然后旋律性最好，最好听，然后呢，往往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选这个呢？就是因为它其实，它虽然叫它叫如歌的行板，它其实是这个我们书中目录的这个应该是第三章，
0: 对，没错，
1: 第三章。那么行板的意思呢，刚才提到了，行板是一个音乐的速度术语，这个它代表一种比较舒缓的节奏，然后呢，有点像人在漫步时候的那个节奏。
0: 再次感谢康宁的精彩的讲解，
1: 谢谢刘莎老师，
0: 也特别要把这本书《我们为什么听音乐》推荐给大家，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一次节目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5: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6: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5: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6: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5: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6: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7: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8: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9: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0: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7: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夏天即将来到了，很多人都没有胃口，那怎么能让您开开胃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话题，一定让您大开食欲。给大家邀请到的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也是我个人的好朋友，是来自于世界烹饪联合会中餐专业委员会的名厨委委员杨洋先生。欢迎杨哥。
1: 哦，苗山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
0: 杨洋同志啊，就是参与餐饮
1: 同学
0: 好，杨洋同学加入到餐饮行业这么多年，然后呢也参与过很多餐厅的开业呀、啊、设计菜单啊，然后菜品的制定啊，所以是经验特别的丰富，而且经常给人评一评菜。
1: 哎，您捧了。
0: 对，所以其实对这个菜是最有发言权的，而且也知道我们食客最爱哪一口，这是特别关键的。
1: 这是行业要求，这既然自己做生意开店，你得知道顾客想要什么嘛。
0: 对，所以呢其实由于参加很多的评选，所以特别了解食客的口味。夏天要来了，您看看就是给我们啊置办点什么的菜，让我们觉得可以开开胃，因为好多人可能有苦夏，当然我个人从来不知道苦夏是什么，就
1: 但是你也吃不胖啊。
0: 哎，这个背后一把辛酸泪。总之就是夏天即将来到了，请杨洋同学啊做客我们节目，主要是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时间段吃点什么比较好呢？
1: 得嘞，这个实际上啊，这个越到了这个时候啊，我们经常会有更大的运动量，就会越来越晚，天不黑不吃饭，且得在街上逛呢。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凉的，或者是开胃的，或者一些刺激性味道的，反而会让大家更有这种就餐的感觉。对，啊，有时候实际上。个人不太建议在这种季节里头吃过多的大麻大辣大油大腻的东西，
0: 太刺激了哈。
1: 对，我建议呢，我们要吃一些整体来说味道要浓厚，但它不是刺激。所以说有一些这个品类我都建议大家可以体验一下，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皮皮虾特别的好，但是现在刚刚过季了，但大家别着急，因为马上海蟹就要上市了，这个上市并不是说现在不卖，现在上市在卖，但它贵，过两天就大批的海蟹上市，价钱都下来了，这时候可以敞开的吃，包括现在小龙虾上市了，您大家可能爱吃的是那个麻辣的呀，什么蒜蓉的，那也可以尝尝清水煮的，另外还有一款就是醉虾啊，用熟了之后用这个花雕酒啊，用一些调料来腌制出来的，对，这醉的或者糟的，糟的小龙虾，这些东西吃起来可能对我打开我们的味蕾啊，刺激我们的食欲啊，会有帮助。
0: 所以我个人觉得夏天啊，吃点凉菜特别舒服哈。
1: 对，别太凉，只要别太凉。
0: 别太凉，但是呢，就说南方啊，说实话，对于做凉菜很有讲究，所以今天特别为大家推荐，就是特别适合，当然一年四季都能吃，但夏天尤其对于开胃也增加食欲特有帮助的糟醉菜系列。
1: 对，可以，今天主要跟大家聊聊这个。
0: 对，糟醉哈，这个是我们给大家起名，为了好记好说。但是主要是啊，就是南方的凉菜有糟系列和醉系列，比如说糟虾、糟蟹，还有
1: 糟毛豆、糟波头，这个上海的这种四宝啊，它是肚头啊，是肚仁啊，都可以用来糟鸡，都非常好。糟跟醉是两个系列，因为糟呢，它用的是糟酒，或者叫糟汁，自己经过二次调。北方也有糟，北方像咱们鲁菜，我是鲁菜家门出来的，我认识曲浩先生，这是丰泽园的，对吧？包括石业王业群城，这个咱们的糟溜大家都了解，糟溜鱼片啊，对，糟溜三白啊，这也是一种糟。但咱们今天咱聊一聊这个凉着吃的这种糟的东西，比如说刚才我说了，像三黄鸡，我们就像做白切鸡的手法，给它震熟了之后，然后用我们的糟酒啊，给它给浸泡上，然后加一点简单的调味，然后吃的时候，如果说干干净净的，斩得漂漂亮亮的，一小盘子清清爽爽，再带一点点三黄鸡自身的那种淡淡的鹅黄色，入口之后，不要很冰凉，带冰碴这个不建议，入口只要是凉。

0: 儿您这儿？
1: 上海为主，
0: 上海为主，
1: 上海、江浙都有糟，但是还是现在我们现在还是以江浙呀、杭帮菜啊这些糟类的。
0: 行，那咱们从糟开始说啊，糟系列既然是从这个上海还有浙江一带啊，就这一片发源，那这个糟的主原料肯定就是米酒吧？
1: 不是，还不是，它是糯米酒。
0: 糯米酒，
1: 对，糯米酒经过发酵，然后形成这种酒糟，就是发酵之后剩下的酒糟，然后我们叫制作成糟汁儿，哎，
0: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超市也会见到一些什么酒酿啊或酒糟啊，但是它就是南方主要用的是糯米哈，
1: 是，
0: 但是别的地方其实是其他的米也可以做出酒糟的这个汤的，
1: 是的，是的，能做酒糟，但是它是味道不同，因为它有的是糯米的，有的是可能是普通的大米的，还有它的制作工艺不同，它有的米经过蒸啊炒啊这个酿啊，它出来的颜色不同，像刚才说的酒酿是白色的，它是江米来做出来的，它是用作比如我们做酒酿圆子，实际上在杭帮菜在江浙也有用，但它不是用来做这种糟的菜品的这个原料，
0: 是做甜品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个糟系列咱们开始说，这个原材料首先是糯米制作的米酒，
1: 对对对对，米酒出来的，然后出来它是淡淡的黄色，然后会有一点浓郁的这种香气，这种发酵过的这种酒香气，酒糟的香气。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糯米不但它有糯米香，而且它会比较粘稠，相对其他的米来说。做出糟的，然后呢，我们比如说从那个超市直接买来可以是糯米的米酒，然后呢，在这个糟系列比较推荐有名的历史上的名菜，您给我们说一下呗。
1: 第一就是鸡，
0: 鸡，
1: 哎，我们现在对，糟的鸡，然后毛豆，然后虾。我们可以、对糟的虾仁，
0: 毛豆可以和鸡和虾在排行榜上。
1: 对对对，这个因为它是三种不同的口感，不同的，你看有海鲜类，有家禽类，然后有素菜类的。另外，刚才我说过，我们就是猪肚，用最脆嫩的地方经过煮熟之后，也浸泡到这个糟汁里面。这四样实际上能够摆到一个盘子里面，非常漂亮。像这些菜，比如在北京，大家做起来，比如口感啊，它的这个味道掌控不好的话，北京有很多家店都能吃到，比如像孔乙己商宴，这边这个都能吃到非常这个标准正宗的这种这个糟菜的系列。
0: 绍兴产黄酒，所以他们在醉系列做的比较好，对吧？
1: 糟醉都做，
0: 都做
1: 他们都在做。
0: 行，那醉系列咱们待会儿再说。糟系列里面比较有名的，刚才杨洋就提到的有几种，糟鸡，对吧？糟毛豆，因为这是素食的这个代表。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所说的入味儿哈。然后呢，还有糟虾哈。
1: 虾。
0: 然后呢，这个汁儿主要是怎么调来的呢？除了秘方咱不说啊，一般是糯米酒为主要原材料。
1: 对对，它不是糯米酒，是那个糟汁儿。
0: 糟汁。
1: 它是酒，把酒取走之后剩下的酒糟，经过二次的这个一个制作。
0: 就剩下的米吗？
1: 对，酒糟是糟，它已经应该看不出来米的状态了。我们现在超市上买到的都是糟酒，就是这个已经是汁儿了。您已经看不到它会有米的状态。
0: 那里面飘的那些呢？就有一些、
1: 很少了，应该很少很少。
0: 你知道，因为有的品牌啊，卖这个，咱们就拿这个超市里的为例啊，因为这个比较容易购置。在商场里，你买这个酒酿什么的时候，它有的品牌就是纯汤，有的品牌里面米特别的多。
1: 酒酿就是白色那个，它要带米的。我说这个是不带米的。
0: 这个是糟。
1: 对对对，实际上糟啊，你听我说，还有是这样，它有的是整坛的，它是就是拿来酒糟，然后可以用黄酒。浸泡它，这是我们制作这个，就自己制作这个糟汁的这个手法啊。酒糟拿过来之后，然后根据一定的比例，我们会加上这个黄酒，用黄酒来二次浸泡这个酒糟。这个黄酒呢，就可以根据我们的品质要求，或者叫售卖价格的要求，是普通的黄酒，还是用花雕酒，还是用三年的，还是用五年、十年的？你用的酒越香，再返回来浸泡这个糟。浸泡之后，搅匀之后，静置一晚，第二天用豆包布给它兜起来，一点点的往下滴，让把它这个酒糟这个渣子是出不来的，只是把这个汁儿掉出来，这叫掉糟嘛，掉出这个糟，实际上我们可以做糟溜的菜，同时也可以做糟醉的这个菜。
0: 就是用沥出来的汁儿。
1: 沥出这个，它会很清澈，很清澈。同时，实际上在制作这个的时候呢，还有一些手法，比如说我们有的会加

0: 这个蜂蜜，有的会加这个桂花，
1: 嗯，
0: 让增加它的独特的香气，
1: 嗯，
0: 哎，这些实际上是各个师傅有各个师傅的高招啊，
1: 嗯，
0: 咱们这边就不多赘述了，但大概这个手法是在家里制作相对要麻烦一点，
1: 嗯，
0: 我们还是到超市，要想吃这个，到超市里面有这个整瓶子的，啊，现成的这种糟汁，大家就可以直接来制作了。
1: 哦，嗯，哎，你看上去是凉菜哈，再想想其实制作挺复杂，工序挺复杂的呢。
0: 对，它要是像这几种凉菜，首先它没有自己独特的异味，就刚才我说那个独特的这种味道，你比如毛豆像虾像鸡，它自身的味道是很清淡的，然后通过糟的这个味道呢，是把它的味道给提升起来。然后要加了，然后要突出一点点咸味。
1: 嗯，
0: 它不像醉的东西可能特别熟醉，可能甜味更重一点。这个糟的东西还是以咸为主。
1: 嗯，而且糟的味道其实还是突出酒的味道吧。
0: 酒一定是酒，嗯，酒的味道要重。
1: 嗯嗯，哎呀，真会吃啊！哎，您说这个糟系列啊，如果家里想操作的话，比较容易的就是直接把这个酒糟买回来哈。
0: 对，
1: 就不要把前面那几个步骤都自己弄的。
0: 对，太麻烦了、啊。
1: 直接就调汁部分。
0: 对，可以调汁，然后就是把原材料先要成熟。
1: 嗯，
0: 比如咱们买的鸡或者鸡腿。啊，在市场买的鸡腿用水震熟了，泡到刚刚熟，最好能泡到骨里边还有淡淡红色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让它放置凉了，然后可以先斩成件，然后为了更好入味的话，就用咱们的糟汁浸泡上。
1: 浸泡多久呢？
0: 这个得咱们也得两三个小时吧。
1: 嗯，
0: 那看您这个量，因为有的人，因为有的糟汁它要过咸的话，可能我们会二次会加一些水去稀释它，
1: 嗯，
0: 就想泡的味道透一点，因为太咸的汁你泡上一个小时，你要再不吃越来越咸了，
1: 哦，
0: 但你又想吃到浓郁的肉里边的糟味道，所以你就会把它稀释，
1: 嗯，
0: 这个完全是可以根据大家自身的这个喜好，
1: 嗯，
0: 可以对这个糟汁做一个加工和处理。
1: 这个浸泡过程最好拿保鲜膜封上吗？
0: 一定要封上。
1: 然后咱们
0: 盖上盖，要盖，要最好是有盖子的容器，对，
1: 是一个密闭空气里的。
0: 对，要不然它会挥发，然后要静置到冰箱里面。
1: 冰箱里哈，
0: 对，冷藏。
1: 冰箱2到3个小时啊。
0: 对，
1: 我觉得这也可以发展成像春节像我姥爷炸丸子一样，咱一糟就糟一盆，咱们可以天天拿出来吃。
0: 是，可以。
1: 哦，反正凉菜，我觉得夏天嘛，总体来说凉菜的消耗量特别的大。
0: 对，特别是糟毛豆啊，你本身它就有酒香，但是您再拿这个糟毛豆去来配啤酒或者配白酒，它都是比较开胃下酒的，
1: 嗯，
0: 啊，做酒的好菜。
1: 嘿，嗯，听上去就有食欲。
0: 哎，得了，
1: 您说他们怎么会想到就用这个糟系列做菜？也是因为，
0: 哎呀，这就是这个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吧？
1: 啊，
0: 就是废物利用的结晶嘛。
1: 嗯，
0: 这个按理说是应该扔掉的东西，我们把它二次利用，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美味的诞生。
1: 最早就是为了做糯米酒。
0: 对呀，啊，酒糟它是酒糟，就像北京麻豆腐一样嘛，这个豆汁麻豆腐那都是废料，
1: 发酵完了之后
0: 反正变成美味了。
1: 哎，后来觉得扔了可惜，你看怎么做能美味呢？嘿，发现入菜可以。
0: 对，嗯嗯嗯，
1: 哎，这个刚才杨洋给大家提醒啊，在家您也可以做一做糟系列，但是糟系列总体来说您要从头开始做实在太麻烦。咱买半成品，嗯，哈，已经正好就是酒糟了，直接进入到调味阶段，然后把您想卤的这个无论是
0: 素泡
1: 毛豆还是肉类，哎，哈，嗯，直接呢弄熟之后，然后直接浸泡2-3个小时，然后捆上保鲜膜或者盖上盖子，让它密闭，在冰箱里放置2-3个小时。
0: 对，嗯，中午做晚上吃，
1: 嗯，
0: 合适。
1: 特别好，一做它一盆，咱们天天吃啊。今天和大家聊的是糟醉系列，巧做糟醉系列，让您度过盛夏。依依同学说，苗山同学，你是爱吃才结交了这位美食达人，还是说认识了美食达人，你自己才变成了吃货了呢？我觉得咱们两个是相辅相成，
0: 对，
1: 互相影响。
0: 这叫这个有那个抚琴的俞伯牙还有钟子期，
1: 就是都爱吃，就凑一块了。咱们刚才说了糟系列，咱们现在说醉系列。
0: 对，有这个东西，这有糟有醉，这个醉实际上要比糟的这个工艺要繁琐一点。
1: 没错，咱们要留后面一个时段，
0: 这个，对，单说它，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一短短时间，我们可以说到这个同时。糟和醉还有一款就是生腌和生呛。
1: 哦，生腌和生呛。
0: 咱们不说具体做法，咱再说大概的一些东西。
1: 行。
0: 这个呢是生的，像刚才我们说那个糟的东西和醉的东西都是熟的。
1: 对。
0: 像这生腌生呛呢，这个在南方，实际上在宁波呀就有，啊，在福建、在广东这些都有。实际上它更能体现这种极限的鲜味的这种体验，啊，
1: 嗯，
0: 北方人可能肠胃可能不太适应的。

0: 可能大家不太建议体验，但是有品尝过的一定会感觉到那种鲜，那种口感，
1: 嗯，
0: 确实是这个很美妙。
1: 说实话，十年前我记得特别清楚，不止15年前，我在一个上海餐厅尝过一个呛蟹。
0: 哦，生呛蟹。
1: 生呛蟹，我
0: 是海蟹还是用闸蟹做的？
1: 我想想啊，应该是海蟹。
0: 对，
1: 应该是海蟹。
0: 生呛一定是海蟹做。嗯、
1: 应该海蟹，因为直到现在久久不能忘去，这些餐厅早已经倒了，但是这个菜
0: 那个味道，
1: 我为什么记得特别清楚？
0: 对对对，
1: 因为当时啊，有一个特懂行的，也是一个上海的朋友，他来点这个菜，
0: 嗯、
1: 我在菜单上没找着，
0: 哦、
1: 我就问老板，我说
0: 隐藏菜单，
1: 对，我说他点的这个我怎么没看见？他说这个我们不往菜单上写，您点我们就做，因为说实话，有很多人就是老饕客们，他们讲究吃这个生呛蟹、但是不是谁都吃得惯。
0: 对，
1: 我们万一对
0: 敏感的，
1: 我们万一写在菜单上了，那您就觉得这个是我们都可以点，你没点过，你贸然的尝试，最后万一您吃不好拉肚子，您再赖上我们。所以我印象特别清楚，就真的是懂行会吃的一些上海的老饕们，他们会点生呛蟹，
0: 对对对，生呛生腌这些真的很美味，很美味。
1: 您给我们讲讲这个生呛是个，
0: 比如说生呛，咱说这个有一个著名的菜，在杭州的、上海都有人在做。满台跳，这就叫这是生呛的一个代表，就是小的这个胡虾，这个个头不大，然后用白酒和黄酒，然后加上一些香料，给它调制这个汁儿，然后把这个虾直接的倒到里边，盖上盖儿闷着它，然后迅速的上桌，大概也就10到8分钟之间吧，然后迅速上桌，一开这个盖子，然后这个虾还有个别的会蹦出来，
1: 它还是活的，只是醉了。
0: 对对对对，这就是生呛的一个。第二，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用高浓度的盐水要做一个清洗，而且在做这个生呛，第二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用高浓度的盐水要做一个清洗，而且在做这个生呛的汁的时候要有高度的白酒作为一个二次杀菌。
1: 嗯，
0: 实际上，但是醉完的这个虾，你吃到口里，它的是脆弹糯。Q， 然后很美妙，它的口感是特别美妙的，它的鲜味会这个让你真的就像你说的，十年前吃一次至今不忘。
1: 对，这就跟韩国吃那章鱼似的
0: 啊，
1: 是吧？就是它生的这个东西，或者它是活着的那个，它那个口感绝对是和这个已经
0: 完全不同的，
1: 对，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同的。
1: 而且刚才说这个杀菌过程很重要，因为它是生的，我们也知道它还活着，你没法处理它，你没法拿刷搓它呀，是吧？
0: 而且这个真的是若干年前吃的还比较多，现在相对少了。可能第一是通过养殖的环境啊，包括这个生长环境受到影响，所以说现在我们不太敢建议大家这种河里的、湖里的吃生的，我们不太建议，我们还是上海货，深海捕捞回来的海蟹呀、海虾、皮皮虾呀，像广东、福建做生腌，那个是我觉得还是大家基本都能接受的，
1: 因为人家自带清洁的杀菌环境，是吧？
0: 对啊，北京现在很多有一些好的潮越的潮汕的小馆子，做这个一直在做得很好，包括血蚶什么的。就像我们家住西乐园附近，以前那边好多潮汕小馆，那就是招呼自己生意上的朋友什么的小店啊，非常好吃。
1: 哎呦，就是真是我听上去现在想尝尝10多年前的味道。前两天我在我们家那边有个餐厅尝到小龙虾，这个，它应该是醉系列的，是吧？那醉系列
0: 我知道，醉系列是这样，现在正好是小龙虾开始上市的季节，在江浙一带，包括在安徽啊，实际上是我因为我常年每年都会去外地跑，他们是从清明节的时候就龙虾节就要开始了，而且清明节的时候是一个，就是他们当地是一个县，清明节之前他们讲的吃田螺，清明之后他们就说不吃了，并不是说吃的都不好，是因为田螺开始会有那个小小的那个籽在里边，可能口感不好，但真正就是龙虾大量的上市，特别的好吃。
1: 小龙虾，
0: 哎，这个。但是我北京现在有几家店做的小，说是小龙虾，但单只的个头都不小，像淮阳府的，对吧？像南京大排档的，
1: 对，
0: 它分档， 包括汤鼎福的，
1: 对，
0: 这些小龙虾都在1.2、1.3，甚至有的时候特殊的那个能到1.5以上，
1: 而且还是清水小龙虾，大家
0: 一定是清水的，湖北的呀、江苏的清水生长的，
1: 对，
0: 非常的棒。
1: 你知道，因为像南方总体来说它比较潮，
0: 对，
1: 然后呢可能更加会影响食欲，所以南方的同学们就特别会在吃上下功夫。
0: 是的，是的，
1: 就我们北方人就比较豪迈，但跟南方的南方菜比起来，就人家要更加精致小巧，然后呢就做得更加精细一些。
0: 对，都我们北方人接纳呀，我们包容啊。
1: 对，我们包容
0: 进来的所有的好吃的，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们都接受。
1: 对，因为我们天生吃货的就是基因在这儿，就是只要是好吃的无论是哪儿的咱都不排斥，
0: 没毛病、对。
1: 所以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糟醉系列，给大家介绍了糟系列、另外还顺便附赠给大家小赠品，就是生呛系列、
0: 生呛生腌
1: 啊、当然这个生呛生腌还是提示大家要到比较正规大的餐厅去吃，因为它还涉及到一些食品安全，
0: 而且最好到当地吃，
1: 当地吃
0: 更新鲜程度会更好，
1: 新鲜。我是觉得这个原材料但凡不在本地您就别尝试生腌生呛了。
0: 哎，一方水土一方食材、就像比如说咱们潮粤菜做那鱼饭似的、那些海鱼有时候在海上深海鱼打捞，在船上就拿海水煮熟了，放冷了来吃。这是汕头、潮州这边做这个，说到鱼饭就是那个海水煮的鱼啊，让蘸普通豆酱来吃、那真必须在当地吃，你到北京做是不可能的。
1: 哎，有的时候食材好就是这样哈、那个小渔村里打上来的鱼咱们直接就
0: 海水煮
1: 啊、海水煮什么调料都不加就还是鲜，
0: 包括现在的生蚝都是就拿海水蒸、高压锅海水这么一蒸，哎呀真的鲜美无比。
1: 还是这句话，这海里的海鲜好处就是自带杀菌系统啊。所以提醒大家生呛生腌啊、一定在这个食材的原产地当地吃。
0: 对
1: 啊
0: 对，
1: 最好不要长时间运输、因为多少就是食品安全要注意。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那圣人一块管儒教，天是一块惊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闪电腿刘荣由打松林里一路是赶奔济南，爷儿俩正往前走呢，就见对面来了一群人，来到树林的里边。刘荣啊，冲老者这一抱拳，这一老丈，我跟您打听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头说，我跟您实话说吧，在这西南脚下有个村子叫做独虎营，在那里边住着兄弟二人，这哥俩一仗那自己那会些武艺，听说他们那受过名人的传授，那高人的指教，哎呀，这人简直那狠透了，那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那专门抢夺这良家的妇女，只要让他们看上谁家的女子有几分姿色，那想方设法的应下花红，抢到府里边那就大败花堂。闪电腿刘荣听到这儿，那此地回哪管？老者一听，在这正北有个临水县，是济南的首县。刘荣说，那你的知县是哪一位？要说起这知县来，那此人姓高，他叫高文峰。老张啊，高文峰是清官，那还是贪官？老张一听，要说到高文峰啊，那是个好官，可以说清如水，明如镜，眼子纱罩万盏灯，两袖清风，明镜高悬，大大的清官。刘荣啊，听着此，既然那高老爷这个清官，就应该给老百姓办事，那为什么不把那伙强人给赶散了，抄他的全家满门？老者听到这口打开一声，要说这些官人啊，一夜浅薄，怎么打得过他们？刘荣啊，听至此，那看了看石路，玉兰呐，你快过去把那伙人给我赶散了，把大车上的人给我救下来。石路一听，荣儿啊，好嘛，说话就见石路把双铲往外的一抽，刘荣问老者，那恶霸叫什么名字？您要问这恶霸呀，头前走的那这个小子姓李，叫李宝，人家给他送了个绰号叫伏低太岁，后面走的是他的侄子，名叫李同，外号叫寸地君王。李宝能为出众，武艺高强。刘荣点了点头，他们就以武艺高强那欺压梁山吗？哎，要说起来，不光说他们武艺那相当出众，人家朝廷里边那还有亲信，有自己的亲戚，蔡京那是李宝的亲娘舅，那在朝为官，大官爷呀，您在京中

茶壶当差。刘柔啊，看着老头，我在镖行跑腿，我有两个朋友在王府当差。老者一听，您这两位朋友在哪个王府当差？刘荣啊，看着老者，要说头一位，江湖混号叫钻天豹子，叫李翠；另外一个叫追云燕，叫云龙。要说起他二人，在八主先王的府上当差，是银安宝殿战班校尉的头领，那代管48名宫廷的侍卫，八主先王所派，叫他二人夜晚护庇万佛殿。那皆因那殿中丢失了闹龙宝铠，我这里有王玉龙票，我就把这两个土豪处置。老者闻听啊，双膝跪倒，达官爷，您要是把这二人除了，不但这里的县太爷感激于您，就连我们全县的黎民百姓那全得救了。那李同要是看见谁家的少妇长女那长得俊，夜晚再打手就去抢，瞧谁家的姑娘长得好，他白天提亲，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哪一家要说不给，不论黑天白天，那当时就抢。闪电腿刘荣不听此言的还子罢了，闻听此言，那刘荣气得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咱不表这刘荣，单说啊这石禄，那手提着一对追风铲来到了当场，就把这车给拦住了，把双铲一分，这嘴里边高声喝喊，你们是干什么的小子？这伙人一看，那连忙站住，有打车上跳下一位来，这嘴里说道，列位闪开，带我过去。那些恶奴呼啦朝往两边一闪，这人过来一看石禄，那是一条大汉，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长得十分的凶恶。石禄一看他从车上跳下来，面色惊慌，就见这个主身高在7尺开外，长得长虫戴草帽，细不楞登高，这张脸狗舌的一条，细不楞登长，奔了头，窝口眼儿，鹰鼻子带个尖儿，芝麻绿的牙，薄嘴片，罗圈腿，还得烂眼边儿，掐不掐不够一碟儿，嫩不嫩不够一碗，骨瘦如柴，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往脸上这么一看，面如刀田，那两道扫帚眉，俩小眼儿突突直乱，身上穿着青布的衣服，蓝布的护领，蓝纱包扎腰，紧沉利落，青布的底襟，青布的靴子，他肋下配了一口鬼头刀。来人问道，我说你是干什么呢？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石禄一听，哎呀，你问我那干什么呢？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那人看了看石禄，要问我们呢，我们是接人的。石禄把眼珠子转了转，那接人的有捆着呢吗？那个少妇还有那个姑娘，那为什么全捆着？再者一说，你们接人，你们看看这车上为什么一个女的全没有？那用的全是那大老爷们儿。今天你们说了真情实话，我放你们过去。你们要是花言巧语要哄骗我，我呀就全把你们整冒了水儿。

0: 把你们全整睡了。这来人那看了看实录，我们住我家在山西，这地名叫独回河。车上这两个少妇姑娘那不是旁人。石路看了看，那不是旁人，那他们是你等的什么人？同时讲来，可千千万万别跟我耍花活，要不然我对你们那可不客气。那人一看石路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另外手里边拿着两把追风铲，一看这个主观其外知其内，虽然说话有点浑浊闷愣，那估计这人那午夜那也赖不了，因此啊没敢小瞧。我是独虎营的管家，我姓张，我叫张志，大家送一绰号叫金眼老鼠。那车上绑着那一位是我的嫂子，那一位是我的妹子。石罗看了看，你把他们先解开，我呀得亲口问一问，那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我必须追问隐情。如果言语啊和你说的不合，到那时候我叫你家去。当时这张志那看了看这石路，我这好朋友，我劝你呀、啊、别管这闲事儿，别趟这浑水。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不管事。你我平素又不认识。石洛听着这么一说，我要是认识你那我就不管了，那正因为我不认识所以我还要管。张志一看把脸望西沉，也这么说，这事儿你一定要管。
1: 哎，当然了，
0: 那说话那就得算数，我说管我一定要管。张志看着石路，朋友，你要是一定要管的话，你要报通名姓，那放着大道你不走，你小路旁是多管闲事。石路能怕他吗？你要是不捆着他们，把这两个女人呢，那全都给我松了绑，我呀还就不管了。皆因你也捆着他们俩人，所以我是非管不可。张志一咬牙，我这黑德哥，你要霸我通名姓，某家的刀下那不是无名的鼠辈。石洛那看了看这张志，
1: 你要问我呀，那是有名有姓。哎呀，我姓走，名叫走二大，
0: 那家住大府纳县那大村子，那树林没门，
1: 你上树林我不出门来，我要你的命。
0: 张志一听啊，是火撞顶梁门，往后一闪身，摁崩簧推眼池，嘎嘣苍的啷就把刀亮出来了，说了一声，我大家伙听着，这小子今天他是找死吗？把他给我围上，要死不要活。这个主也是打死了我看臭快递。大伙一听那呼啦头就把石路给围上，就见猛英雄石路把手中的追风铲这么一分，就和这些人打在一起，站在一处，就见石路追风铲是上下纷纷，把这帮恶奴的军阵打的呀那是满天飞呀。这帮人那可惨了，让石路给揍的是鼻青脸肿，那王八吃西瓜是滚的滚爬的爬。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子

还真挺厉害。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张志一看，那丧命的那可不少，缺胳膊断腿的要好几倍了。这时候张志一看，那不行，我得亲自过去。张志喊了一声：“我说各位，往两边闪闪，待我拿他。”就见张志迈着方步，来到石路的近前。好一个左耳大！我看你也是没事找事儿，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闲气儿。今天我让你多管闲事。就见张志，他也觉得自己那不寒，把手中刀一晃，唰一下，奔着石路的面门就劈。那石路用左手的铲，那往上一挂。这张志赶紧把刀那抽回来，石路是一铲铲空，那当时二人插招地势，杀得一起斗在一处。这石路这双铲，铲挂风声，力猛铲沉。这张志这口刀啊，在分量上那可吃得亏。这张志也知道，看起来我这刀要碰在铲上，那非非了不可。这张志竟想这事儿，你说两个人打仗，兵刃能不相碰？那这口鬼头刀正碰的这石路的追风铲上，耳朵中就得铲。那这下可倒好，这张志的刀啊，那真好像长了翅膀相仿，嗖的性子就飞了。哎，张志吓得一扎身爪。一来这劲儿，那石路能饶得了他吗？就见石路飞起左腿，啪，就给他一腿。这一腿呀，把这张志踢出一溜滚去。这小子翻身刚要起来，这时候石路一个箭步到了近前，把追风铲高高的举起，喊了一声：“你小子就宰一个吧！”就听咔嚓扑哧，这张志是铲下做鬼。这些恶奴一看这张志死了，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浑身力抖，体弱筛糠。有哪车后边又转过来一位，这位的进阶太岁叫李宝。这李宝撇着嘴，一看这石路长得粗大麻了滑，另外说话瓮声瓮气，心里说话这是个傻子。就见李宝翻身下马，推崩王那亮出了鬼头刀，直奔石路。石路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对面的小辈通名报姓，要不然死了，我也不知道你是张三李四。哎呀，我看你印堂发暗，那今天可够呛，把李宝那气坏了。好啊，你把张志兄弟他杀了，那今天我和你完不了。你也晓得招当，这石路啊，一不着慌，二不着忙。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着急？那刚才我不和你说了？我让你报通明星，要不然你这一死，我到哪儿给你去报丧？把李宝气了，要问我家住在夺虎营，我姓李，我叫李宝，人送绰号进阶太岁，那就是我。石落眼珠子转了转，那进阶太岁，我听他妈你这名儿，那就不是好饼。你说好人能叫进阶太岁吗？看起来你这一出来，老百姓呼啦一下全跑了，所以给你送了个进阶太岁。今天呢，我非把你整死不可。这李宝看了看石路，我说你到底那姓字名谁？
那八五同名姓，你爷爷刀下不死，无名之辈，我要给我兄弟报五仇雪。石洛微含一笑，哎呀，因为我呀，我姓走，我叫走二拿。李宝上前就一刀，那石洛往旁边一闪，铲挂刀背。刘荣说道：“玉兰呐，你千千万万别叫他走了，那睡下为止。”这石洛就明白了。刘荣啊，是让这石禄把这李宝那给整死，这睡下就是死了。这石禄一听，那就明白。石禄点了点头，哎呦，荣儿，你放心吧，我知道了。那不提他二人动手，闪电腿这刘荣抱着刀来到车辕的附近，一等众人还不早些逃命，等待何时？你们这些人作恶多端，那强掠民间的女子，这还了得？寸地君王见李同，这下他甩镫离鞍下了马，唰啦去，把大衣脱了，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当，也亮出了宝剑，用手点指。来者老儿，你是做什么的？今天坏了你大爷的美事。刘荣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那心里说话，我估计你这小子也没有多大的本事。我这对面的恶霸，你通名报姓，你家老爷刀下不死，无名之鬼。这李同把嘴一撇，他欺负这刘荣啊，那上了年纪，要问我姓李名同，人送绰号叫寸地君王。刘荣听到这笑了，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呢，那寸地君王那就在一寸的土地上倒寡了，只是让我刘荣可发一笑。我告诉你，我江湖贺号闪电腿，我姓刘，我叫刘荣。当时李同的一听，李同的心里咯噔一下，这就叫人的名儿说的眼儿。你也想着闪电腿刘荣在江湖上赫赫有名，一个雷天下响，刘荣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那隔着门缝吹喇叭。因此李同这心里去了一乱，李同心慌意乱，正要和刘荣动手，那就听着身背后那扑哧一声响，那急忙这一回头，也看见李宝啊也在铲下做鬼。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正说道，李同啊心慌意乱，正要和刘荣动手，那就听着身背后那扑哧一声响，那急忙这一回头，也看见李宝啊也在铲下做鬼，就让这石路那掖铲给他拍了个万朵桃花开。这些恶奴一看，耶呵，那李宝也

死了，张志也完了，这些人可害了怕。那呼啦朝往两边一闪，石落打死了境界太岁李宝，一分双闪就奔了李彤了。我说蓉儿，你闪开，我看你上了岁数，那就把这小子那交给我。我说蓉儿，你看他渴了，他要喝红水。刘荣明白，这石洛说他在追风铲渴了，要喝红水，就是说他要追风铲那杀人。刘荣知道那石洛的本事，郭界这李彤这寸地君王也不是石洛的对手，因此刘荣那往旁边一闪，说了一声摔了吧。就见石禄分双铲来到近前，睁着俩大环眼看了看这李彤。我说你这小子那是不是活腻歪啊？昨夜晚间那没做的好梦啊，今天我就把你摔了。李彤一听他不明白，我说那什么叫摔了？哎，摔了你不懂啊，就是把你打发到老家去，去见你祖宗，那就是摔了。李彤一听，呀呀呸，那你也呸，刚才你把我叔叔那李宝给杀死了，今天我要给我叔叔报仇雪恨。就见这叫双手托刀往里这一扎，这石洛用双铲那往下一躺他的刀，李彤借劲往下这压刀，这石洛用铲往里这一走，李彤忙使了一个铁板桥，这石洛撒手铲，这左腿往里一跟，这右腿百灵腿那就过来了。现在这寸地君王李彤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当时被踢出去这一溜滚，李彤打算用个九地十八滚逃之夭夭，但是石禄的身法真快，那唰一下就过来，那就踩住了李彤的左腿，双手就把李彤他右腿给搬起来。这石洛嘴里还说呢，小子，我看你是不是筒子，你也晓得今生今世那是糊了头了，再想做好事，那再想做美事，那今世是行不了了，你也晓得去吧。这石洛双膀一较力，那就得咔哧一声，那就把这李彤劈为了两半。此时树林里边那老者来到车前，面见他二人，往地一跪呀，达官爷，达官爷，您算是积德行善，救了我们爷县的百姓，可千万不能那放走了一个恶汉。刘荣听到这儿，好吧，玉兰呢，你在这儿看着。说着往四下这么一看，就发现往正西呀，那跑了个大个，这人脚下挺快。刘荣心想，你跑得再快，那还有我快吗？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道给我下转牌，江湖贺号闪电腿，你也跑不了。刘荣往其他要在后边紧追不舍，那没有多长时间就来到这人的背后，那人到刀就到了，就在这小子腿肚子上给卯上了，噗，那大个哎呦了一声趴在了地下，这嘴里还说呢，大老爷大太爷，饶命饶命。刘荣看了看，
要让我饶你，你就。

野鸡六子。刘荣看了看，你怎么叫野鸡六子？这李刚就说了，那皆因为我这腿快。刘荣心说，你腿快还快得过我去吗？李刚说，刘荣那是我师爷。刘荣一听，我说你见过刘荣吗？我没见过。你没见过刘荣怎么知道他是你师爷？哎呀，要说他的名姓，那比我那可大多了。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江湖贺号闪电腿，在镖行跑腿儿。那刘荣听到这儿，点了点头。那凡是在镖行跑腿儿的，那全是你师爷吗？要这样的话，你的师爷遍天下。李刚听到这儿不是，因为他这闪电腿在镖行里那头一个。我有个师父。刘荣看着他，你师父是谁呀？我师父也在镖行成名，那住家在东昌府北门外马家湖的人士。那此人姓马，他叫马玉龙，江湖混号千里腿，他是我师父。刘荣看了看李刚，你见过马玉龙吗？他叫千里腿，那一天能走这一千里，我还真没见过。这刘荣看着李刚，你既然没见过，怎么说他是你的师父？您有所不知啊，他一天走一千里，那我一天能走150里。刘荣看了看李刚，那一声冷哼，我看在你叫我一声那师爷的面子上，饶恕于你。可是你得说明这个少妇和这个姑娘从哪里抢来。李刚一听啊，这就是那江湖上那鼎鼎大名轰雷贯耳的闪电腿刘荣。这李刚在地下跪着，那磕头哑塞，鸡前碎米相王。我说刘大爷，师爷呀，我这是略知一二。刘荣点了点头，你既然知道，那就好。那么你愿意好好跟我走，还是让我把你捆上？李刚看着刘荣，老太爷，您只要饶了我这条狗命，我情愿跟着您走，您就甭费事捆我了。此时由树林里走过那个老头，这老头看了看刘荣，这位刘大官，这位是个好人。刘荣看了看老者，老张啊，您认识他吗？老者看着李刚，不瞒您说，这个人我还真认识。老者接着和刘荣说，他原先是个货郎，他家有一个老娘，那70多了，那早先还有个妹子，早已出嫁。刘荣听到这，我老张啊，这个货郎要有个一差二错，你敢担保吗？老者一听，我敢保，这个货郎那是我看着长大的。说完了以后，转脸问李刚，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汤开浑水。李刚听到这儿，您老有所不知，我也不想去，我要是不去，他们就拿刀把我废了，那家里还给剥去一石小米儿，另外又给留了几十两银子，有我老娘的吃喝，您说我干什么不去呢？那您想我不去那也不行，我这条命就得让他们杀了。我也没想到他们净做坏事，那出庄抢人。我要知道他们出庄抢人，那就是把我治死，我也不去。

0: 那刘荣啊，看着老者，这位老丈，您先把那妇女的绳子给解开了，因为这老头年岁大，那可以避嫌疑。老者上前把那少妇的绳子给解了，那少妇便从嘴里边那掏出了毒口之物，原来是一块手巾，那跪在车上就给老者叩头，老太爷，您算救了我们的性命。老者一看，哎，这位少妇，你别给我叩头，你必须给这位刘达官和这位大爷磕头，要是没有他们二位，那惩治不了恶霸，那你们也逃不了虎口。那夫人要赶紧给刘荣和石禄磕头。刘荣说道，你先把那姑娘的绳子给解开了，那死去的恶霸他们从哪里把你们抢来？那妇人听到这儿，这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下来，那真好似做了些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您要是问呢，我们住家在那高街湖，我娘家姓马，有个哥哥名叫马龙，那奉了我母亲之命前来接我。刘荣听到这儿，你婆家在哪儿呀？我婆家在文武庄这西村头，我丈夫姓张，这个姑娘是我妹子，她叫张翠萍。说话之间便将那姑娘的绑绳也给解了。张马氏说，妹子，你赶快给这二位达官磕头致谢，要不是遇到他们二位，咱们姐妹就死在贼人之手，或者是身受凌辱。那姑娘闻言，那泪水连连，跪在了车上，这口中说道，二位恩公，您把我们救了，我们这里谢谢您，可是您把我大哥救了吗？那刘荣听到这儿，你大哥在哪儿呢？这张翠萍就说了，我大哥呀，那就在正东的树林的里边，被他们捆在了树上。刘荣听到这儿，还有别人没有？张翠萍说，有，倒是还有，可是那个老天杀的，那死了也是死有余辜，不用救他了。刘荣听到这，那个是你什么人？张翠萍说，她是我的继母娘，竟给我嫂子气受，她要这活着，我们姐俩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啊？这刘荣一看这二人面色中正，虽然长得有几分姿色，那一看就是安善的妇女。我说，玉兰呐，石落过来了。
1: 哎呀，我说什么事儿？
0: 刘荣说，你在这儿那看护车辆，带回到东边救人，你在此要好好的看着他们，那谁也不许动这车辆，谁要是动车辆，你要把他整碎了。
1: 哎呀，蓉儿，你要放心，把我留在这儿，准保没事。
0: 刘荣这才扶摇往东，来到树林的里边，就听着有人哼哼，那赶紧上前一看，有一个男人在树上捆着。这刘荣把他解下来，那人伸手从嘴里边掏出了毒口之物。刘荣一看这人，那面带忠厚，并非奸诈之徒。你想，闪电腿刘荣闯荡江湖多少年，在他眼里过的人不在少数。那什么样的是好人，那什么样的恶人，刘荣一目了然。实际上，人好人坏呀，在这面目上也有所体现。不有这么几句老话吗？叫鹰鼻耀眼不可交，矬子杀人不用刀，矬子斗不

过一只脚，那一只脚斗不过水蛇妖，仰面老婆低头汉，红心萝卜独头蒜。这刘荣啊一看此人，那面带忠厚，刘荣就问：“你姓字名谁？”这人说：“我姓马，我叫马龙。”正西那位少妇，那是我的妹子。刘荣就把那整死恶霸的来龙去脉讲述了一遍。当时马龙那跪倒在地：“恩公啊，恩公，我给您磕头了，您可办了一件那大好事，给我们地面那除了一害。”刘荣说：“这树林里边还有人没有？”这马龙说：“还有我这亲娘在这里呢。”二人便在树林里找，就在东北角上那一棵杨树上捆着一人，就见这个主儿头朝下，那脚朝上，七窍流血，早已气绝身亡。马龙这一看呢，叹了一口气：“哎，亲娘啊，您此时已死，我两个妹子可逃出来了。没有别的可说的，这总算是您的报应循环。”刘荣啊，听到这个死尸先别摘，你从此赶奔文武庄，把你妹丈找来，先叫他瞧一瞧死尸，然后把他带到正西，一来看看你们的车辆，二来瞧瞧恶霸的死尸。这马龙点了点头：“恩公，您在此等候，文武庄就在南面不远。”刘荣点了点头：“好吧，你去吧，快快回来。”这马龙答应一声，少时就把那张文和给找了。张文和一进树林子，就看着他母亲在那绑着，七孔流血，当时放声痛哭，跪在了地上磕了三个头。刘荣在一边看着，虽然张文和这哭声挺大，但是干打雷不下雨。刘荣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文和哭完了，看了看刘荣：“这位达官爷，他是我的继母，自从他到了我家，哎，我家可就倒了霉了，搅得我们家宅不宁，那乱七八糟，我给他磕个头，说句实话，看在我这父亲上，他是我的继母，既然他死了，我们这家应该圆满了。”刘荣听到这儿：“原来如此，那么你就将死尸运回庄去。”张文和答应一声：“马大哥，你快回庄去，叫几个人来，来的时候必须带着秋稿。”马龙答应去了。时间不算太大，只有马龙一个人回来，拿了一把铁锹，到了树林的里边，见到了张文和，说：“咱们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张文和这么一听啊，正合自己的心意。刘荣就问：“文和呀，他可是你的继母？”张文和一听，连忙跪倒，就向刘荣那述说了一遍。刘荣明白，看起来也是这个妇人那报应循环。既然如此，那么你们就把他埋在此地，难道就没人追问不成？张文和看着刘荣：“没人追问，有人问时，我自有办法。”就叫马龙出树林到外边看看有没有别人。马龙到了外面，一看四外无人，这才进来：“兄弟，你将老娘的尸身摘下来，我在此刨坑，把他掩埋了吧。”张文和过去就把妇人的尸体那摘下来，这边刨好了一个长条坑。马龙和张文和说：“我没把家人带来，因为恐怕家人
那人多口。

不言，走漏风声，多有不便。此时刘荣就问，那他娘家就没人吗？张文和听得知，只有一个兄弟，那是个戳家的道人，也在西川一带。刘荣啊，听至此，那你应该给他送个信。张文和那看着刘荣送信也不来，就在他活着的时候送过好几封信，连个回信都没有。张文和那随着将尸首摘下，就把妇人放在了坑内给埋好了。刘荣啊也挺好奇，就问张文和，这老太太那到底有什么样的过错。张文和一闻此言，跪倒尘埃，他老人家这过恶太大了，完全说这是因果报应。你老人家如果不信，您敢奔前面的这文武庄那一打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有一个人说我这做儿子的做儿女的不对，那时请您把我送教当官治罪。我这继母对待我全家可以说苦不可言。刘荣啊听到这儿，那么人家街坊四邻的要问你的娘亲到哪去了，你这何言以对？闪电腿刘荣这要细问前情。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

0: 户型首付10000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圣诞尽酬，锦绣联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莲塘。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莲塘节目。在100年的风雨兼程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星火燎原走到四海映红，从举步维艰走到脚步轻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条道路上，无数革命先驱前赴后继，一往无前，我们才拥有现在的和平安宁。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们再次经受战火的洗礼，再次重温由临汾市小梅花谱剧团演出的红色经典《杜鹃山》。《杜鹃山》讲述的是在湘赣边界的杜鹃山，有一支农民自卫军揭竿而起，因系自发斗争，三起三落，濒于覆灭。在党代表柯湘的帮助下，这支农民自卫军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最终，这支自发的农民自卫军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与红军主力会师。

中，柯湘和雷刚都是英雄人物。雷刚出身贫苦，他对敌人恨之入骨，敢于反抗，敢于斗争，有着三起三落、斗志不减的革命气节。对父老乡亲、对自卫军战士有深厚的感情，他冒死也要找党的无畏精神，都说明了他热爱党，渴望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的勇敢又带着几分鲁莽，雷刚丰富的性格特点都在这场戏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0: 是这样吗？
1: 你的墙上

0: 解您的灾情。
1: 开放了，薛仁宗太正式即去。
0: 妈，太子要来。看一更一去。
1: 哦，这些血台是要穿进去。
0: 那会有赏打你的。
2: 哎，司令官真神气，穿的草鞋没有意。
1: 别说，说。

巧过路，力量悬殊，一

上台，朱砂蛋捅碎我头。

交不住他一兵之力，事成之后为官落地，风水暴雨金文传给我做法解教义，到那时再不受共产党的窝囊气。何香啊，来当教你们四五三神之眼方见心。

0: 何西呀，杀人仗道，真能把书读着啊！
1: 仇报仇怨报怨，总有这一天。
0: 大哥，心的头上一把刀，你就认了吧。没有抗命令，哪个敢下山？哎。鲜花在流传，大哥可曾听见？
1: 鲜花？
0: 这是文书。
1: 什么？何必为难？
0: 他们说，一片乌云遮住了杜威章的双眼，一个女人遮住了堂堂清正的男子汉。
1: 你说。

想不到我某人鞍前马后跟你跑，出生入死为你干，后不莫沾边刀子我得，令人心寒。我棍

番，按排调处尽心尽力与间谍招班。

0: 人在欺负你。
1: 他请我胆小手软。
0: 不，他请你先去化妆似相见胆，甚至紧动妖女精，与你上当一遇成亲。
2: 是啊，师出去望三怪人，逼走妖刀一千天，
3: 那里竟有中兵埋伏，
2: 岂不是自古罗网有去无回？
1: 他就是这。
4: 自卫队轰轰烈烈发展的时候，农民自卫队副队长温其久却以毒蛇胆暗地里勾结，要铲平杜鹃山。于是他们抓住了雷刚的义母杜妈妈，要用她做诱饵引诱雷刚下山。报仇心切的雷刚误听叛徒温其久的挑唆，不听劝阻，莽撞下山，中了敌人的埋伏，被捕入狱。在狱中，杜妈妈对雷刚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其中《乱云飞》一段经典唱段更强烈集中地体现了共产党员柯湘大智大勇的英雄性格。

0: 今天人家可是有脸不得人，我们辛勤苦奔难当兵啊！那我别人听不惯难当兵，闹脏心。你是谁家的后代？你可是东村山的子孙？
1: 奶奶，孙儿我就是救不出你，也愿同你老人家一起化为。

是常事，难道你朕与唐不清？

0: 起风驰惊草，灵火前阵计。同志们，暂不谈指挥，研究对策，做出决定。
1: 我看这一物要解决就行，
2: 可是千人一线是指练习吗？
3: 下山救营，敌军封锁，无法通行，
4: 那马上撤离。
0: 不救队长，去速速东转移任务，也难完成。
1: 这怎么办？
0: 如今形势突变，以救队长一筹莫展，天亮之前必须交出亲人，然后撤离。放人转回为安。
1: 何玉，
0: 你再去找乡亲，把情况谈谈。除了镇口尹先天，又不别的路径下山。
1: 是。
0: 你们即刻去见老板，做好准备，改名救援。
1: 好。
0: 妈。
5: 是。
0: 请别行动，废物隐瞒，准备。

南疆。

观众朋友，重温杜鹃山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英雄为了推翻旧社会，解放全中国，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他们的英勇无畏再次证明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才能翻身，才能当家作主。好，观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雷刚是怎样被解救的呢？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联粉广电网来观看我们连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连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正齐全，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内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2: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2: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2: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朱有贞免去了王彦章，任命了段宁。这段宁一上来当主帅，哈，趾高气昂啊。他头一宗事儿是命人把一箱子珠宝送到了开封，送给这个赵岩以谢大恩。而后他命令人扒了黄河的堤岸。扒这堤防可了不得，滚滚的黄河水向东泛滥，曹州、蒲州的广大地区一派汪洋，老百姓可倒了霉了。段宁啊得了意了，本帅这是

以水阻止唐兵西进，他又命令王彦章率领一万人马进屯到了这个兖州运州之间，伺机收复这个运州。他大聚众将，神气活现地说，本帅身负皇恩，是福社稷，今有破敌之策，众将者听真。本帅已经命了王彦章屯兖运，还将命董璋引一路人马沿潞州北上，自石会关，这个石会关呢，就是现在山西榆社县的西边，自石会关攻打太原，再命霍延威率一路人马自相州北越行州明州去攻打镇定，本帅亲率大军攻眼前的李存勖。这样一出兵，使李存勖顾前难顾后，顾东难顾西，哈哈，那将是一举成功，你们以为如何呀？大家伙一听啊，面面相觑，默默不言呢。段宁以为自己的筹划呀，大家伙都赞同了，就越发的得意了。本帅此谋可保荀悦之剑，安定天下。荀悦之剑，哎，也就半个月。一语未了，大将唐延孝说话，大帅此计不妥呀。嗯，段宁的笑容当时啊不知飞哪去了。于今大敌当前，大帅如果分兵数路，兵力必然削弱无疑呀。倘若李存勖，住口！段宁啊，这脸都白了，一拍这大案子，大喝一声，你竟敢阻本帅之意，来呀，退出午门斩！刀斧手扑上来，就要把呀唐延孝给抓住了。大家伙一看，呼啦朝啊，一下就跪下一大片子，赶忙的齐说：“请大帅息怒。”嗯，好，还带护食的。这阵段宁气呼呼的说：“打打二十军棍！”大家伙一听，这才起来。眼看着康延孝被按在地上，噼里啪嚓打了二十军棍，直打的血染衣裙呢，被架出大帐。康延孝挨了打，义愤填膺。几天之后，棍伤痊愈，他带着100多名亲信士兵，乘着黑夜巡哨的机会，逃奔了这个唐营。这都是他给逼的。李存勖把这个兵啊屯在了魏州80里的朝城县，得知两军主将换成了段宁，他惊喜地对李嗣源说：“朱由贞临敌换将，已经到了混蛋之极了。”君臣啊，正在商量段宁呢。这阵有幽州啊，得来了急报，契丹骑兵又犯幽州，幽州告急。李存勖的眉头皱了皱。李存审说了：“幽州乃是北边的重地，万万不可丢失。”是这，朕岂能不知？只是眼前战事正紧，如何分兵呢？李存勖啊，为了难。李存审一听：“臣愿为陛下守幽州之师。”陛下，给臣1000马步军足矣。好好好，那你去，朕就放心了。李存勖急忙的点兵北镇幽州去。但说这一天，军校来报，报良将康延孝来投。哦，李存勖正在跟呢郭宗涛啊等等的这些个将领商量啊军事呢，一听到这个报告，立马的传旨，请。康延孝一进临时的行宫，郭宗涛已经从正殿迎出来。康将军，皇上命我来迎接。郭宗涛说着自报了姓。康延孝，区区小将怎敢劳动将军？康延孝由衷的激动，他同这个郭宗涛啊一进殿就抢上2步，给李存勖跪下叩头啊。康延孝归顺来迟，向陛下请罪。李存勖笑着离了位，一边解下披着这个锦袍啊，一边说：“两国交战，与将军何干？”走到了康延孝身旁，把这个锦袍披在了康延孝的身上，用手相搀：“将军请起，将军请起。”就他这一手，感动的康延孝热泪盈眶，连连的叩头啊。李存勖赐座，他坐下之后，康延孝就把为什么归降的经过说了一遍，末了说道。

臣弃暗投明，而今而后，愿为陛下前驱，万死不辞。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李存勖大笑，枕受将军威。南面，赵讨都指挥使，领亳州刺史。康延孝赶忙起身，跪伏在地，臣谢陛下隆恩。李存勖冲着左右人呢一递眼色，郭宗韬赶忙招呼侍卫们一同退出了殿外。李存勖命令康延孝起来二次赐座，这才说道：“朕欲问梁朝虚实，请能否细说明白？陛下，臣正为灭梁之策已现。”哦，请讲。这阵康延孝看了看李存勖，陛下以为唐朝如何？唐地广大，将士众多，不易拒破呀。不然呢，陛下，梁地固然不少，兵固然众多，但是观其主昏正容，旦夕必亡。对，陛下，于今梁朝内赵衍等佞臣秉持大政，受贿卖官，排斥贤良，竞相多谋，久气不用，刘询善兵，以次自尽。王彦章义勇之将也被削去兵权，而无勇无谋的段宁竟为主帅。臣自梁营来时，段宁正打算分兵几路来犯，臣以为梁兵聚则势众，分则力单，愿陛下暂且养精蓄锐，只待梁兵一分，即以精锐自运州直抵开封。这是擒贼先擒王，只要开封一破，天下自然安定。李存勖一听不住的点头啊，但是又担心的问将军：“已知其谋，那段宁会不会因为将军逃离而改其策呢？”康延孝十分肯定地说：“陛下不会，因为段宁他是小人得志，为人刚愎不仁，并且既思得一谋，必自以为是，不会更改的。”如此，枕破梁有日，李存勖大悦，当即命郭宗韬加紧练兵，先做攻打开封的这个准备。九月间，李存勖得知王彦章攻运州的军报，又探听到了梁军已经做好分兵数路大举进攻的消息。郭宗韬发现李存勖的情绪不像先前那样乐观了，眉头啊紧锁，终日少言，于是他来见李存勖：“陛下，梁军即将大举来犯，陛下将何以待之？朕打算乘隙直取开封，但是又恐贼军势大夺我后方，而且幽州方面且有契丹之欲，故此犹豫不决呀。”“是朕。”郭宗韬啊略微的沉吟了一下：“要么咱们放弃运州，与梁讲和，即黄河为界，修兵息民，以图后而举，如何呀？”李存勖啊这眉梢一挑，瞪着郭宗韬说：“此言语竟然出在你口，在此时沟壑，无异于助贼之气焉，灭我之士气，朕将死无葬身之地呀。那陛下如果不打算和，就应该当机立断直取开封。”郭宗韬果断地说出了这番话，李存勖的怒气啊消去了，用期待的目光盯着这郭宗韬。郭宗韬就说了：“臣问过康延孝，知道这些个粮食，今梁主把郭中兵马拒赴段宁，开封必定空虚，正好七夕，这是良机，万万不可错过。至于段宁，他本来就不是将才，他分兵北犯，声势虽大，但是他不知用兵之法，何足惧才。”几句话呀说的李存勖这眼里又闪出了兴奋的光彩，但是他没吭声，仍然等着郭宗韬说下去：“陛下，梁的形势是大兵在外，根本空虚，即所谓重战而轻防者也，重战轻防，未有不亡啊。陛下如果留兵守住了魏州，自己亲领精兵与运州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长驱直入，夺取开封，敌开封守兵必望风自溃，
只要擒获或者诛了朱友贞，梁朱军也就自行瓦解了，将领也会归降，否则的话犹犹豫豫决心不下，坐失良机，大功也就难成了。这郭宗涛一说完，李存勖垂案而起，大丈夫胜了就当王，败了就当贼，反正不胜即败，不失即得，朕决定了。就在这李存勖决心出骑兵深入敌后直取开封时，运州又传来了捷报，李嗣源击退了王彦章，逼王彦章从这个运州城下退守中都县。李存勖一听，召集将领，王彦章是梁营上将，如今已被总管杀败，朕即将率领你等赴之于运州，与总管合兵一处，西取开封，唐梁决战就在今日，你等敢死否？臣等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众将几乎啊是异口同音高声回答。李存勖到这阵信心更强，九月底段宁真的分了兵，他自己率着五万大军渡过了被他八河堤造成的一片汪洋的黄水，进驻魏州南面的屯丘，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清丰县境内，威胁到了这个魏州情势啊，到这阵更加的危急。李存勖命令朝城将士的家眷一律回到魏州城里去，他把随军的儿子李继吉以及继吉的生母刘夫人也送回了魏州。临别时，李存勖对继吉跟刘夫人说，朕此次出征事关成败，万一朕深入敌人的腹心之地兵败遭难，你母子与韩夫人就焚烧魏州的皇宫自尽。韩夫人啊，是李存勖的正室夫人。哪个正室啊？我不是说啊，正室非正室，就是改正的正，办公室的室。也就是说啊，正室夫人。刘夫人跟季吉听了李存勖诀别之语，都感觉到心头啊压了一块大石头，仿佛是沉甸甸的，这眼也潮湿了。的确，这一次撇开段宁的大军而不顾，尖刀直入，插入梁之府地的党法，李存勖啊，他心中也没底儿，他抱定了甭管死活呀，破釜沉舟，铤而走险的这个决心，传令十月出兵。可巧，十月初一出现了日食，司天监奏道：天道不利，深入敌后，怕是凶多吉少。那阵人呢、啊、比较迷信，李存勖啊忐忑不安的、啊、心里话想，召集众将商议是出兵还是不出兵。有几个将领也恐惧这天势的凶兆，主张不要出师。李存勖啊闷闷的转入后殿，郭宗涛这阵追了进来，陛下莫非又犹豫了？那这日食，陛下用兵打仗在于当机果断的、啊，陛下欲成就大事，何必以天象测休矣啊。如果错过了战机，欲行又止，军心必散，大事去矣。哎，李存勖这只一咬钢牙，拉出了佩剑，一剑砍掉了几案，朕决心一定明日出兵。咱们书说两头，在一片笙箫之声如同龙吟凤箫一般笼罩着开封梁朝的皇宫内院，这个朱友贞呢、啊、在殿中饮酒，照言侍坐，数十位衣衫华丽的歌妓舞妓在翩翩起舞，有如啊数十枝花在这个林峰啊摇动一般。朱友贞呢、啊、压了一口酒，笑着对照言说，段宁已经过河逼近了魏州，这是你举荐良将之功啊。赵岩赶忙就说，这是陛下洪福，天助我也。朱友贞呢、啊、快活的哈哈大笑。十月初三呢、啊、李存勖的精兵啊悄悄地抵达了运州。到了凌晨四更天，以李嗣源为部的先锋杀向了中都县。天刚拂晓，王彦章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仓促的应战，一战即溃。李嗣源引兵追杀王彦章，退入县城，李存勖后队接上来，把小小的中都县可就包围了。
这个段宁啊，在大帐当中怎么样，正肚兜步呢。

待魏州人心浮动，必生内乱，到那阵咱们就可以轻取魏州。关宁啊，到这阵还不知道人家李存勖已经到运州去，他只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了。咱书要简言，中都县县城被这个唐军给攻破了，王彦章啊带着50来个轻骑兵啊仓皇逃走，被这李存勖他的部下龙武大将军李少奇给撵上，一枪刺中了王彦章，王彦章受了重伤，马又失了蹄摔倒了。王彦章被生擒，李存勖爱惜王彦章，这是一员勇将，亲自劝他归顺。王彦章就说，我受良主的厚恩，今日被擒只求一死。哎，李存勖无奈怎么办呢？最后是斩了王彦章。当天晚上康延孝呢就请李存勖速速的进兵开封，陛下，梁朝只有王彦章是上将，今天也被这个陛下擒杀，陛下应该急速的进兵开封，夺取开封。李嗣源这阵也说，陛下兵贵神速，今天杀了王彦章，破了中都县，段宁在这个河北，他还未必知道呢。即使有人向他报告，那也得走上两三天呢，他听说之后也未必能够相信。陛下应该听言孝之言，乘胜西取开封。中都的胜利振作了李存勖跟唐军上下将士的士气，李存勖当即传令，命令李嗣源为先锋急攻开封。这军令一下，有道是军令如山倒啊，唐军将士个个的精神抖擞，军心大振。这李嗣源在10月初7取了曹州，消息传到了开封，朝野震动了。唐军浩浩荡荡杀来了，离着咱们开封还有100多里地呀，可了的。就这一句话呀，在开封城啊，如同啊好风一般的不胫而走。朱友贞在这个宫里头仿佛是热锅上的蚂蚁啊，转来转去，眼泪汪汪，一点主意都没了。他命令太监去召见这个赵岩，老半天这太监怎么还不回来，他一次又一次的扶着这个殿门框向外张望。哎呦，好不容易传旨的太监可回来了，你怎么这么慢呢？回皇上，赵岩他怎么样？他跑了，他府里人呢全都跑空了。嗡，朱友贞的脑袋呀就这一下子可就大了，脚底下仿佛踩了棉花一样，站都站不稳。这个太监吓得赶忙啊上前抱着他，陛下陛下。好半天呢，朱友贞呢这才缓过劲儿来，顿足流涕，大骂赵岩呢，奸贼呀奸贼呀，奸贼误我设计呀，陛下事情急也，赶紧拿个主意吧。哎呦，哪有主意，朕方寸一乱，我没了主意。哎，这多好，一国之君没主意。说这是他的叔伯兄弟，他的哥哥朱有能啊，朱有悔啊，朱有亮啊，还有皇帝朱有荣、朱有辉一起上殿。朱有贞呢顿时一惊，一个念头飞快地闪过了，什么呀，他们来干什么？莫非乘机要夺位不成？朱有贞发了愣。这阵太监说，五位王爷来了，陛下想让他们是不是出个主意。这阵朱有能等5个人已经进了大殿，朱有贞指着他们问，你们无止进宫，有什么事情要奏吗？朱有能一听啊，唐军已经逼近了开封，臣等请陛下速速起驾西兴洛阳。西兴洛阳，这是想把朕啊劫走，成乱杀死，你们在洛阳去称帝呀。朱友贞这么想着，他倒反倒啊镇静下来，出人意料的一笑，哦，原来如此啊，你们且到殿下容朕独自思忖一下。5个人躬身退出大殿，刚下丹池，朱友贞在这个殿里大声的一喝，殿前5士把这5个反贼斩了。说这5个人一听见喊声啊，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殿前的武士啊嗷的一声就扑过来，这个一枪那个一刀，把这5位

0: 王爷全给杀了，把五具死尸拖出宫去了。朱友贞杀了威胁他地位的弟兄，除去了心头的疑虑，但是又转念一想，现在迫在眉睫，唐兵将至，他立即命令太监把这个丞相郑玉啊招到宫里头，卿你看如何？现在怎么退敌呀？这位丞相伏在地上，以手叩地，未雨先哭了。朱友贞呢，急得手打屁股，全没了皇帝的威严，跺着脚：“你哭啥嘞？你哭啥嘞？你也说说，怎样退敌嘞？”到这阵啊，郑玉也哭了，他眼泪汪汪的，那眼泪啊，在这眼眶里直打转。臣以为母亲，别，你快说呀，你呜噜呜噜怎么的？他别无他计，唯有请陛下亲自带着传国玺。不是那传国玺啊，去诈降才能止住唐兵啊。啊，诈降啊。那诈降但不知卿瑟瑟可否确保能止住唐兵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2: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2: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2: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现在啊这位老郑啊给他出主意，说出什么主意，咱啊来回诈降。这是朱友珍一听诈降，但不知清此策，你这玩意儿能不能确保止住唐兵啊？刚说完诈降才能啊止住唐兵来攻的郑玉啊，经这朱友珍呢、这么一问，又立马改了口了，那只怕不一定。呀哈，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太监一听忍不住一缩脖子，

叫出食了，赶忙用这袖子一捂嘴，装作咳嗽起来。朱有贞呢，这阵一转身回到后宫了，正月还趴在那呜呜咽咽呢。夜深了，初冬的这个寒风吹动了殿檐角上的这个铃铛，凄凄凉凉的发出了叮叮铃铃的声音。朱有贞呢，围坐在黄陵的被窝里头，把床裹洗呀夹在大腿间的，听着外边的风声，不住的抽搐着。他突然一撩被子，跳下了床，把这个玉玺往这被窝里塞了塞，披上衣裳，到了外间垫着，对这个听职的太监说：“朕命令你一夫出城，潜行去河北，急调段宁回师秦王，你敢去吗？”这太监呢，心话说：“我巴不得赶紧离开开封。”当即就说：“奴婢万死不辞。”朱有贞立即走到了这个岸边，急匆匆的写了一份手诏，交给了这太监：“快去！”太监把手诏啊揣好了，出离了这个寝殿。朱有贞回来之后，迷迷糊糊的抱着这块大石头印呢，睡了一觉。初八一大早起来，他在前殿召集文武大臣议事，但是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来。原来不少朝臣全跑了，也有这托病不来的。来的人当中啊，有这个敬翔，他流着眼泪对朱有贞说：“臣受先帝厚恩，虽为宰相，实事是诸事之老奴啊，竟是陛下如奴之事少主人一般。然而言不能使陛下听，既不能使陛下从，今唐兵距开封不远了，段宁远在河北，不能来救。臣如请陛下出走，陛下定然舍不得离开；臣如请陛下出城决战，陛下未必有此决心。如今臣请死而已，实在不忍看梁朝覆亡啊！”说完了痛哭不已。他这一带头哭啊，朱有贞更没主意，也哭了。其他的文武大臣也都哭啊，哎，这倒不错，跑这上坟来了。说也有人呢没这个良策，至多的就提出啊什么请陛下出城去这个段宁军中，那儿有这个兵马护驾，再图恢复。朱有贞这是咧着嘴哭啊。段宁在河北，黄河决堤之后大水没边，那怎么去？那这玩意儿也没轮船呢，也没那汽艇。再说了，去北边那不正好跟迎面来的唐军来个碰面吗？禁军将领黄埔林就说了：“莫说大将不能，姓段宁营就是出宫也有风险，目下大敌压城，人心浮动，大驾出宫，万一有变，这如何是好？”他的话正中朱有贞呢内心恐惧之处。黄埔林这阵接着说：“纵然大驾抵达段营，谁能担保段宁不变节？万一段宁不忠，岂不是自投虎口？”朱有贞一听咧开大嘴，嚎天抢地，结果议事也没议成，君臣们相对啊哭成一团。这个众臣啊退出宫之后啊，朱有贞又回到寝殿，到这个被窝里再一摸床国玉玺，只惊他颜色大变，汗珠直流啊。怎么意思？床国玺被人呢给偷了。说就在一天里头，好，朱有贞滴水未进，魂不在窍，他飘飘忽忽的登上南宫门的门楼啊。这南宫门又叫建国门呢，门楼又叫建国楼啊。黄埔林一直啊跟在朱有贞的身旁，宫中的太监们一个个的早就不知什么时候全跑进了。朱有贞呢在这个建国楼一直坐到傍晚，城外传来了急报：唐军距离开封不足50里。完了完了。朱有贞稀稀惶惶的轻叹了一声，对黄埔林说：“我朱家与李氏是世仇，他来了，我死也不能降他，我也不能让唐军杀了头啊，顷刻将我头颅砍下。”黄埔林一听跪下了：“陛下，臣可以奉命去砍唐军的头，却不敢遵此旨。难道说卿愿意看我被唐兵杀了吗？臣愿尽忠。”
黄埔林说完了，拔出佩剑就要自刎。朱有贞一把拉住他的胳膊：“我与青衣同死吧！”哎呀，黄埔林眼泪扑簌簌的淌下来，为难的望着朱有贞。朱有贞呢，渴求的到了这阵儿，望着黄埔林一会儿，把头一点，把眼一闭。咱们书要简言，初九的一早，李思源、李从珂父子率领着唐的先锋部队公开开封北面的封丘门，没攻片刻，梁臣们就开城出降。一个太监还跪到李思源马前，双手捧上梁朝的传国玺。李思源先传一令，士卒入城之后，敢有抢窃民物者一律杀。而后这才率兵进入开封城。他命李从珂带领着一支兵把住皇宫，自己来到了开封府衙大堂之上，先命人写了安民榜文，到这街头招贴，要把降臣们召集到大堂以下，好言安抚一番。这个时候他就问了诸公当中谁是宰相。郑玉啊，从这个人群当中走出来，罪臣郑玉在此。李思源看了看，敬翔安在？这一问，这才有人说敬翔已在他府里自缢。李思源一听啊，也没说什么，只是眯起眼睛把降臣们扫视了一下。梁朝的这些个降臣们都愧疚的低下了头。大将高行周这阵进来报告，皇帝大驾，已进开封。李思源一听站起来，请诸公随我接驾。公元923年的10月，李存勖趾高气扬的在银枪都的护卫之下，在梁朝的降臣们跪伏道旁的迎接下，进入开封城立三帝。共17年的梁朝被他李存勖攻灭了。自太祖李克用与朱全忠征战以来，李朱两家有一日不争不战过，万万都没想到仅用几天的功夫，从这个运州啊出骑兵，竟然毫无阻拦地杀到了开封府啊。哎呀，这是天意，这是我李存勖啊，哎，是应景命的天子。李存勖啊，思绪翩翩，喜形于色呀。当他进入皇宫，坐到了正殿从元殿的时候，真有啊坐在祥云瑞霭当中的天宫的感觉。他命人搜索了梁主朱有贞，有人在这建国楼发现了两具死尸，黄浦林先杀死朱有贞而后自杀。士兵们剁下朱有贞的脑袋送到李存勖的面前，李存勖低头仔细看了这个人的脑袋半天呢，好像故意啊做出无可奈何的痴痴一笑。朱有贞呐，朱有贞，朕与你交战十多年，竟没能在你活着的时候见你一面，哎，可惜呀，可惜呀。不过这脸上挂满了得胜者的骄傲气色，殿上的文武群臣没有一个说话的。李存勖身旁的几个伶人到了这阵，嘿，挤眉弄眼，咂舌头，扁嘴啊，做出怪相，说这是身材魁梧的郭门高啊，上前用手拍人头，把嘴一撇，滋滋的作声说道：“真龙天子啦，哎，你这泥鳅不来朝见，倒找阎王爷去了，真是见不得人呐！哎，泥窝窝里的贱虫。”李存勖听这个郭门高在奚落朱有贞，又奉承他，自然是有快意，于是传旨把贼的首级欺了。欺了干嘛？说个白话，拿这大旗啊，把它给封存起来，藏入库中。李存勖已经灭梁的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四方，梁朝镇守各方的藩帅文峰啊，纷纷上表称臣，不少聪明的还暗中派人给李存勖宠爱的伶人们送去了大量的珍宝，拉拢这些个伶人在李存勖啊耳旁为他们说好话。就连这个段宁啊到这阵也都投降了。这些个梁朝的藩镇呢，来到了开封朝见李存勖之后，又得到伶人们的启发，用这大量的金银贿赂李存勖宠爱的刘夫人。这么一来果然有效，他们不但
仍然被李存勖认为这个原职，而且很快的遣回了本镇，这官也。

0: 没丢，命也没丢，坦坦然然的从这个梁辰呢摇身一变为了唐臣。段宁在这个行贿上这是老手啊。金银花到了家，李存勖非但没有责备他，反而夸他知时达物，并且任命他为华州留后。这个杜眼球也得到李存勖的封赏，授为了耀州刺史。降臣当中啊，最得李存勖欢心的，那要算是梁朝西都啊洛阳留守张全义。这个张全义年过花甲，刀条子脸，细高个，须发虽白，但是他那两只小眼睛如同猴眼一般炯炯有神。朱全宗啊在位的时候，经常啊就到他府里去，他把这个老婆儿媳妇干嘛啊串通一气，供给这朱全宗啊进行性欲。朱全宗在他们家一住就是好几天的，连皇宫都不愿意回去。他儿子忍不住这个羞辱，抄起刀啊要宰这个朱全宗啊。他夺下儿子的刀啊，皇帝对咱们家恩重如山，皇上对咱们家如此的这么好，你怎么能因为一时的气恼就得做出糊涂事儿来呢？你不就当王八吗？我也当王八。再说了，那是咱们的家属啊，他跟咱们家属等于他也是王八，咱们这一国家呀，全是王八头。哎，你说这小子他愣说出这话来。由于张全义他事实上啊，哎，恭敬很得这朱全宗的宠信，如今梁朝灭亡了，他匆匆忙忙的从这个洛阳带上数以千计的金银跟这个良马到了开封，献给了唐皇帝李存勖，又以重金呢献给了刘夫人。一见李存勖先来一番啊送圣，歌颂的颂啊，圣啊，圣明的圣啊，陛下威加海内，四方来朝，少吉唐作，顺天应民，人怀福重，草木沾泽，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哎，您看就这一套啊，果然得到了这位沙陀族皇帝的欢心了，竟然被任命为啊中书令，也就是宰相之职啊。这个华州留守段宁呢也不甘落后，又花了大量的银钱贿赂啊那唱戏的伶人景静。景静就在李存勖耳边说这个段宁的好话，结果李存勖就升任段宁为这个康宁节度使了。征战当中的这个英雄李存勖啊，一旦坐上皇帝的宝座啊，就忘乎所以了。他本来喜好这个五岳，现在做了天子了，就更加的滋腻于此了，时时的自敷粉末。自敷粉末什么意思？化妆啊，跟这个伶人们一起啊做戏，性酣之际全忘了身份。这么一来，这些个伶人们更加的得宠了，公然的受贿，成了朝内外大官镇帅们的拉拢啊依靠的冰山了。这些个伶人当中啊，最得势的就是这位啊景静跟这个郭门高。景静居然掌管起啊军政大事，时常受李存勖的亲命到民间查访，如同啊钦差大臣一样在各地作威作福。回朝之后任由他奏文的李存勖呢没有不听信的，乃至于啊屏退了大臣单独跟他商议军机的这个地步。说这个郭门高因为啊身强力壮，李存勖就委任他为啊亲军指挥使，担任了保卫宫禁的要人。李存勖觉得这些个伶人是他最亲近最可信赖的心腹，一个曾经随军的邻人呢，他叫周匝，在这个胡柳坡之战当中失散了，后来听说李存勖呢当了皇帝了，于是找到开封。李存勖一见周匝回来了，哎呦，真怪想你的，你没死。周匝一听啊，陛下有登九五之大夫，奴才敢死吗？奴才还得伺候陛下呢。哎呦，你怎么活下来的？哎呦，陛下，奴才在乱军当中被梁军抓获，亏得梁陵陈尊还有许德元大老许的救护，我才活下来，请陛下厚赏他们两个。嗯，他们救了你，真要赏他们，你说怎么个赏法？陛下让他们当个州的刺史吧。好嘞，你说多混蛋，立马就答应。李存勖一高兴 真格的传旨命令陈旭二龄当了这个刺史，哎，这倒不错，下九流唱戏的愣当了刺史，到这昭烈当了土皇帝了。追随啊李存勖多年的将领，虽然说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也没有几个能当上一州的刺史，为此嘛，将士这心的都凉了，他们不如一个唱戏的，不如一个救过伶人的恩人的。咱们且说这一天，李存勖在后宫万岁殿跟这些个伶人们一起扮演戏剧，他穿上绿袍子，戴了顶绿帽子，又歌又舞，伶人呢静心魔呢上前指着他的鼻子问，哎，你这参军在此作戏演的这是哪一出啊，办的这是哪一个呀？李存勖用这个护板一拍脑袋晃着膀子，你要问吗？听俺道来，俺演的是唐梁大战，唐皇帝进开封，伪梁覆灭了，俺就是李天下，李天下呀。说完了神气活现的把头一昂啊，嘴一撇，胸一挺，臂一扎呀，活像个庙里的大肚子判官。这个静心魔突然之间心眼一转，你扮演的是谁？再说一遍。李存勖真的大声地说，李天下，李天下。话音刚落，静心魔上去抡开了巴掌，啪啪就给了李存勖左右两个大嘴巴子。这个李存勖都被打懵了，神奇劲儿一下就打没了，愣磕磕的瞪着两只眼睛瞪着这位唱戏的静心魔，说这是所有唱戏都吓呆了。他们虽然说跟李存勖厮混的没有一点规矩礼数，但是啊，大不过就是嬉皮笑脸开个小玩笑啊，打皇帝的这胆量这玩意儿真没有啊。静心魔趁着李存勖一时蒙住的功夫沉默斥道，沉默就是瞪眼呢，你胡说，李天下即李氏皇帝也，当今大唐朝只有一位李天下，你竟然敢喊出两个李天下来，难道一国同时有二主不成？你难道愿意再出一个李天下分你的国不成吗？哦，李存勖顿时大悟，他是李天下，怎能再来个李天下？刚才自己的确连说了两个李天下，哎呦，这可是大大的不吉利。静心魔一见李存勖脸色变了，现在惊惧之色就知道他心里害怕了，于是又厉声地问，你说该不该吃嘴巴？该该。李存勖惊恐未消的赶忙就说，我打你这是为了给你消灾，你懂不懂？懂懂懂。你说你身为帝王金口玉言，该不该胡说八道？哦，不该不该。我打你对不对？对对对，打得好不好？好好极了。大伙一听，这不见骨肉吗？李存勖这一句句很具有啊滑稽意味的回答，这可不是在演戏，而是发自肺腑，又恐惧又诚恳又带有改悔呀，这才说出来。为了褒奖静心魔呀，这个尽忠直谏打他嘴巴是得见的，哎，在这个前朝所有谏臣的事迹当中，这玩意没先例，古人有兵谏，有诗谏，有笔谏，静心魔这谏可谓是劈脸谏，劈脸谏啊，就打嘴呗。李存勖大大的赏了静心魔，明明是静心魔啊乘机拿这个李存勖取笑，又以这个狡黠的这个诡辩来蒙骗李存勖。李存勖倒把静心魔视为了忠臣，确实静心魔心有所动，哎呦，也真以一个忠直自命啊办了一件有利于啊老百姓的好事。这个李存勖除了这个爱玩戏还干嘛呀？爱打猎，他有空就带着伶人跟侍卫们到这个开封郊外去打猎。单说有一次他在开封西边的中牟县境内打猎，中牟县县令啊闻讯赶来陪驾，见他带头纵马在这个越冬啊麦子地里驰聘呢，把青青的这个麦苗践踏了一大片呢，于是急策坐骑抢到了他的马前呢，高呼啊，陛下陛下。这个李存勖正在兴头上不知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勒住了马，中牟县令跳下马来拦到了这个李存勖的马前，陛下不能马踏青苗啊。嗯，李存勖啊到了这个 立即瞪起眼睛，陛下，您是民之父母啊，老百姓的爹妈呀，作为父母怎能把老百姓的庄稼给毁了，看着他们明年活活饿死而填尸沟壑呢？好一个爱民的县令，你敢莫不是讽刺朕不懂爱民吗？来呀，拉到地边沟沿去杀了，朕先把他填了沟。这阵有这金家武士扑上来，揪着中牟县令就走，说这阵静心魔啊策马追过去，把中牟县令又揪回来，到了李存勖的马前，用马鞭子指着中牟县令，你这狗官，身为县令难道不知道天子喜欢打猎吗？你为什么看着老百姓种庄稼而不禁止？你不知道地里一种庄稼就会妨碍天子持聘狩猎吗？从这一下你就不配当官，就该死。紧接着说完了，他笑嘻嘻地对李存勖说，李天子，奴才说的是也不是？李存勖这才笑了，对中牟县令说，起去吧，起去吧，那就走吧。开示了中牟县令，李存勖带人马出离了庄稼地，向荒野驶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1: 一口口水还咽一半啊，
0: 啥意思吗？这是这状态可不对呀、啊！
1: 不是，
0: 赶紧把状态收回来。
1: 不是，是我那一口口水，我刚咽。嗯，开始。
0: 饿货，来口士力架吧。
1: 脉动一下，马上回来。
0: 你早上饿不饿？
1: 还行吧。
0: 你早上吃东西了吗？
1: 没有啊。你要请我吃好吃的，我听明白了。
0: 我可以请你吃，但我不吃。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早上就是不想吃。
1: 你想给我转账可以直说，不用这么拐弯抹角的。
0: 我昨天一天吃了一顿饭，我还挺满足的。啊啊！然后觉得自己瘦了一些。
1: 你知道昨天时候在直播间
0: 咋了？
1: 很多人都在问，
0: 他们又说啥了？
1: 敏儿呢？理想呢？你搭档呢？
0: 搭档？
1: 怎么留你一个人呢？
0: 有事请假
1: 了。他是去过520了吗？
0: 难道不至于呢？哪儿那么夸张？大早上就过，我就为了凑那个7:30到9:00过一下，过了9:00就不能过了，是这意思吗？
1: 昨天大家问说高敏是去那个理想是去过520了吗？我说没有，我说只是单纯的我爱工作。
0: 对，就是我请假了。就是节目调整一下嘛。对吧？那我请假了。那有什么办法呢？那我明天我还请假，
1: 还请假。然后他们还告诉我了一个消息，
0: 啥消息？
1: 听说好像浩东也是一个人，
0: 浩东也一个人。
1: 对，
0: 昨天下午吗？
1: 今天或者是明天，不知道哪一天。
0: 为啥呢？
1: 我也不知道，他应该是在浩东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去说了，
0: 说他一个人。
1: 然后呢？但是咱们还没知道呢。
0: 啊，
1: 然后我说，如果他要是一个人，我去给他上节目。
0: 行了，
1: 我就去。
0: 那你
1: 我一定要开这个历史级的先河。
0: 那你牛了，
1: 我直接去他们节目组坐那儿。然后一屁股把他怼给他怼出去、我说行了，你去吧。
0: 那流量高了算谁的？肯定算你的了。
1: 算我的、
0: 对吧？毕竟他们节目的流量确实不是很高啊。

0: 那咱这么说其实也挺好的，因为他们也不听到啊。
1: 对，我也在想，反正他们也醒不来啊。
0: 那浩东估计能起来啊。
1: 要喂奶了啊。等到八点钟了啊。
0: 对，
1: 八点钟了。
0: 浩东已经做好了准备。欢迎各位吧，能够见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然后呢，昨天就听到很多人说，这昨天领证去，有人说呀，好像没有前两年那么多，为什么呢？他们都在等的是今天521，因为今天不仅仅是521，而且还是
1: 小满。
0: 咱们一会儿再说小满吧，因为八点多才来小满的。咱们你听久我哈，8:37咱们说小满。
1: 对，准准的说啊，人生小满胜万全嘛。然后呢，就把我们的这个小满的一个小祝福也送给大家。然后今天同样也是521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先开始。的这个阶段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句爱你哦。
0: 对对对，祝福大家一下，然后开个话题吧。昨天晚上我们去直播的时候，就看到有很多人在互动，或者主持人说，只要你的歌名或歌词里边带有爱都可以哈。这种歌超级无敌的多，咱们一个个去搜罗一下。比方说，首先咱们把第一个歌名或者歌词里边带爱的，先送给我们的妈妈好吗？有哪首歌的歌名里边带爱？歌曲的曲子这个词儿里边也带着爱的。
1: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0: 你是爱祖国妈妈是吧？
1: 对，
0: 你这格局可真大呀，
1: 是不是？瞬间这个逼格给拉上来了哈，
0: 太拉逼格了。
1: 你刚才突然间说完之后，我在想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然后我逆生生就只想到了这首歌
0: 啊。我第一反应说唱妈妈的就是母亲和烛光里的妈妈，但是我在讲这个歌名上没有爱，里边有没有？
1: 歌名里面有，歌词里也有的不多，歌词里有的多应该。
0: 那我真的很好奇，咱们找一下吧，先找母亲。
1: 春晚上那个西林娜依高跟谁来着唱的那首说父母的叫啥来着？说妈妈的。
0: 你又开始，然后开始。
1: 就是那首，我跟大家去形容，西林娜依高唱的，然后呢，应该是跟另外一位歌手，他们两个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曲，叫什么名字？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可以在我们听见那份抖音直播间的一个评论区给我们打出来哦。
0: 第一波哈，我们先说歌颂妈妈的啊，就唱给妈妈听的，歌名带爱，歌词也带爱的有哪些？请告诉我们哈。母亲里边应该是没有。你入学书包给你拿呢，雨伞也给你打呢，你三鲜馅饺子也给你包了一层，他还不说爱，好像全程没说。哎，你爱吃的也算吧？
1: 对，
0: 那你爱吃的嘛是吧？

0: 别给孩子拿了，让自己拿吧。
1: 人家现在不喜欢花折伞啊，
0: 对，觉得土了，说你我穿雨衣就行了。你
1: 爱吃的那三鲜肉馅更香啊，现在小孩可爱吃肉了，
0: 要吃纯虾仁的
1: 啊， 啊，对，牛肉馅的，天哪，可挑了。
0: 妈，你别给我擦的擦的擦到我衣服上行吗？你有点湿纸巾哈、啊。
1: 别让我哭不行吗？
0: 对哈、啊，就是这首歌曲有一个爱哈，就是爱吃三鲜馅哈。你看，给母亲的那份爱里边，依然还提到的说，是因为我们爱吃的饺子和包子，然后妈妈会包给我们，真是母爱真的伟大。
1: 是的啊，然后评论区当中也看到了，冰冰有理说早上好，早上好。米娜说嘚瑟的你们两个啊，别让人家听见，不怕。就是销冠的底气就在于其他人听见了也无所谓。
0: 娘娘到销冠了哈呦、
1: 目前截止为止还是销冠啊、
0: 销冠
1: 尤其是下午节目还上班你知道吧，这下午节目还是销冠、所以说咱们说销冠没毛病啊。
0: 目前烛光里的妈妈我们来看的话没有写爱字儿，但处处都是爱，对吧，烛光里边妈妈、

0: 以吧？
1: 非常的温柔且这个轻动灵动的一首歌曲啊。
0: 真的爱你是唱给妈妈的吗？
1: 真的爱你是唱给妈妈的，别要的啊。
0: 啊，是不？

0: 爱意宽大是无限情，准我说声真的爱你，还挺好的啊。
1: 对，然后我突然想到了刚刚那首歌，我刚刚不是说吗？西林那一高、啊、在春晚的舞台上、唱的那首歌叫啥呢？叫是妈妈也是女儿。
0: 对， 对， 对，
1: 想起来了吧？
0: 想起来了。
1: 我刚才说半天，怎么就一直你就记不住呢？你就接不上我这个茬呢？
0: 那对不起、啊。
1: 那春晚那天是不是没好好看呢？是妈妈是女儿。
0: 当然那个、没有看，因为孩子们说要跳台看动画片了。
1: 好，不好意思啊，冒昧了啊。
0: 那是妈妈是女儿里边有没有爱呢？
1: 应该是有的吧。
0: 必须有吧？听一下。

0: 没有，
1: 但是句句都不离爱啊。
0: 对，互相操心打电话呢，在地铁上呢先挂了吧，花开了，我天哪，这是美的多呢。
1: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
0: 我知道爱会争吵。
1: 哦，对，我知道爱会争吵。
0: 是这，希望你被爱着。

0: 哎，真不错，好听的歌、哈。好，你看还有波波说天之大，
1: 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
0: 天之大里边有歌有爱是吧？
1: 啊，
0: 有我对你的爱是吧？
1: 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嘛？
0: 哎，可以，
1: 有的、
0: 啊、
1: 有的，阿公赞点赞。
0: 提示副歌部分就直接走了，三二一。

0: 是呢，不错。还有努力的青年说满文军的懂你，他家也有，来自于 YXXYX， 他是那个染色体是吗？在广州刷到了家乡的直播，立马亲切感和思乡情绪就上来了，哇，想家了是吗？那歌颂咱们家乡的你会想到哪个歌？请告诉我们，谢谢。要不然我们觉得你真不想家哈。
1: 灵魂有座大鼓楼，把鞋子插到天底头。
0: 好，你看我们这会儿梳理一下，目前大家说的是歌颂妈妈的带爱的有哪些？妈妈，我爱你是一首，真的爱你是一首，天之大也很明显，对吧？然后是女儿，是妈妈，是女儿，对吧？四首了，那你爸就该不开心了，说你给唱爸爸的好像没有这么多，来吧，告诉我们。唱爸爸的有没有？哦，还有母亲也有吗？五首。
1: 不是，我刚想说啊，爸爸可能说我没说我不高兴 你别在这瞎说八道的。
0: 必须得说，爸爸说能行了，行了，行了。你要帮小子就办，就是帮小子的这爹段哈，已经十八分封给了你妈了，你十二分封给了你爸行吗？来吧，
1: 写爸爸的歌曲啊，
0: 有没有能达到五首哈？妈妈有五首了，已经有啊。
1: 所以说其实我说实话啊，就是写妈妈的歌脑海当中突然间慢慢的出现好多。
0: 来吧，
1: 写妈妈的歌其实
0: 对吧，
1: 多
0: 爸爸对你们爱是含蓄的，那你们对爸爸的爱也变得含蓄了吗？就是你们就要双向奔赴，就是你给我多少给你多少吗？
1: 那首呀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那啥歌来着，
0: 就是父亲嘛。然后那爸爸说那里边有出现爱吗？

0: 真没有。你爸，你爸说这歌不能算，因为你们没有说对我的爱。
1: 你看吧，就是男人唱男人，就是比较羞于启齿啊。
0: 还真没有，嘿，爸爸很难过，就有一首你们他们想起来的歌，他们又爱。
1: 哎呀，真没有啊！还有呢，另外一首歌你听过不？哦，爸爸。烛光里的爸爸
0: 那会儿不，你妈在烛光下呢，你爸还在外头干活没回来呢。哦，
1: 俩人都行都行。
0: 那这首父亲里边有爱吗？依然没有爱。嘿，
2: 其实儿那冬天的地，父亲是那拉扯的你，
0: 没有吧。
1: 然后那首呢，
0: 再听下一个父亲有没有爱。哎，有了，我的老父亲，三二一走。

0: 为前几首歌都没有，所以多听几遍啊。
1: 给你爸放三遍你没意见吧？
0: 嗯，对。然后还有那首歌有吗？父亲写的散文诗
1: 啊，
0: 认识我
1: 应该里边应该有吧？
0: 日记里
1: 爸爸都去借钱了，都应该有的吧？咱们找一下啊。唱父亲的歌确实不多哈，
0: 留下来的散文诗对吧？
1: 让我先找一下爱啊。
0: 这首歌里应该有吧？不应该没有吧？
1: 哎呀，
0: 这首歌里提了那么多小的故事。
1: 嗯呀，
0: 然后最后没有说到爱是吗？
1: 哎，有个爱他的男人要娶他回家，你看，这有一点来，
0: 有一点
1: 啊。副歌是没有的。
0: 这是他的青春留下，
1: 女儿要出嫁的感觉。你听这儿，你听这儿啊，听这儿。

0: 说实话，这个爱出的那阵儿，老爸不开心。
1: 嗯，
0: 有个爱他的男人要娶她回家。
1: 嗯，
0: 嫁姑娘了，真的这个爱他不喜欢，
1: 这爱不太行啊。
0: 啊，
1: 另外一首吧，
0: 哪一个？
1: 亲亲我的宝贝，
0: 亲亲我的宝贝，
1: 亲亲了我的宝贝。
0: 啊，
1: 我要为你呢呢，干啥？
0: 亲亲不是情情。
1: 亲亲
0: 啊，亲亲。
1: 然后那是啥呀？亲亲了我的宝贝。
0: 嗯，来吧，给你老爸一首歌啊。

0: 我刚刚突然间发现
1: 啊，
0: 就我刚突然发现方向反了
1: 啊，怎么了？
0: 应该是咱们找的是写给爸爸的歌，
1: 这写凯子的，
0: 这是爸爸写给宝宝的歌啊。
1: 所以你知道吗？我第一反应我想到你说这首歌了，我说啊，那你咋没想到周杰伦送给他姑娘
0: 啊？然后还有啊，张杰也给他那双胞胎姑娘也写了首歌啊，对吧？
1: 唱爸爸，唱爸爸，
0: 反了啊，方向不太对啊
1: 啊！
0: 那我们再期待一下杰伦他们家姑娘长大之后可能会给我的爸爸，也会有啊。到底有啥歌？就是又写了爸爸。主题是爸爸，但是里面表达了爱这个字呢，明确的爱的这个字呢，各位朋友们，
1: 有没有朋友
0: 能够知道答案的？我俩想半天了，确实不多啊。
1: 有朋友佐罗说父爱如山，有这么首歌吗？
0: 父爱如山，
1: 就我们没听过的一种歌。
0: 父爱如山，来找一下歌词里面有没有爱这个字哦。
1: 那他
0: 佐罗说的啊，
1: 你那歌名里边有也算吗？目前没有。
0: 再苦再累
1: 有吗？没有。
0: 也爱笑
1: 是吗？再苦再累也笑着品尝，
0: 也笑着品尝。Sorry 啊，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爱这个字，
1: 确定过了，
0: 佐罗。

0: pass 过下一个、
1: 单车是唱给爸爸的吗？
0: 单车啊，哦哟，这
1: 太棒了。
0: 永不言弃说了一个爸爸去哪儿，爸爸去哪儿什么？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有你在我的天不怕也地不怕，宝贝宝贝要做你的大叔。
2: 单车是唱给爸爸的哈。
0: 嗯嗯，也没有爱呀，单车有爱吗？
2: 神奇，哎，真的是给爸爸的这份歌里边都更加含蓄了。哎哎，有来听这儿，听这儿，在这儿了啊，听。

0: 啦。
1: 嗯，有啦啊。然后呢，就
0: 大地，
1: 大地
0: 有大地里边有吗？
1: 大地也有吗？
0: 哦 ，Beyond
1: 的歌啊。
0: 哎呦，
1: 咋回事？咱们内地的朋友怎么就都不太说爱吗？这都是粤语歌啊。
0: 目前没看到爱，还没有爱，我正在捋歌词，大家别着急啊。没有。
1: 然后呢，我们在这时间段提醒一下各位啊，赶紧的啊，就是有哪首歌说的是父亲，但是在歌词里面有爱这个字的，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然后我们一起来搜罗搜罗，很多歌都是写父亲的，但是没有明确的表达爱哦。
0: 嗯。
2: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3: 不会呀。
1: 这首歌里也有呢，对，爱着你呀，风雨无阻。
0: 来，我们就从这儿接一下来吧。好了。

0: 捋一下，给爸爸的歌里边有唱着爱的哈，我的老父亲，我疼爱的人，就是刘和刚的父亲，
1: 没错。
0: 父亲写的散文诗里边说，爱他的男人要娶他走了，
1: 这个算半个啊。
0: 单车里边有，
1: 嗯，
0: 爸爸去哪儿有，
1: 四个啦，
0: 没了，
1: 没了。
0: 男人的一生是有的吗？有这么一首歌吗？
1: 大家去搜罗一下啊，最后的几分钟的一个时间了，各位要赶紧发动你的脑筋啊。这么一比的话，就是写爸爸的歌好像要比写妈妈的歌确实少很多，但是呢，没有关系，就像高敏刚才说的啊，就是烛光里的爸爸也可以唱啊，我的爸爸也可以把妈妈这个词改一改啊，爱是一样的嘛，爱不分这个不同的。
0: 真的有朋友专门会去看看有没有那个字吗？
1: 大家应该就是很多朋友他脑海当中会有那个歌词，你一说就紧急调动了那个瞬间。
0: 这句歌词好好，他是爸爸是丈夫是儿子，我们听一下啊，来听一下。

0: 没有说爱，
1: 没有，
0: 就是很心酸。他是爸爸、丈夫和儿子，唯独自己没有依靠的人。
1: 唱出了爸爸的心酸，唱出了爸爸的辛苦，但没有唱出爸爸爱啊。
0: 对，好，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互动哈。
1: 嗯。
0: 凌云说啥时候还来早市啊？
1: 下周呗。
0: 下周吧。
1: 这今天都礼拜四了，明儿个的话来不太及了，明天还有其他安排呀。
0: 是的。
1: 你要是说想去早市的话，想去哪个早市？
0: 嗯。
1: 哪个早市？哪家店？详细的多说两句。
0: 目前我们还有广兴街早市没去。
1: 嗯。贡院
0: 街早市没去。
1: 嗯。然后还有周边的集，
0: 还有五一路那个便民市场也没去
1: 啊。五一路便民市场，
0: 其实原来我记得木材巷里边就不是什么木材巷的，那叫兵站路里边木材小区那边也有一个早市，
1: 会有。
0: 但是最近好像那个地方也封路，在施工了，也过不去了。
1: 那边的话，早市应该大家都就转摊了。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可能的话，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
1: 嗯、
0: 其实我也挺期待有一天说那年哪儿赶早集了，真的是早集市的话。咱们大早上打车去感受一下，还挺有意思的。
1: 对，因为那天的时候，就评论区当中会有朋友说啊，说我们这个周边什么，东王呀，或者是我们建上这边的135逢集呢，还是246逢集呢，对不对？各位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到时候直接给大家一统计。然后就今天去早市，今天去明明确确的烟火气的早市啊。
0: 对，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不要走开，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以后我们就回来了啊，想听方言咱们。